0: 餐饮、健康饮食的基本单元，倡导以家庭为单位，科学搭配日常膳食，守护家人健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 U17 国足3-1大胜沙特队晋级四强。在北京时间20号凌晨进行的半决赛中，球队将对阵越南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胜者。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早晨到上午，四川东部、贵州西部、湖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15号通过提供债务担保，支持巴基斯坦成功在中国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熊猫债。此次发行也是巴基斯坦在离岸资本市场发行的首支主权债券，规模为17.5亿元人民币，期限3年，票面利率2.5%，或超5倍认购。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巴基斯坦在水务、能源和卫生等领域的可持续和具有气候韧性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世界卫生组织15号表示，截至目前已确认10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未来可能确认更多的病例，但这并不意味着疫情范围扩大。他表示，目前工作尚未结束，要进一步研究起因和传播过程。韩国金建熙特检组15号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4月28号，在金建熙首案二审中，法院认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以操纵股价和斡旋受贿罪等，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美国最高法院15号驳回弗吉尼亚州民主党人提出的请求，拒绝恢复一份被认为有利于民主党的联邦众议院选举地图。该裁决意味着相关选区划分将在11月中期选举前维持现状。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5美元，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537.29点，收于49526.17点，跌幅为1.0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92.74点，收于7408.50点，跌幅为1.2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0.07点，收于26225.15点，跌幅为1.5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多项经济数据向好，失业率维持在低位。
3: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15号称，基辅左岸区域正遭遇俄方无人机袭击，目前乌方防空部队正全力展开反击，抵御来袭目标。克里奇科紧急呼吁全体市民留在避难所内。同一天，俄乌双方进行了新一轮被俘人员交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 他指出，今年三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三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失业率维持在2.2%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并覆盖更多行业和领域，使经济增长更加扎实和可持续。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获释的俄军人员已抵达白俄罗斯境内，相关人员正在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医疗和心理援助。在此次被俘人员交换中，阿联酋方面提供了调解协助，俄方对阿方的调解努力表示感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些人员均为乌克兰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及国家边防局的战士。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4: 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等多机构负责人出席，聚焦对俄制裁、俄白动向及俄方潜在袭击应对。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会议还研判了俄白动向，称俄罗斯正试图拉拢白俄罗斯参与对乌军事行动，计划利用其领土开展作战，潜在方向包括乌克兰切尔尼戈夫至基辅方向。泽连斯基称，乌方已掌握相关细节，已责成部队加强部署并制定应对计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对于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美国政府已经作出回应，拒绝了德黑兰的方案。
2: 此前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如今伊朗方面称，美方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
3: 就在美伊两国继续僵持的同时，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直接谈判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有关更多最新情况，来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美国国务院宣布将现有停火协议延长45天，以便双方继续谈判。预计本月29号，以黎将在美国参与所谓安全议程会议，6月2号再重新举行谈判。以色列媒体认为，这一决定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在这场持续2天的谈判中，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然而，双方的核心诉求仍存在根本性分歧。以媒体披露称，以方代表团坚持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应先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分析认为，美国选择延长停火而非宣布成果，深层顾虑在于谈判一旦破裂，以黎重回大规模冲突将打乱其中东布局，甚至可能将美军拖入新的泥潭。因此45天延期更多是为掩盖僵局，避免外交失败而争取的喘息时间。但从根本上看，由于以黎分歧严重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 15号，以军就对离南部多个村镇发出疏散令，并持续发动空袭。以军称，仅在过去的一周，其在离南部就袭击超过44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220多名武装人员。而离真主党当天也向部署在离南部的以军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多次发动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各类袭击，造成一名以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以媒体称，随着真主党无人机威胁的持续扩大，以军已开始向其军事设施加装约 15.8 万平方米的防爆铁丝网，相当于约20个足球场的面积，并且还在持续增加中。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2: 那么黎巴嫩与以色列能否真正实现全面停火？接下来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解读。
6: 从这次会谈结束之后双方的表态来看的话，这一轮谈判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因为对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来说，双方在这一场谈判中的核心关切是不同的。黎巴嫩政府的核心关切主要是有三点。第一呢，是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全境的这个战争。第二呢，是要求以色列全部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第三呢，要求以色列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监狱里的黎巴嫩人。在这三点上，到目前来看，以色列没有做出任何的承诺和妥协。对于以色列来说，以色列的核心关切是要求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全境解除黎巴嫩要求黎巴嫩政府在全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并且呢和以色列签署一个和平和安全协议。那么这两点上现在来看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只有一个成果，就是同意把停火再进一步延期。从4月17号开始之后，停火实际上没有落实了，就是最近一段时期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一直有不间断的交火，并且呢以色列政府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战争最近一段时期还有所扩大和升级，那么进一步延长停火它的意义是很小的。接下来可能还会维持目前的状态，目前的状态就是名义上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还是有停火，但是实际上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并没有结束。那么为什么双方要维持这个名义上的停火呢？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这是美国这方面的要求，因为美国为了和伊朗之间进行谈判，就迫使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维持停火，因为伊朗这方面有要求，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谈判，或者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停火是必须包括黎巴嫩的停火的，这是伊朗的一个很根本的要求。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当地时间15号，杰罗姆·鲍威尔的8年美联储主席任期届满，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早些时候提名的凯文·沃什正式接过这一美国央行掌门人的职务。
3: 凯文·沃什是亿万富翁，曾在华尔街任职，20多年前开始从政，经由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提名，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离开美联储后，他曾公开批评过鲍威尔领导下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如今在权力交接之际，凯文·沃什释放了哪些有关美国货币政策的新信号？来听总台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7: 对于美国金融市场来说，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人事交接，因为沃什一上任，外界最关心的就是美联储会不会很快降息，美国货币政策会不会转向。对于美联储来说，沃什并不陌生，沃什曾在华尔街工作，2006年经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提名进入美联储理事会，成为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的理事之一，并参与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离开美联储后，他多次批评美联储在金融危机和疫情之后长期扩大资产负债表，过度干预金融市场，认为美联储应当重新回到更加传统、更加聚焦通胀和货币稳定的政策框架。因此，沃什上任释放出的最明确信号就是希望缩小美联储的市场足迹。 按照路透社的分析，沃什有意继续压缩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减少对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知识证券的持有规模，降低美联储对金融市场的直接干预。不过这一方向并不意味着美国货币政策会立刻大幅转向宽松。沃什虽然主张缩表，并认为更小的资产负债表可能为降息创造空间，但他接手的美联储面对的首先依然是通胀压力、长期利率上行和美国债务负担。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26财年美国联邦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8%。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美联储过快缩表，可能推高美债收益率，增加美国政府、企业和家庭的融资成本。与此同时，美联储内部对缩表也并非没有分歧。美联储理事鲍尔近日表示，单纯把缩小资产负债表作为政策目标是错误的。如果为了缩表而降低银行流动性要求，可能削弱金融体系韧性。也就是说，沃什虽然带着改革美联储的想法上任，但真正要推动政策转向，还需要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凝聚共识。从市场角度看，沃什上任后的关键词可能不是马上降息，而是重新校准。一方面，他需要回应特朗普政府希望降低利率、减轻经济压力的诉求；另一方面，美联储仍必须维持抗通胀信誉，并避免被市场认为货币政策受到白宫直接影响。路透社报道称，沃什此前在书面答复中强调，美联储在货币政策操作上独立性最高，但在涉及国际金融等领域将与政府和国会合作。因此，凯文·沃什接过的不只是一把美联储主席的椅子，更是一道复杂的政策难题，既要控制通胀，又要防止金融市场动荡，既要回应白宫的降息期待，又要守住央行独立性，既要缩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又不能让美国债务和利率压力失控。鲍威尔时代落幕之后，美国货币政策是否会真正转向？沃什的第一场考验才刚刚开始。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好，来关注航天领域。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进行垂直转运。我们来接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电话。绵绵，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情况怎么样了？你好，张绵绵。好，那么稍后呢，我们将连线张绵绵了解一下现场情况。那么中国空间站建设一直有发一备一的安全策略，去年底呢，神舟22号飞船承担了应急发射任务，这就需要神舟23号飞船和长二 F 火箭提前就位备份，他们什么时候到位？另外现场情况呢如何？还有看着哪些工作？稍后我们连线记者详细了解一下。
9: 喂，
3: 啊，绵绵你好，你好绵绵。
9: 哎，思阳你好。
3: 嗯，现场情况怎么样？
9: 好的，那么我现在呢正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总装测试厂房之外。那我面前呢，我们的长二 F 火箭全长58.34米、接近20层楼高的这样的一个火箭的舰体呢，正站立在我们的活动发射平台。现在这个我们的庞然大物呢，现在这个庞然大物正随着这个慢慢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在往外驶出我们的总装测试厂房。旁边的话呢，还有很多来自各个系统的，包括像飞船、火箭、发射场、航天系统等等的各系统的试验队员，他们已经陆续的集结在我们的火箭旁边。那么现在呢，随着我们的这个火箭驶出我们的总装测试厂房，它很快呢就将驶向我们的发射的场区，就发射我们的火箭塔架。现在他们的这个速度呢是非常非常的慢，我们肉眼可以看到它其实就像我们步行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也就是1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呢，它会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1.5公里之外的一个发射塔架挺进。而为了保证我们的稳定前行呢，它这个1500米呢，他们会走差不多要1.5小时到2个小时左右，那这样的速度也是为了让它能够走得更稳，停得更准。另外呢，我也了解了一下，那这次任务呢，从目前来看，我们的火箭和飞船，包括底下的工作人员呢，都是状态非常好的，大家都对这次任务是充满信心的。苏阳。
3: 那这次呢情况不太一样哈，是需要神舟23号飞船和长二 F 火箭提前就位备份， 那他们到位了没有？另外，这个船舰组合体转运到塔架以后，还要进行哪些工作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嗯。的确，就像你所说，因为这次任务非常，大家说有一些不同特殊的地方呢，就在于去年底呢，我们有一个应急发射，也就是神舟22号飞船呢，当时是承担了应急发射任务啊。那么火箭团队和飞船团队呢，新的压力呢也是在不断增加。那按照中国空间站建设以来发一备一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策略，短时间内呢，需要让我们的神舟23号和神2F火箭呢在迅速就位，难度其实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的团队应该说从现场情况来看是经受住了考验，接替承担滚动备份任务的神舟23号飞船呢，是在今年的1月份呢已经运抵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那么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呢，是在今年1月21号出厂，随后呢也是奔赴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另外呢，刚才我采访之中呢也了解到，火箭飞船呢来到我们的发射场之后呢，发射场系统是对飞船进行了全系统的复查，包括像电缆脱差、舰载计算机等关键部件都进行了检查，对火箭呢也是进行了一系列的监视监测的各种工作，确保我们的任务能圆满成功。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呢，就在近期，我们承担神舟24号发射任务的长征2F 遥24运载火箭呢，也是顺利运抵发射场，开始了各项的检测准备工作。那很多人说，像神舟23号这个在1月份才同时才出现在我们的发射场，我们的神舟24号是否做好了应急的准备？那我刚才了解了一下，给大家吃个定心丸，没问题的。我们神舟24号火箭的核飞船，都已经准备就绪，如果出现问题，我们也能圆满完成应急发射任务的。另外呢，就是现在这个神舟23号呢，虽然还没有踏上我们的太空之旅，我们神舟24号刚才我们说火箭呢已经提前就位。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的太空环境是复杂多变的，万一我们的空间站遭遇到太空碎片、撞击等突发险情，我们的地面呢就能够快速的响应应急发射，最快呢8天左右就能把我们的救援飞船发上太空，接应航天员安全返航。那现在我们的神舟23号是主力任务飞船，提前进场的神舟24号火箭呢，就是接替它承担备份任务，全程是不留安全空白的，不留安全隐患，全方位保障我们航天员的这个安全。当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塔下之后呢，刚才苏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还有哪些工作？现在呢其实只是第一步，我们后续还有一系列的工作，比如说我们的活动发射平台呢，首先呢将与我们的地面基座精准对接，确保我们的火箭点火起飞时平台稳固，要求零误差定位。同时呢也会连接各类管线，包括气路、电路、液压管路等等，为我们的火箭和飞船提供电力、通信、温控以及推进器加注等等支持。在此后呢还会进行全系统的功能联调，还有核链等等。那么对舰上各分系统的话呢，也会进行静态和动态测试，确保我们的信号精确、设备正常。接着呢就是发射日前一天呢，会对这个我们的火箭进行推进器加注，最后就是火箭发射了。那在此我们也祝福我们神舟23号飞船和长征神舟2F 火箭呢是此行能够一切顺利。
3: 好的，张绵绵。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早上好。
10: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本周末到下周初，我国中东部迎来大范围降雨过程。那么近期啊，我国总体是呈现南方降雨频繁，北方晴热持续这样的天气格局。不过今后3-4天呢，我国中东部将迎来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那南北方降雨啊会连结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余省区市，部分地区的雨量呢同期少见。我们具体来说，降雨的缘由呢是随着高空槽东移，暖湿气流的增强，而此次中东部降雨过程的特点是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尤其是华北、黄淮多地的降雨强度呢可能同期少见。再从降雨的进程来看哈，强降雨范围呢将自西向东、自北向南的推进，其中本周末那华北中南部、黄淮多地呢将陆续出现比较强的降雨，城市中像太原、石家庄、郑州等都可能呢会有大雨出现，较常年同期少见。那么据1991年到2020年的气象大数据我们发现啊，那 常年五月呢，上述地区降雨量和雨日均较四月会增多，但是大雨呢依然是少见的。那么中央气象台今早即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一起来了解一下，预计今天包括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湖北中西部、湖南西北部、贵州北部、四川东部、重庆北部、广西东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对周末出行等的不利影响。那天气我们介绍到这儿，苏阳。
3: 好的，景瑞。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2: 受全球 AI 算力需求爆发的催化，近期韩国半导体巨头们持续大幅上涨，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投资者们追涨的情绪也蔓延到了国内市场，使得相关跨境 ETF 的溢价率再度高起。比如中韩半导体 ETF 华泰博瑞年内已经发了130多份提示溢价风险的公告，溢价率超过30%还在增加，于是公司不得不继续发公告并临时停牌。为什么高溢价率有很大的风险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在投资 ETF 的时候，很多人非常关心涨了没或者跌多少，但很少有人会关注自己买贵了吗？其实溢价率就是从这个贵字来的。ETF 具有双市场交易机制，也就是它会在一级市场申赎和二级市场交易两个平台运行，形成两套价格体系。一级市场类似于批发市场，投资者用现金等申购 ETF 份额，启动资金量有一定的门槛，它会产生一个价格叫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而很多普通投资者则主要是通过股票账户在二级市场买卖 ETF， 相应的产生一个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这两种价格的形成机制是不一样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是根据基金里成分股的实时成交数据计算出来的，十几秒更新一次，可以理解成这就是一份 ETF 的实际价值。但市场交易价格可不是，它是二级市场供需关系、市场情绪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实不太一样。举个例子，比如一份 ETF 可能它在一级市场申购的时候综合一算值10块钱，实际成分股加权算完一平均就是这么多的价值。但到了二级市场，如果有一个人卖但八个人都想买，这份 ETF 的交易价格可能就得13块，溢价30%，这就是溢价率了。相反，八个人想卖，只有一个人想买，那可能交易价格就在8毛，折价了。所以溢价率就是衡量这只 ETF 在二级市场上到底贵还是便宜的一个指标。溢价率的产生本身其实是二级市场供需关系失衡的体现，那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失衡是可以通过套利机制熨平的。也就是说，当溢价出现的时候，机构投资者就可以在一级市场以低价申购 ETF 份额，然后到二级市场高价卖出，赚取差价。这种行为会增加二级市场的供给，从而抹平溢价。但跨境 ETF 的套利就没有说的这么容易了。首先，因为跨境就涉及到了外汇额度的问题，如果外汇额度紧张，基金公司就不得不暂停或者下调 ETF 的申购额度，套利也就难以实现了。同时，因为是跨境，就会存在交易时差，海外市场休市或者出现停牌等情况的时候，跨境 ETF 的一级市场申赎也就只能暂停，但 A 股这里二级市场还在交易，相应的价格就很可能失真。更为值得关注的是，二级市场的追涨情绪会成为溢价放大器。刚刚我们讲到最近大热的半导体，买的人太多了，溢价率就会水涨船高，和它的真实价值越离越远。问题在于，高溢价并不意味着这个产品就值这么多钱，它恰恰是价格偏离实际价值的意思。因此溢价率越高，一旦情绪降温，市场转向，价格下跌的幅度和风险就越大，回归的速度也会很快。 而当这种回归出现的时候，投资者很可能会因为变现困难而亏得更多。毕竟即便是这只 ETF 的资产质量很好，份额净值没变，二级市场溢价率从30%回到0%，投资者也要实实在在亏掉20%多。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了，为什么 ETF 涨得好，这么多人想买的时候，基金公司却要不停地发公告提示风险。作为投资者，当我们去关注这些热门跨境 ETF 的时候，不要只想着它的涨跌，更要看清它的溢价风险、汇率风险以及相应投资市场的波动风险，综合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投资。否则一不小心买贵了不说，还可能面临跨境的两个市场的双重风险考验。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税务部门昨天公布一起网上授课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藏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
3: 税务部门依法对王仲涛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万多元的处理处罚决定。案件给网络主播们带来哪些深刻警示？直播授课、平台打赏等各类收入又该如何依规依法完成税务申报？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1: 在网络上卖课，让广大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一些网络主播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却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九科副科长张梦如向记者介绍，
12: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100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
11: 一场销量可观的知识付费直播，却出现个税申报异常的情况，这背后是否存在偷税猫腻呢？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黑红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
12: 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11: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七科副科长李和新向记者表示，
13: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11: 在基本掌握其违法事实后，检察人员依法对王仲涛进行约谈。在检察人员逐一展示其个人独资企业账户流水、私人账户收支记录、网络平台收入数据等确凿证据后，王仲涛最终认识到自身的税收违法行为，主动提供了完整的账单及交易记录。经查明，2020年至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偷逃税，属于税收征管法明确的违法行为。近年来，网上课程逐渐成为知识传播的重要渠道，为创业者学习交流、为专业人士提供咨询服务等提供了便利。 网上授课主播作为公众人物，应自觉增强法治观念，合规经营，诚信纳税。税务部门将在持续强化税法宣传辅导，优化税费服务的同时，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案件，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秩序，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随着全球物流的快速发展，线上跨境购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海淘，已经成为了一种热门的消费模式。消费者不用亲自出境，只需要点击鼠标，远在海外的心仪商品便能够送到家门口。
3: 但是广大消费者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要警惕和防范其中暗藏的安全隐患。海淘中有可能存在哪些安全风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4: 国家安全部昨天发文指出，海淘涉及消费者银行账号、寄送地址、联络方式等个人信息，个别海淘网站甚至可能收集职业、收入等敏感信息。如果用户为涉密岗位工作人员，一旦身份信息泄露，就有可能引起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注意，成为其拉拢策反的重点目标。海淘可以选购多种多样的商品，但也需要注意，有境外不法分子会在境外电商平台上注册网店，销售违反法律法规、危害我国国家利益和公民权益的违禁物品。一旦购买这类违禁物品，就有可能给消费者带来违法风险，对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造成不利影响。此外，个别消费者在海淘中购买的智能穿戴设备，可能被境外不法分子甚至间谍情报机关植入微型窃密装置。相关装置可能会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动采集地理位置、通信内容、人脸数据等个人隐私敏感信息，对用户个人信息安全乃至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2: 也就是说，我们海淘到的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手环等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变成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国家秘密的工具。消费者又该如何防范呢？继续来听报道。
14: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面对海淘中暗藏的风险隐患，每一位消费者都要提升安全意识，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确保跨境购物安全。广大消费者，特别是涉密岗位工作人员，在海淘过程中要注意保护个人隐私，不随意在不明背景的境外平台上填写职业、收入等敏感信息，不随意授权境外海淘网站或 APP 获取通讯录、摄像头等非必要权限。消费者海淘时应提升辨别能力，坚决不购买、不传播违禁物品，发现疑似问题物品时应及时向平台或相关监管部门进行举报。消费者在海淘智能设备时应选择官方直营渠道，切勿轻信电商平台上的非授权卖家。如果发现境外购买的智能设备有异常收集数据等情况，应立即停用并视情送专业机构开展技术安全检测，严防窃密风险。
3: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如果您在海淘时发现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可以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天是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第17天，截至今早8点，影片总票房已超2.7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822万。平台预测该片的总票房将突破10亿元。
3: 那么影片票房一路高涨，口碑评分也持续领跑。这部饱含浓郁地域情怀的作品，聚焦潮汕先辈下南洋的岁月往事。纵然外地观众并没有这样的集体记忆，方言表达也自带陌生感，但影片依旧成功地冲破地域和语言的界限，收获了全民的共情。这部电影到底有哪些不同之处？来听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的报道。
16: 感慨无力，心动念乐， 不可漂亮。
17: 乔丕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丕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18: 夫妻诀别，的士慢行，
17: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网友热议这部电影，坚韧、思念、情谊三大关键词最是深入人心。电影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部电影的导演蓝宏春告诉记者。
19: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通过阿公阿嬷这代人的整个人生的经历，他们的奋斗，包括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故事里面呈现出来的所有的情感，他们至真至善讲情义的情感，代表了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17: 电影中南芝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很多人被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打动，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为什么要使用长镜头来拍摄读信的桥段？导演蓝宏春表示，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没关系。
19: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特别是在这两年的这种整个短视频的整个风向里面，你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两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我说他们都掏出手机不往下看怎么办，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搏一下，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3: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中的核心角色大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独特的风格。那么观众看过电影后感受如何？究竟是什么力量让电影如此直抵人心？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7: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带出了潮汕文化特有的坚韧内敛气质，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后劲儿很大。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很多观众争相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20: 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21: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比如说阿嬷身边的这些孩子，可能孩子们会给他一些力量，可能他的邻居会给他一些力量，哪怕是这个送信的这个批角，他其实也会不断的给他一些关怀，帮他读信的这些人，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
17: 在时代背景下，侨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侨汇，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 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电影里的乡音与故事，让八旬台湾阿嬷李妙娥数次落泪，她对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的乡通特质有了更深的感触。一声阿嬷，两岸同患，饮水思源，根脉相连。
4: 给阿嬷

0: 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1: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啊，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0: 新加坡华侨寻根团领队林东玉告诉记者，
2: 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也流眼泪了。电影它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这么多年也是帮助很多的老人来寻根问祖。
0: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也正是其能够跨越地域隔阂，打动大众，引发越来越多情感共鸣的深层原因。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3: 给阿妈的情书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体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 U17 国足3-1战胜沙特队晋级四强。这场比赛战况如何，还有哪些赛事精彩，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
6: 好的，先来看足球方面的消息。2026年 U17 亚洲杯正在沙特阿拉伯进行，中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里面对东道主沙特队，第21分钟，沙特队的边路传切打透了中国队防线，门前抢点得分。在落后的情况之下，中国队没有慌乱，迅速利用高位压迫打乱对方的战术部署，同时也自己不断获得得分机会。仅仅过了几分钟之后，我们就打出了精彩的反击，邝兆雷助攻，万象禁区内晃开防守球员得分。下半场中国队继续贯彻压迫辅以反击的战术，第59分钟，前场断球后在边路下底传中，何思凡助攻赵松元得分。随后的比赛，比分落后的沙特队阵脚大乱，丢掉了自己的战术特点，进攻越打越粗糙。中国队趁势反击，第92分钟，何思凡在反击里先是人球分过，随后内切摆脱后卫射门得分，打进了非常漂亮的进球，3-1，中国队就此拿下胜利，成功进入半决赛。半决赛的对手将会是澳大利亚队和越南队之间的胜者，这也是自2004年之后，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打进 U17 或者 U16 亚少赛的四强。本次比赛第一次参加亚洲正式大赛的这支 U17 中国队其实开局不利，尤其第一场小组赛没有发挥出水平，输给了印尼队。不过此后球员们逐渐放下了包袱，越踢越好，最后一场小组赛赢球之后涉险过关进入八强，完成了重回 U17 世界杯的任务。到了淘汰赛阶段，摆脱了心理负担的中国队球员们拿出了更高的水准，不仅进攻线上大家熟悉的赵松元、邝兆雷、万象、何思凡等球员都有优异表现，中后场球员面对技术好、速度快的沙特队攻击手也展现出了不错的防守水准。接下来这支中国队的半决赛将会在北京时间的20号凌晨进行，大家可以继续期待他们的表现。再来看摩托车赛场，2026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第五站捷克站的比赛本周末进行。捷克站的赛道全长是4212米，总共21个弯角，其中12个右弯、9个左弯。赛道的布局整体比较细长，也是属于快速赛道。和以往一样，本站比赛也是周五进行各组别的自由练习超级排位赛，周六周日进行2场正赛。中国车队方面也依然是张雪机车和钱江摩托各有2台赛车参加 SSP 组的比赛，凯越赛车参加 SPP 组的比赛。昨天进行的自由练习当中，张雪机车的53号车德比斯状态依然出色，成绩排在所有车手的第一位。在超级排位赛里，他的状态保持了下来，拿到了第3名。不过由于在自由练习里面被判慢速行驶违规，德比斯在第一场正赛里边要退后3位发车，这样就是第6位发车。但是对于德比斯来说，上一站匈牙利站的第一次正赛里，他就是在最后一圈连续实现超越，后来居上拿到了冠军。本站比赛只要状态好，拿到好成绩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捷克站的 SSB 组第一次正赛将会在北京时间今晚6:30开始。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天之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科技的魅力。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今天第2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体育方面，今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武汉三镇将迎战辽宁铁人；7点35分，山东泰山将对阵重庆铜梁龙；8点，云南玉坤将对决上海申花。今晚7点35分 ，CBA 半决赛广厦对深圳。今晚6点半，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正赛第1回合，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赛。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美国今年3月颁布为期30天的临时许可令，允许各国购买目前滞留在海上的俄罗斯原油及石油产品。随后美国又将豁免有效期延长至今天，以期通过增加原油供应来抑制油价上涨。自2022年以来，印度已成为俄罗斯原油最大买家之一。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好，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今天节目监制是白宇，责任编辑是傅嘉欣、江宗权、贾晶阳、胡泽纯，是由雨欣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1: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是程翔演唱的《人间烟火》，也是一首深入人心的歌曲。这首歌以江南烟雨为背景，描绘人生际遇与情感的羁绊。程翔的嗓音细腻且富有故事感，与歌曲的意境高度的契合。

0: 这首歌呢是毛不易演唱的《无名的人》，也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2021年12月14号发行。这首歌的歌词聚焦离乡打拼者、基层劳动者等群体的生存状态，比如说那句歌词，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是哭笑着吃过饭的人，
1: 要拼尽所有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一起聆听杨小壮演唱的《一个人挺好》。如果您此时正在聆听这首歌，或许因为相似的孤独而遗憾，请您记得，所有熬过绝望的日夜，终将让你在破碎处生出新的枝叶。一起聆听这首好听的歌。

一起聆听鸭蛋演唱的《空荡的酒杯》。这首歌呢，是一首融合东北戏曲特色的都市情歌的翻唱作品。鸭蛋的嗓音与二人转的唱腔，赋予了这首歌命运咏叹的厚度。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聆听魏新宇演唱的《百花香》。这首歌是一首以四季意象传递甜蜜爱恋的流行代表作，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让我们一起聆听任素汐演唱的《亲爱的你呀》，希望这半小时的歌曲能为您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
10: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1939年的夏天，重庆北碚一个靠山的地方有一处闲置的房屋，著名学者梁实秋和几个文人合伙买下。房子很简陋，窗户是纸糊的，地板颤颤悠悠，大门呢也没有个门牌，收邮件都非常的不方便。不过呢，这帮文人却自得其乐，还凑在一起商量给房子取个名。最后梁实秋取了一个雅字，给房子命名为雅舍。他兴致勃勃地亲手写下雅舍二字，竖在门前的土坡下面。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大师巨匠下册》，我们就从梁实秋的这间雅舍说起。
1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雅舍这个名字啊，虽然非常的高雅，但实则呢，这处房子呀，和这个雅字沾不上边儿。每到夜晚，老鼠便肆意活动，房间的门窗不严，墙壁呢也有无数的破洞，这个老鼠啊就能够畅通无阻。除了老鼠，还有更加猖獗的蚊子。用梁实秋的话说，来客偶不留心，则两腿伤处累累，隆起如玉鼠鼠。然而梁实秋住在雅舍却颇为自得，总能找到生活中的乐趣。他认为皓月当空时雅舍最美，因其地势较高，观赏月亮视野非常的好。入夜清光四射，天空皎洁，梁实秋坐在屋前浸润在月光当中。居住在雅舍期间，好友主办的星期评论邀请梁实秋写稿，他便开始以子家为笔名写出一篇名为雅舍的文章，后来又陆续递交了几篇作品，都冠以雅舍写

小品四字。十年后，梁实秋在报纸杂志上发表的雅舍主题文章被人整理出书，雅舍小品正式出版。由于读者太多，这本书至今为止已经出版了五六十次，创造了散文出版的神话。1923年8月，梁实秋去往美国，在轮船上经许地山介绍与冰心第一次见面。他问冰心，您修习什么？冰心答，文学，你呢？梁实秋说，我修的是文学评论。在一次生日聚会上，梁实秋向冰心求一幅字，冰心那天喝了点酒，稍一思索便挥笔而就。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石秋最像一朵花。围在书桌旁的其他男士看到冰心这样写，大为不满，叫道，石秋最像一朵花，那我们都不够朋友了吗？冰心笑笑说，稍安勿躁，稍安勿躁，我还没有写完。说完继续写，虽然是一朵鸡冠花，培植尚未成功，石秋仍需努力。1981年，梁实秋的女儿梁文强回到祖国，临行前父亲叮嘱她找到冰心带句话，就说石秋从未变。冰心闻言开心地笑了，对梁文强说，告诉他我也没变。梁实秋一生写了2000多万字的著作，他的散文集创造了中国现当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同时，他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持续了40年，到70年代完成了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共计翻译剧本37册，诗3册。胡适曾邀请5个人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分别是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陈希莹和叶公超，最后只有梁实秋坚持了下来。梁实秋说，要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必须具备3个条件。第一，必须没有学问，如果足够有学问就会去做研究、考证之类的工作。第二，必须不是天才，若是天才就会去写小说、写诗歌。第三，必须活得久，若是活得不久便无法译完。很侥幸，这3个条件我都具备，所以我才完成了这部巨著的翻译工作。梁实秋不仅学问高深，平时待人接物还十分的幽默。有一次，某学校校长邀请一位名人来演讲，不料呢，那位名人临时有事迟到了。校长见会场上的师生等得不耐烦，便请梁实秋先生上台讲几句话。梁实秋本来不愿意充当这样的角色，可又不好拒绝，只好无奈地走上台，慢吞吞说道，过去戏园子里演京剧，名角时间安排得紧，戏园只好先找个二流角色到台上充充场面，以便让后台的主角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现在啊，我就是奉命来台上充场面的。一番话下来，引得全场哄笑，师生们的不快情绪骤然消失。梁实秋把他特有的那份幽默延续到作品里，他的雅舍是散文的经典。他在这篇文章中说，一般房子基本用途主要是遮风避雨，防止入侵，而雅舍却壁墙不顾，门窗不严，风来则动若凉亭，雨来则渗如滴漏。除此之外，雅舍还巨鼠成群，巨蚊成雷，梁实秋却能安然处之。大雨滂沱之际，屋顶崩裂，梁实秋却能由此想到奇花盛开。雅舍这篇文章讲的就是身处逆境时最宝贵的处世态度，即不为世俗所累。此后，梁实秋的不少散文都是雅舍精神的延续。
人民日报推荐百年大师世纪巨匠，打造中国人的灵魂书房。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大师巨匠下册，欢迎继续收听。梁实秋雅舍系列有一部是雅舍谈吃，书中大部分内容是在讲北京的美食，他本人呢也被视为京派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同为京派文学翘楚的还有作家林海音。1918年，林海音在日本出生，不久后随家人回国。林海音不是他的真名，他的本名叫林寒英。1921年，林海音举家搬到北京。林家父亲一向好客，不管住在哪里都热衷于邀请朋友来家里，于是林家经常有客人聊天打牌。这些客人当中有说闽南话的，有说客家话的，还有说北京话的。林海音就在这种多语言多文化的环境下逐渐成长起来。受益于环境的影响，林海音从小就对语言特别的敏感，他总是很快就能抓到一门语言的特性，并且发音都非常的精准。林家曾经给林海音找了个算命先生，说林海音这女娃娃主意大着呢，有男人气。林海音13岁时父亲病逝，林海音作为家里的老大开始承担起生活的种种琐碎。林海音说，在医院的爸爸病逝了，爸爸种的花也都落了，我的童年也跟着结束了。从春明女中毕业后，林海音听说程涉我先生创办了北平新闻专科学校，这所学校专门培养新闻采编人员。林海音正有做新闻的打算，于是选择进入北平新专读书。林海音是校排球队成员，相貌出众，追求者也非常多。他在这些追求者里选中了一位名叫夏成莹的青年，据说这位夏成莹还是业余花样滑冰的冠军。1935年，林海音毕业即担任世界日报的编辑和记者，主做妇女新闻，而且还和夏成莹成了同事。报社办公室不大，为了节省空间，晚班和白班共用一张办公桌，拥有同一个抽屉和钥匙。林海音和夏成莹正式交往后，两人就经常用办公桌的抽屉做邮箱。夏成莹下班时往往会留些零食或者约会的小纸条，林海音也悄悄地回应着。1939年5月13日，林海音和夏成莹成婚，一时成为北平文化界的大事。战乱开始后，世界日报停刊，林海音赋闲在家，夏成莹的父亲介绍他到师大图书馆工作。有一天他发现一套书，书名为《海潮音》，书中文章美妙非凡，遂将笔名定为林海音。林海音用这个笔名写下的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就是《城南旧事》。这篇小说以小女孩英子的视角出发，观察成人的世界。小说中的英子实际上就是童年的林海音。20世纪20年代，英子居住在北京城南，每天傍晚她总是跟在妈妈屁股后面一蹦一跳地往家走。这天妈妈从罗马市大街买完东西，正在低头盘算今天花了多少钱，没留神就走到了胡同口的惠安会馆。会馆的三层石阶上面是凹进去的两扇大黑门，门上有一块大匾，门墙边倚靠着一位扎着大辫子的姑娘。平时妈妈都会拉着英子的胳膊赶紧走开，并严肃地跟英子说那人是疯子。今天妈妈没注意到姑娘，英子逮住这个机会一直盯着她，竟忘记了走路。今天疯子穿了一件紫色棉袄，头上留着一排刘海，辫子上扎了个大红头绳，他正把辫子甩到前面，两手玩着自己的头发，愣愣地看着对面那棵老洋槐树。这时他的目光从洋槐上收回。

0: 正好看见英子。姑娘眼神呆滞，似乎要在英子的脸上找什么。忽然她的嘴唇动了一下，脸上带着笑，好像要说话，摆弄头发的手也向前伸出来招呼英子过去。不知怎么，英子打了个寒颤，紧接着就朝姑娘那边走去。正在这时，妈妈回过头来，见英子的模样，忽然狠狠地拉了她一把，喊了句快回家。就这样，英子被妈妈使劲地拽回了家。后来英子才得知，那个经常站在胡同口的女人名叫秀珍，她曾经与一个大学生恋爱，后来大学生被警察抓走，而她生下的女儿小桂子又被人扔到了城墙根，生死不明。英子对她十分同情，得知小伙伴妞儿的身世很像传说中的小桂子，又发现妞儿和小桂子一样，脖子后面都有块青色胎记，于是急忙带着妞儿去找秀珍。在英子的帮助下，秀珍终于和离散六年的女儿相认了。1960年，这部小说正式出版，一经问世便广受好评。此后30多年里，《城南旧事》多次出版，并译为外文广泛传播。20世纪70年代，上海电影制片厂将其改编为同名电影，以淡淡的哀愁、浓浓的相思为总基调，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城南旧事》一开始是短篇，直到1960年出版时，才用多个短篇衔接成长篇小说。翻开书页，童年的记忆纷至沓来。林海音在后记中说，他们的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写着他们的时候，人物却不断涌现在我们眼前。斜着嘴笑的蓝姨娘，骑着小驴回家的宋妈，不理我们小孩子的德仙叔叔，春树胡同的疯女人，井边的小伙伴，藏在草堆里的小偷。1990年，林海音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寄了全套的纯文学丛书和纯文学月刊。也正是在这一年，林海音回到了北京，小英子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城南。这套大师巨匠丛书以精简清朗的小篆写就学术大师们的学养和风骨，可助当代青年以史为镜，躬身自照，砥砺前行。当我们静下心来，逆着中国百年凝目回望，历史烟尘处依稀有一群孑然挺立的身影闪烁光芒，他们走过的道路为百年后的我们提供了一种生命的思量与前行的坐标。
1: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 PPT、 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大师巨匠》下册，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小黑说，强大的精神信仰，浓烈的家国情怀，执着的探求真知，正是这些成为孕育大师辈出的沃土。读者莹莹说，读完这本书让我领略到大师的风采，被他们独特坚毅的人格魅力所深深折服。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铜钱眼里翻跟头。南宋时期有个名叫张俊的奸臣，他不仅是秦桧陷害岳飞时的主要帮凶，而且平日里十分的贪婪，到处搜刮民财，老百姓都十分的痛恨他。有一次南宋皇帝过生日，很多大臣都来给皇帝祝寿，张俊也在其中。寿宴上有人提出观看歌舞表演，由于皇帝听腻了宫廷里的音乐，于是就从民间找来了几位艺人表演节目。几轮表演过后，一位老艺人上场了，他对皇帝和诸位大臣说：万岁爷及各位大人，在下有一个本事，就是能从钱眼儿当中看出在座的每一位是天上什么星下凡的。在座的各位大臣都很激动，向老人赶快表演，都想知道自己是什么星。老人从兜里掏出一枚铜钱，铜钱上面有一个方形的孔，也就是钱眼儿。老人把钱眼儿对准一位大臣，边看边说：恭喜大人，您是文曲星下凡。只见那位据说是文曲星下凡的大臣笑得连嘴都合不拢了，连忙吩咐手下人给老人赏钱。老人又将钱眼儿对准另外一位大臣说：这位大人是紫微星下凡。就这样看了几个人之后，老人将钱眼儿对准了张俊。老人知道张俊十分贪财，故意照了好几下，就是不说话。旁边的几位大臣着急了，让老人赶紧说张俊是什么星。老人慢慢悠悠地说：我也看不出张大人是什么星，只看到他端坐在钱眼里。大家轰的一下都笑了，知道这位老人在讽刺张俊贪财。有一个大臣不信，从老人那里抢过铜钱，顺着张俊的方向看去，张俊正在生气，一不小心从椅子上翻了下去，正好被那个大臣在钱眼里看到。他无意中说道：张大人在铜眼里翻跟头呢。大家一听笑得更厉害了。后来人们就用铜钱眼里翻跟头这句俗语来形容那些十分看重钱的贪财之人。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怀着愉快的心情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杰。很多小伙伴啊，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他们都会秉承热水烫一下餐具的餐前仪式，认为啊，这样呢就可以

消毒杀菌，用着更卫生。如果呢不用热水烫一烫再用，总是觉得这心里啊不踏实。热水烫餐具真的能够杀菌吗？怎样做才能让餐具更干净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有关于餐具卫生的事儿啊。然后呢，我也会给大家科普一下在家给餐具消毒的方法和卫生安全的注意事项，千万不要走开呀，一定要认真听。我先跟小伙伴们说一下，用热水来烫餐具能不能够杀菌消毒。送你一句话啊，有点作用但不大，难以实现。现代的人啊都很忙碌，在外就餐的时候比较多，难免呢会更加在意餐厅餐具的卫生情况。可是呢，市面上的很多餐厅食堂的餐具经常会爆出来检测出什么大肠杆菌，这个呀让人们更加坚持餐前用热水烫餐具的习惯。我又要给大家科普了啊，根据 GB14934/2016 消毒餐饮具中的规定，餐具当中的主要微生物检测项目为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均为不得检出。大肠菌群啊，被用作判断食品是否被粪便污染的重要指标，反映食品被人或动物肠道菌污染及污染程度的可能性。当食品当中的大肠菌群严重的污染的时候，肠道内致病菌，你比如说沙氏菌、致褐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肠道病毒等，这些污染机会增加，对人和动物具有潜在的危险性。使用了被致病性大肠杆菌污染的餐具呢，可能会导致腹泻、腹痛、恶心、呕吐、便血等症状。那如果想要消灭大肠杆菌，需要满足温度在75摄氏度以上，时间达1分钟这个条件，才可将其杀死。再来说一下沙门氏菌，被它感染之后，轻则腹痛、腹泻、呕吐，严重的会导致死亡的。不过呢，沙门氏菌是不耐热的，100摄氏度下加热会立即死亡。如果加热温度偏低，则需要延长加热时间。当温度在70摄氏度时，需要持续的加热5分钟。如果仅有60摄氏度时呢，则需要15分钟才会将沙门氏菌消灭。而我们在餐厅就餐的时候，服务员提供的水可未必是开水。为了避免烫伤消费者，他们给咱提供的水呀，可能都不到60摄氏度。你拿这个水来冲洗餐具的时候，温度还会进一步的下降，这就是不能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我记得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地方的消保委以餐馆的不锈钢餐具、自消毒餐具、集中消毒餐具为实验对象，对他们进行了人工污染之后呢，通过检测大肠菌群、沙门氏菌项目，比对经不同温度的热水冲烫不同时间后的餐具细菌残留的情况，结果发现，如果你用100摄氏度的水烫餐具，并且持续30秒以上，对于去除餐具上的细菌效果还是挺明显的。但是呢，你如果用60摄氏度以下的水冲烫餐具，作用就很微弱了。

所以说呀，关于用热水烫餐具这件事情，如果你能保证是刚烧开的100摄氏度的热水，你能保证冲烫这个餐具30秒以上还是有一些效果的，能够有效的去除一部分的细菌。但是还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啊，餐馆的水呢，大多数情况都是不满足这样的温度，冲洗的时间也是不够的，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作用。所以说呀，朋友们，咱在外就餐的时候用热水烫一下餐具是没有什么坏处的，但是也不要指望能有明显的消毒灭菌的功效。如果水不够热，时间不够长，开水烫餐具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用。但是你想吃得安全放心，还是建议大家挑一些干净卫生的餐厅去。

可能有些朋友就问了，慧儿姐，那我经常外出吃饭，我怎么能保证饮食卫生呢？相比于热水冲洗餐具是否能消毒这件事儿啊，可能有一些朋友更加关心在外就餐如何保证饮食安全。在这里呢，给大家两点建议。第一个建议，选择正规的餐厅。正规的餐厅卫生情况是更有保障的，餐具卫生合格率也是比较高的。第二个呢，辨别消费餐具消毒的餐具是否合格。你看哈，咱们看见很多餐厅的餐具都是包装好的，食用前你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看它的这个塑封膜是否干净完整，包装上是否清晰标注了厂家的地址啊、联系电话呀、保质期，还有这个餐具表面是否是光洁的，不得有附着物，没有杂质，没有油渍，没有泡沫，没有异味儿。听一首歌曲来休息一下啊，歌曲过后呢，咱们再来说一下自己家里如何保持餐具的干净和安全。

洗个干的洗碗布擦碗，这个习惯呢很不好，最好别这样，因为洗碗布真的不干净啊。中国家庭厨房卫生调查白皮书显示，通过活动搜集的洗碗布单块细菌总数量的这个最高的数量呢高达5000亿个，用得越久细菌越多，其中包含了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沙门氏菌等在内的19种条件的致病菌。所以呢，为了保证安全性，洗碗布使用之后一定要洗净晾干，并且呢定期用沸水煮10分钟以上，而且还要经常的更换新的抹布。给大家总结一下吧，这个热水烫餐具的仪式感是可以有的。那如果想给餐具消毒杀菌，得需要100摄氏度的水，并且保持冲洗30秒以上，否则呢作用不大。虽然能够冲洗表面的灰尘，也算是有一个心理安慰了，是吧？哎，用着舒心。另外啊，咱们不要光盯着外面的餐具，自家的厨房也要注意卫生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今天呢，依然和大家说一下减肥的问题。说到减肥啊，大家就会问了，到底吃什么减肥呢？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红薯是减脂餐的标配，它有很多的加工形式，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它的不同的加工形式很少被区分对待。怎么说呢？就是同样是红薯，你的不同吃法代表着它能不能够减脂。一块红薯，你把它晒成干儿，切成片儿，哎，这红薯啊，摇身一变，身价呢和身份就换了。有的人呢，拿红薯干儿、红薯片儿当零食吃，说反正这是红薯，吃了也不胖。那有的人呢，就坚持只吃那种蒸红薯，觉得这原生才是最安全的。问题是啊，这些红薯真的都是一样健康，热量都是一样的吗？可能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真相啊，可能很扎心啊。红薯吃错了，真的是又长肉又升糖。在减肥的大事业上，朋友们，女性小伙伴们，咱可别让红薯帮了咱的倒忙啊。我这里呢有一张对比图，可以帮助大家清晰地了解一下不同做法的红薯在热量和升糖指数上有什么区别。这幅图呢是蒸红薯，它的热量呢是每100克76千卡，它的升糖指数在63到77之间。那这幅图呢是烤红薯，哎呀，它的热量就从每100克达到了90千卡，升糖指数呢一下子飙到了94。还有一幅图，红薯干，红薯干的热量我告诉大家啊，每100克当中它含236到311千卡，就是说你把这个土豆，你把这个红薯、地瓜给它烤了，它有多少的热量啊？它的升糖指数还可以是55。假如说你把这个红薯给它用油炸了，炸成这个红薯脆片，它的这个热量啊，每100克当中是512千卡。你看看啊，和这个蒸煮红薯它们这个对比多么明显呀！蒸煮红薯的热量才76啊，那你想想，你到底应该怎么吃这个红薯？

所以我要说呀，在五花八门的红薯的做法当中呢，蒸煮红薯是最简单、最清爽的，它也是最接近于原型主食啊。这种红薯的做法的优势就是水分含量高达80%以上，水分一提升了，它的热量就相对的减少了。那有的小伙伴会问了，那你看蒸煮？它的热量非常低，那我用同等重量蒸米饭行不行啊？我告诉你啊，碳水化合物每100克当中就含259.9克，热量高达每100克是116千卡，它可是接近红薯的1.5倍了，并且呢，红薯的膳食纤维比米饭更丰富，所以说可不是说蒸米饭就和蒸红薯是一样的。假如说呢，你正在减脂，一餐每天的第一餐当中呢，用蒸煮红薯来做主食，比呢吃米饭摄入的热量就更低，让你的饱腹感更强，同时还能促进你的胃肠蠕动，预防便秘。可以这么说吧，减肥通便两不误，完美的配合。另外呢，在血糖生成指数，也就是叫做 GI 值上，蒸红薯呢也比蒸米饭更友好一些。十几年前就有一项发表在《开放营养学杂志》上的研究显示，蒸红薯的 GI 值大约是63，属于中等的升糖的食物。那么，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上的数据显示呢，煮那种红皮的红薯的，它的升糖指数是77，虽然它高于这个正常的这个红薯的范畴啊，但是相比之下，它比大米饭要高，常见可达82到90。那么咱们吃的那个白馒头的升糖指数是85。那通过这一组数字，你就知道了吧？还是蒸那种红薯，能让我们减脂。

有效果。你吃米饭啊、馒头啊，都是呢比这个蒸红薯的效果要小一些。给大家说一个实用的误区啊，有的人认为，哎，你慧儿姐今天告诉我了蒸红薯它这个可以减脂，那我吃完红薯了我再吃点大米饭行不行？告诉你啊，完全不行。你要想要吃红薯减肥，你就不能在原来的饮食基础上你再吃什么米饭啊，再吃什么馒头啊，而是要用蒸红薯来替代一部分主食来吃。所以呢，建议大家啊，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呢，每天薯类的推荐摄入量大概是50到100克啊。一般减肥人群你可以参考推荐摄入量来吃，你选择在三餐当中的一餐，你主食呢吃一个拳头大小的红薯来代替米饭，那就刚刚好。现在啊，在我们江源的很多的这个桥头啊，或者是某个胡同里啊，有很多烤红薯的，大家都认为呢烤红薯更加香甜，但是呢升血糖，很多人觉得烤红薯比蒸红薯更好吃哈、啊、外皮焦香，内里流蜜啊，吃起来更香更甜更软糯。可是啊，烤红薯对减肥可就没有蒸红薯那么友好了啊。为什么这样说呢？烤红薯在烤制的过程当中，它的水分损失的比较多，相同重量下的热量呢要比蒸红薯略高。刚才我们也说了啊，这个烤红薯它每100克当中有90千卡，升糖指数呢是94啊，也挺高的。同时呢，红薯当中含有的淀粉酶，还有一些各种物质啊，其中前者是在67到68度的活性比较高，后者呢是在58到60的这个活性呢也比较高，他们会把这个淀粉分解成麦芽糖。那相比于蒸和煮，烤红薯的时候内部升温更慢，哎，这个时候啊恰好能让这个淀粉酶让这个温度下工作很久，于是啊更多的淀粉被转化成了什么呀，一个字儿，糖。我记得前几年啊，好像是2023年，在一个杂志上叫做《食品化学》，《食品化学》上有一组研究数据显示，烘烤之后的黄肉红薯样品的可溶性糖的含量可以从9.12%一下子飙升到36.65%，这里面的麦芽糖的含量呢更是增加了大约200倍，所以烤红薯吃起来就感觉比那种蒸红薯要甜很多。

不仅如此啊，烘烤过程当中呢，还会破坏红薯的细胞结构，使淀粉更容易被消化酶接触和分解，从而呢导致血糖快速的上升。根据显示啊，有一些数据显示，某一些烘烤条件之下，烤红薯的这个升糖指数很高。如果去了皮，烘烤45分钟，它的升糖指数一下子可以达到94，这个数字啊，咱们可不要小看啊，它可是接近葡萄糖的升糖指数，因为葡萄糖的升糖指数是100。Operator. Ooh, yeah. 我再说一件事儿，让减肥的人群可能更扎心。哎，我扎的就是你的心，让你注意点儿。烤红薯表面的糖和氨基酸呢，还会发生美拉德的反应和焦糖化的反应，产生迷人的焦香味和诱人的金黄色泽，会让你一口一口一口一口的一口一口的停不下来。大家发现没有，咱们街边

边那个烤红薯都是大个头的，一个那个红薯特别大，一个呢就几乎就有300克了，将近1斤了。你吃一个的摄入热量就可能达到了270千卡，相当于一大碗的蒸米饭呢。你吃多了，你真的容易胖啊。

0: 那如果你就想吃，哎，我就想吃，我不吃我馋，那怎么办？你偶尔解馋可以，不要吃太多，你最好挑那个小一点的那个红薯，你不要让那个商家给你挑大的啊，他越卖你大的，他越挣钱是吧？你把它控制在一个拳头之内，并且相应的减少其他的主食。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今天中午下班了，我回家呢，我看到了这个卖烤红薯的，我买了一个吃了，那你晚上你就别吃了，或者是少吃点，别吃主食了啊。有人说，慧儿姐姐，那你不让我吃烤红薯，我吃红薯干儿行不行？我再说一下红薯干儿的问题啊，外韧里嫩，哎，这个是红薯干儿的特点，谁不爱吃啊？我也爱吃，对不对？它呢是把红薯蒸熟之后，再经过晾晒或者烘干得到的美味，被称作是手指食物啊。那地瓜干儿哈，那个山东人经常做啊。它的制作过程当中，经过了脱水，它的体积呢就会变小，这就会使得碳水化合物和热量呢比蒸红薯就更浓缩一些。也就是说，因为同为100克的蒸红薯和红薯干儿，这个红薯干儿的热量呢就会更高。不仅如此，不仅如此吧，还去嫖了啊！不仅如此啊，红薯干呢特别容易吃多。首先，它体积相对比较小，容易让人产生你看我也没吃多少的这样一个错觉哈。其次呢，它方便手持和携带呀，对吧？哎，我就随手拿出来就吃。很多人还可能一边追剧一边吃。同时呢，甜度略高，有嚼劲儿，这越嚼越香，额外增加了不少的热量摄入啊。
1: Please hang up and try your call again. Please hang up. This is a recording.
0: 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啊，市场上面啊有很多的红薯干儿，它呢为了外皮酥脆，口感好，很多人会有部分人在红薯干儿的表面来刷糖浆。这样的热量就会进一步的升高了。购买的时候，你最好留意一下配料表啊，或者你跟店家来确认一下，这个红薯干儿、这个地瓜干儿是否有糖。其实换汤不换药啊，你要硬让我给你建议，那你要吃红薯干的时候啊，你还是少吃，因为红薯干刚才咱们也说了，它是部分脱水后的产物，相比于蒸红薯更容易贮藏，方便携带，适合在外面出游玩啊、长时间出差呀、户外运动等没有时间吃饭的时候，作为临时能量补充的食物，所以你每次呢控制在50克左右，大约是2小根儿，来避免当做。一定要避免把它当做零食狂炫啊，否则呢，你特别容易长胖。

那有人会说，慧儿姐，你又不让我吃红薯干儿，啊，你又不让我吃那个这个烤地瓜，那我把它那个整成薯片儿行不行？这薯片儿啊，口感酥脆，和这个咱们市场上卖的那个薯片儿啊，口感差不多。大部分呢也会把它当做零食来吃，甚至很多人会觉得，哎呀，红薯片儿是用红薯切薄片儿制作的，这个比普通的薯片儿一定会更健康。我减肥期间吃点也没啥哈，我用它来代替平时吃的薯片儿，这个应该能减肥吧？其实呀，不少市场上卖的那个红薯的脆片儿，它都是。

经过了油炸的膨化食品，它呢还会额外的增添不少糖，这个导致红薯脆片的热量和薯片呀是不相上下的。红薯的脆片每百克的热量是512千卡呀，而很多常见的薯片的热量是530千卡，差不多。红薯脆片的脂肪含量还可能更高，是部分薯片的近3倍。如果你配料用的是棕榈油，所含脂肪呢，大多对心血管健康不利的饱和脂肪酸还会侵蚀你的身体。还有啊，红薯脆片它有着薄啊、脆啊、甜啊以及焦香的特点，口感确实十分的美味，吃了一片就想着再来一片，吃了一片再来一片啊，太容易上瘾了，对不对啊？不知不觉当中你一会儿就能吃光一两把，那你摄入的热量堪比好几个馒头了。很多人啊把它当零食，其实本质它还是主食，你偶尔解馋还可以啊，但是尽量选择那种非油炸不加糖，配料表呢只有红薯的红薯片儿。所以说呀，小伙伴们呐，无论哪种吃法的红薯，它主要都是给咱的身体提供碳水化合物的，是主食，它的热量都不低，你一定不要把它当做零食吃，要当做主食吃。有4种吃法啊，在这4种吃法当中啊，蒸红薯热量最低，最适合减肥和控糖的人群。烤红薯好吃，但要注意控量，高血糖人群尽量的少吃。红薯干呢，热量偏高，耐贮藏，方便携带，适合你当应急的主食来吃。红薯脆片不仅高热量，还可能高油高糖，偶尔解馋可以，你要减肥，我觉得呀，还是算了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

0: 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清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老歌回忆录，邓丽君，假如我是真的。

0: 首歌，
1: 一个人，
0: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0: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0: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2: 我最喜欢的香港早期的歌手，除了张国荣之外，还有陈百强。我觉得他长得也很帅，唱歌也很好听。大家都听多了《偏偏喜欢你》和《一生何求》，那么我来点一首我认为他的另外一首经典的代表作《涟漪》吧。好，那么我们就来听听陈百强。其实陈百强的确是标志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粤语流行曲的辉煌史的。他作为香港的第一代偶像派的唱作歌手呢，被称为情歌王子。我觉得他的歌声未必是最好的，但是总有一种独特的脱俗和贵气。可惜呢，他自己是一个超级完美主义者，所以呢，据说他对自己要求特别高，难免有的时候要钻牛角尖。而曾经听他的经理人说过，说因为陈百强是处女座的，要求完美，特别举了个例子，说记得有一次他撞车四脚朝天了，然后呢旁边的人个个担心他有事，但是他爬出车之后第一件事情是看一下他的衣服有没有撞烂。你看这是一个多么的完美主义者啊，陈百强，涟漪。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失去的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伍思凯《玩火》。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

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歌声当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老歌回忆录了。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无印良品《想见你》，拜拜了各位。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6: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8: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00，货到付款
10: 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洞房牢房》。
11: 农村小伙背井离乡闯天下，神秘来客敲响了自家房门，新婚之夜发生离奇惨案，妻子一夜之间卧床不起，80000元不翼而飞，神秘来客到底是谁？洞房花烛夜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警示通言，洞房牢房正在播出。
13: 人生最得意的两件事儿，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但是对于最近在北京结婚的一对新人来说，新婚之夜却成为了他们永远的噩梦。
11: 新郎名叫黄鑫，吉林省永吉县人，1996年来到北京打工，2006年结识了个北京女孩。在跟这个女孩谈了2年的恋爱后，两人决定结婚。
13: 在举行婚礼的时候啊，女方的家人呢就不太高兴，怎么的呢？这结婚的大喜日子，双方家长都得出席吧，这是对彼此的一个尊重，也是对这段婚姻的一个重视。可是呢，男方的父母竟然都没有来。
11: 结婚那天，黄鑫请了几个亲戚朋友，小办了一下，李英父母都来了，然而黄鑫的父母却没有到。他解释说，是因为家离得太远，老两口不能太奔波。于是那天一共来了20几个人，大伙吃了一顿饭。晚上的时候，黄鑫的几个哥们儿要去闹洞房，有人说打几圈麻将，黄鑫同意了。就这样，黄鑫以及3个朋友在客厅支了个麻将桌，4个人开始玩起麻将。这时候，忙碌了一整天的新娘李英就在卧室先睡。
13: 正当那个新郎黄鑫啊和几个朋友打麻将打到一半的时候呢，他说要去厕所，然后呢人就出去了。5分钟以后，忽然听见他在卧室里大喊：“不好了，我媳妇儿不行了！”
11: 几个人听见了黄鑫的叫声后，赶到了卧室。发现新娘李英躺在地上，人事不省，众人马上打电话叫了警察和救护车。
13: 本来应该是幸福美好的洞房，转眼呢就变成了人命关天的行凶现场。没一会儿，救护车就来了。看着新娘被救护车载着呼啸而去的时候，黄鑫这个时候却跑回了卧室，紧忙呢去床板底下摸了一下，并且大叫了一声。
11: 这时候黄鑫面如死灰，他说自己放在床板下的80000块钱不见了。白手起家的农村小伙热闹非常的新婚之夜，一声惊天动地的呼喊，让这个本该幸福的夜晚变成了噩梦。到底躺在地上的李英是生是死？又是谁如此明目张胆的入室抢劫？警示通言之洞房牢房正在播出。
13: 黄鑫丢失的那80000块钱啊，据他所说呢是装修新房的钱。他这人呢好显摆，曾经呢给自己的朋友都看过，所以这80000块钱呢绝对不是子虚乌有的事情。那么这80000块钱到底哪儿去了呢？难道真的有人在新婚之夜入室抢劫吗？
11: 救护车很快赶来，将李英送进了医院，因为脑细胞大量受

0: 李英成为了植物人。据警方调查，李英的昏迷是被硬物撞伤头部导致的，没有明显的外伤，只是在脑部有严重的皮下出血现象，但还是无法在短时间内恢复意识。
1: 新婚之夜遭受如此惨剧，众人怎么也想不出到底是谁犯的案。这人海茫茫，上哪儿去找这个入室抢劫并伤人的犯人呢？正当警方一筹莫展之时，黄鑫的一位邻居提供了新的线索。他说，就在黄鑫结婚前三天呢，黄鑫和一个男人在自家门口吵了起来。黄鑫呢，还把男人推出门外并摔上了门。于是那人大怒，喊到这样一句话：你不得好死，你和你媳妇儿早晚下地狱。
0: 这个不知名的神秘男子在门外大骂了半个小时，这才离开。三天后，黄鑫家就出了这样的事故。难道这一切跟这个男人有什么关系？正当警方要从这方面下手调查的时候，黄鑫的一个朋友找到了警局，并说出了他惊人的推论。
1: 你说这新婚之夜发生了这样的变故，能不让人扼腕吗？不仅新娘子变成了植物人，还有8万块钱的巨款呢被洗劫一空，而案发现场的隔壁就有新郎和他的朋友们在打麻将。那么行凶者又是如何作案的呢？是在场的几个人所为吗？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说那个神秘人，他和新娘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一切是蓄谋的情杀，还是只是单纯的入室盗窃，亦或是谋杀呢？正当警方毫无头绪的时候，黄鑫的一个朋友提供出了另一条线索。
0: 他说，黄鑫的母亲得了尿毒症，正需要钱治疗，但他的媳妇不同意，一提起拿钱给婆婆就大吵大闹。李英，北京人，家住在二环，有2套4合院，父母都比较有钱，这导致了他有些娇生惯养，一有不如意的事情就会发脾气。2006年认识黄鑫之后，两个人很快恋爱，但是黄鑫一直处于被动地位。
1: 老实说哈，黄鑫的嫌疑确实很大。第一呢，是他第一个发现受害者的，那事发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别人知道，只有他自己。第二一个，他为什么要在妻子刚刚抬到救护车就紧忙去翻床板呢？明显就是做戏给别人看嘛。那是不是黄鑫为了那8万块钱而下此毒手呢？
0: 黄鑫朋友的说法将案情引向一个全新的方向。
1: 话说到这里啊，再回想整个事件，就会发现事情的奇怪之处。这黄鑫一出去上厕所，李萌就出事儿了。难道这个案子根本就不是什么入室抢劫？
0: 神秘男人高声怒斥，当事人提出了出乎意料的证词，案情越发扑朔迷离。真相到底如何？黄鑫真的如传言中有着重大犯罪嫌疑？警视通言之洞房牢房正在播出。根据黄鑫朋友的证词，嫌疑人确实可能是黄鑫。这场新婚之夜的入室抢劫案很可能是他一手导演的闹剧。难道真的是黄鑫为了钱而下此毒手？这8万元到底哪里去了？警方为了进一步调查找到了黄鑫，但黄鑫对此矢口否认，情绪激动，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觉得偷他钱的就是自己的亲弟弟黄杰，因为前段时间他来北京找过他，在跟他要钱时两个人发生了口角，不欢而散。
1: 案情此时真是一波三折啊！说到现在呢，我都有些乱了。现在的嫌疑人啊是这样，有三个。第一个嫌疑人就是那个神秘人，他曾经呢在被害人家门外是大吵大闹，还说过呢你们不得好死这种话。那第二一个呢就是黄鑫自己，是他发现自己的妻子被袭击的，也是他发现钱财丢失的。第三个人就是黄鑫的弟弟黄杰。如今的神秘人早已不知去向，而黄鑫呢又矢口否认是自己所为，那么警方呢只能把目标锁定在他的弟弟黄杰身上，希望能够从黄杰那里得到新的线索。
0: 于是警方来到了黄鑫的农村老家，却发现黄家二老在前几天已经离开了。

0: 记者采访了黄鑫老家的街坊邻居，得知黄鑫老家呢是十分的贫困，母亲得了病呢就一直拖着没钱去治。大儿子黄鑫常年在外，二儿子黄杰呢又没什么挣钱的本事，家里面是坐吃山空啊。
1: 因为没有人知道黄家二老到底去了哪里，警方只得找到了黄杰，并在附近进行明察暗访，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
0: 警方很快就找到了黄杰，在进行了一番审讯之后呢，黄杰却显得很是惊讶，他不明白为什么警察要找自己，黄杰显得十分的愤怒。
1: 当黄杰听说黄鑫怀疑自己拿钱的时候，是十分的愤怒，他说自己只是去北京借钱，哥哥不借他就回来了。
0: 据了解啊，这个黄鑫呢、在老家的时候可谓是不学无术，风评极差，不是今天偷了张家玉米，就是明天堵了李家的烟囱。人们常说棍棒底下出孝子，后来有一次他父亲实在是气不过，就狠狠地打了他一顿，结果黄鑫一气之下就离开了家，临走之前呢还大喊，我要是不混出个人样来让你们服气，我就不回来。然后他就一路搭车来到了北京。
1: 黄鑫在北京一待就是五六年的光景，却一次也没跟家里联系过，只是在结婚前的一个星期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告知了自己的一些情况，并通知他们自己即将结婚了。
0: 老人听到儿子结婚的消息之后呢是很高兴，毕竟曾经那个不学无术的儿子如今竟然还混得不错，而且呢还要成家立业，那就打算呢要来北京喝儿子的喜酒。可是黄鑫却冷淡地说，你们不用来了，随即就挂断了电话。
1: 案子进入了焦灼状态，目前最有嫌疑的是两个人，其中一个是黄鑫，他很可能是为了那8万块钱和女方家的钱而谋财害命，另一个就是黄杰，他也许是在跟哥哥借钱未果时起了歹意。
0: 在黄鑫老家进行采访的时候呢，记者发现黄杰的风评啊非常好，十分的孝顺，自己挣的钱呢全都拿出来给母亲治了病，因此呢一直是没能成家立业。而黄鑫的风评则是极差无比，没去外地的时候就是小偷小摸不断。
1: 罪犯到底是谁？在调查过程中，一个细节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当问到黄杰是否知道黄父黄母下落时，黄杰吞吞吐吐半天说二老去省城家串门了。可是据了解，黄家在省城里根本就没有其他亲属，黄杰明显是在说谎，那他为什么要说谎呢？看来这可能是整个案子的关键。
0: 此时啊，黄杰的口供呢引起了警方的怀疑。根据调查了解，黄杰的母亲早已是行动不便，重病在床，怎么会跑到别人家去串门呢？而且黄家在省城也没有什么亲戚，看来在黄杰身上还隐藏着什么秘密。警方立刻加大了审讯力度，没多久呢就找到了黄家二老。
1: 经过一个星期地毯式的调查，警方在市里最大的医院中心医院找到了黄家二老。原来黄母在这段时间内一直在接受着治疗，可是以黄家的经济实力根本就不可能有钱到这里治病，真相一点点的水落石出。当警方再次找到黄杰的时候，黄杰经过漫长的沉默终于说出了真相。
0: 原来啊，一切都开始于黄鑫婚前的一通电话。失去了联系的黄鑫呢，一天忽然打电话回家，黄杰呢就跟他说了家里的情况，说了母亲病重急需用钱，但黄鑫却说，我结婚都没钱了，哪有钱给妈治病。黄杰闻言是十分的愤怒，便去了北京找黄鑫跟他说个明白。
1: 吝啬的黄鑫逃避赡养老人的责任，孝顺的弟弟一怒之下找到北京，最终到底是哪里来的钱让黄母住进了医院？黄杰又将讲述一个怎样惊人的事实？警世通言之洞房牢房正在播出。黄杰到了北京之后，花了一天时间才根据黄鑫所说的喜之行的名字找到了他。结果黄鑫一听说他的来意，就表示绝对不会出钱给母亲治病，理由呢是他也没有钱。可是黄杰

0: 明明看见房间墙壁上挂着的高清背投彩电和桌子上一台崭新的笔记本电脑，因为在老家有个习惯，所有的大钱都藏在被褥的底下，这个习惯黄鑫和黄杰也都沿袭了下来。于是当黄鑫说没钱的时候，气愤的黄杰一把掀开被褥，居然真的看见了一大笔钞票。黄杰见状破口大骂，黄鑫恼羞成怒，将他赶出了家门。
1: 当黄杰看到自己的哥哥竟然有那么多钱而不给自己的母亲看病时，黄杰彻底愤怒了。他想不到自己的哥哥何以会变成这个样子。故事讲到这里啊，咱们天下所有为人子女的，是不是要反思一下？尤其是那些不赡养老人的不孝子女，无涯反哺，羊羔跪乳，禽兽尚知眷念父母，为人岂能不顾双亲呢？黄杰走了，但是想到自己饱受病痛折磨的母亲，他能就此放手吗？
0: 黄杰被赶出去之后，虽然一肚子的火，但是想到母亲的病又压了下来。三天后，他决定再去找哥哥黄鑫谈谈，希望这次能说服他同意给母亲治病，即使是肯借钱都行。但是那天他来到黄鑫家楼下，发现楼道里和窗子上贴着喜字，里面传来一阵阵的喧闹声。想到病床上躺着一天比一天衰弱的母亲，黄杰痛心疾首，知道新婚的黄鑫更不可能拿出钱来，决定铤而走险。
1: 黄杰通过上次的争吵呢，了解到黄鑫既然在母亲重病的时候结婚，那么想让他掏出钱来肯定是没戏了。上次去黄鑫家的时候，黄杰就见到了李萌，李萌是从头到尾都没给过他好脸色。但是黄杰一想到母亲的状况，就想自己绝对不能这么回家。黄鑫家住在二楼，窗子呢不怎么高，于是黄杰就趁着深夜爬了上去，从窗外看见卧室里呢只有李萌在那睡觉，他就打定了主意，偷偷进去把褥子底下的钱拿出来。
0: 庄稼汉黄杰身手很是敏捷，他从二楼窗户爬进去之后想拿钱一走了之，不料刚动被褥，李英就醒了。他刚想大叫，就被黄杰一把捂住了嘴巴，李英拼命反抗，咬住了黄杰的手心。黄杰因为疼痛把李英甩了出去，李英头部撞在桌角上昏了过去。黄杰从被褥下拿走了钱，从窗子逃了出去。为母治病，黄杰不惜铤而走险，错手之下将嫂子弄成重度昏迷。到底黄杰的心里是怎样想的？是为了母亲不顾一切，还是再赌哥哥终究会念兄弟之情？警世通言之洞房牢房正在播出。
1: 黄杰表示啊，自己其实呢并没有打算伤人，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呢也没有想到后果会那么严重。在听说李萌变成了植物人之后，黄杰是后悔莫及啊。他没想到只是因为自己推了他一下，只是因为想拿钱去救自己的母亲，却让一个年轻的生命是几近消失。黄杰曾在心里想过，他拿走了钱呢，黄鑫会念在二人的手足之情上，不会报警，毕竟他要救的人是二人共同的母亲。
0: 如今犯罪嫌疑人黄杰已被公安局收押，等待他的是法律的宣判。同时黄鑫即将面对的却是一个再也不会说话也不会动的妻子，还有一辈子良心的谴责。
1: 百善孝为先，虽然怀着对嫂子的愧疚，但是黄杰呢仍然可以放心的步入牢房，因为他的母亲正在接受着治疗，这是他最大的心愿。然而对于黄鑫来说，这个洞房花烛夜已经幻化成了一间新牢，将他永远的关押在了里面。
0: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 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松刚播讲的《警世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是夜的河，波澜岸。
1: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0: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1: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7: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9: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要说最近呢、这辽宁兴城的傅女士可有块心病啊，咋的了呢？救了他们娘俩的好心人，没喝上他们家一杯水，没吃上他们家一口饭，甚至没让给人家道声谢，还不道人家名呢，悄无声息就走了，这让傅女士啊是寝食难安呐。哎呀，要说起来这是个好人啊，这个好人啊不是旁的地方的，就是咱的大庆人啊。发生了啥事儿啊？谁呀真像样给咱大庆人又争光了？听凤啊好好给朋友们说一说啊。说8月9号的下午啊，兴城的傅女士和13岁的儿子在海里面游泳呢，由于这兴致挺高，俩人呢就向深海就游过去了。可是啊，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是，大概下午2点钟左右啊，涨潮了。这时候啊，这娘俩想往岸上游，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原来呀，只深到这肚子这块的海水，一下涨到脖子那么深呢。哎呀，这娘俩懵了，高喊说：“救命啊！救命啊！”吓完了。当时吧，这周围的人不是很多，岸上的人又不少，可能是因为这娘俩被推得比较远，或者因为心里紧张，这喊声不大，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呀，有一大一小从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游过来了。这后来才知道是俩人的啊。这傅女士是用尽全力呀、大声喊救命啊。那个游在后面的父亲听到了，钻出水面，看到娘俩已经在水里上下起伏胡乱扑腾了，就急着游过来了。这位先生先是抓住傅女士想托起她，但是随后发现呢，傅女士的儿子体力也不行了。这位先生告诉傅女士说，别慌，我一个人救你们俩体力不够。然后啊，把傅女士推到一个套游泳圈的人的身边，就这么的，傅女士抓着游泳圈，那位先生啊帮助他的儿子，很快娘俩啊就上了岸。哎呦，要说当时啊，朋友们情况危急呀、我不知道朋友们被没水淹过，我是被水淹过，吓完了，这瞎扑腾害怕呀。娘俩连惊带吓带呛水，体力又透支，躺了好一会儿啊这才缓过来。等俩人缓过神的时候，发现刚刚救他们那爷俩啊走了。哎呦，这傅女士赶紧找到那一家三口啊，两家拍了张合影。这傅女士呢希望他们能留给她留个名字，那位先生啊只说自己姓杨，说呀，哎呀没啥大不了的，这谁看着谁还能不帮一把呢，别把这事往心上搁啊。这傅女士还了解到啊，这位先生啊是咱们大庆油田一家企业搞人事工作的，是全家呀到兴城去旅游的。傅女士呢很想好好的感谢一下杨先生一家，可是啊杨先生一家却悄悄的回到了大庆。那傅女士呢也是找到了咱们大庆的记者，恳请记者呀一定帮助她找到杨先生，替他道声谢。傅女士说了，说我告诉儿子，在千里之外的大庆有一房好亲戚，是他们给了我们娘俩第二次生命，我会教育我的孩子要像杨先生那样做一个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好人。根据傅女士和兴城电视台记者提供的线索呀，记者是几经周折，终于呢，想知道这好人是哪儿的吧？终于呀、在咱们采油三厂找到了在兴城救人的杨先生。杨先生全名叫杨震。哎呀，怎么样？收音机前好朋友肯定有很多人认识他吧？因为咱们现在听众特别多，是吧？杨先生说笑着说了：“哎呀，真的。”我都跟他说了，不用谢也不用找，你说碰着这事儿谁会见死不救呢？这杨先生是没把这事儿太当回事儿，觉得救个人是我理所应当的事儿，没去想大张旗鼓的宣传。但是这傅女士非常懂得感恩，是吧？说到那天的不辞而别啊，杨震说了，说当天晚上啊就接到了兴城电视台记者的约访电话。我觉得吧，这傅女士的心情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救人呢是我本能的反应，也没有什么思想高度可说，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所以啊全家人一商量，起早就离开兴城了。水中救起救遇险母子，不留名不投谢，悄然淡出人们视线的消息啊，在兴城电视台播出之后，传递了社会正能量，也是感动了兴城的市民。许多兴城人说，原来只知道啊咱们大庆是著名的游城，现在知道了啊，那里还有这么多可亲可敬文明高尚的大庆人。哎呦，真的哈，听到这儿啊觉得 这脸上真有光，哎呦，这说不出来这种感受。我在节目当中总跟大家说，一定要记住这么几个哈城市名片，什么全国卫生城、文明城、环保模范城、生态园林城，是不是？这些咱们都得记住。文明城这个词儿啊，我们担得起的。尤其是看刚刚这杨先生在兴城，在外地做好事不留名，这一看就是人真的想宣传，想宣传回来不早说了吗？对不对？你看这个现在。兴城那边火了，采油三厂的杨震是不是太讲究了，很像样，救了娘俩的性命，不留名不吐血，躲避当地媒体的宣传，不想因为这事作秀，因为啊在他心里肯定觉得这是个平常事，谁碰着都帮一把，这是一种本能。现在多少人呐，这个老人摔倒了该不该扶，道上碰着受伤的人该不该停车啊，杨震的所作所为值得大家感动，也值得我们去弘扬，对不对？他的行为呢，不仅释放了社会的正能量，这座文明之城是赢得了赞誉。我就跟大家说呀，出了门之后你就不再是你了，张老三王老四的，你呀就是大庆人。说人之初性本善，因为杨震的一举啊照亮咱们大家这人性里最亮的地方。咱们之所以感动于一些小事儿，就是因为咱们的社会啊需要更多的像这个杨震一样的人，从一件件小事上聚集起社会巨大的正能量，让咱们的社会充满感动，也充满阳光，真好，真好啊！好了，朋友们，大风故事会咱们接着说，继续唠啊！昨天在节目当中啊，下午的时候，风跟朋友们说了个事儿，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好像是高新区这片儿啊，有一个车有一个人，好像是貌似是被抓了黑车了。然后当时吧，就是他舅舅也去了，就说我这侄儿啊，我这个外甥啊啊那个啊，好像是说拉了人了，拉就自己黑车嘛，拉人了之后俩人产生争执了，完了之后说要扣钱，又交通运管部门怎么地的，到底怎么回事呢？今天又出了一条消息啊，我看了一下，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哈、啊，说当时吧，整个过程都有录像，这打车这个男的呢是交通运输举报投诉中心的便衣执法人员。他们呢正在高新区博学大街上打击非法营运。下午三点多呀，一辆私家车停到他们身边，就问了想去什么地方。这便衣人员询问私家车到建设大厦多少钱，私家车就是司机就说了和出租车一个价。这便衣人员上车之后呢，表示自己是交通执法人员，并且出示了证件，试图拔车钥匙，但是司机不肯，双方发生争执，司机呢就用自己的头猛撞方向盘两次。大家都有监控录像。而下车之后啊，私家车倒地，这司机倒地不起，又用头撞地，执法人员迅速请求高新警方支援，并且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整个过程超过90分钟。怎么说呢，最近一段时间哈，如果大家要是比较关注的话，我因为我天天也是开车来回走啊，上下班什么的，在新村里面可能稍微走的多一些，我就觉得吧，这个确实有这么一部分私家车现在在做这个黑车营运呢。我还是像昨天在节目当中说的一样，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朋友们，不管您是开车的也好，坐车的也罢啊，黑车我希望首先开车的咱别干着活，再一个坐车的咱别坐着车。为啥呢？一旦说出现了任何的安全问题呀、啊、包括钱财纠纷呢，你没法说，没法找。你看之前吧，这个在节目当中奉跟大家说就是黑车司机啊，你要这个乘客的钱是吧，你乘客他给你拉哪儿去，最近黑车出事儿的，外地的黑车出事儿的多不多？我记得好像昨天我在微博上还在哪儿看了一条消息，不太准确啊，大概其实这个意思，一个小女孩下车打黑车，结果被这个是奸杀了，好像就最近两天的事儿，20岁小女孩，就最近两天的事儿，外地的。那你看这个就是黑车司机在营运的过程当中，如果和乘客发生了纠纷，你也是一样有苦说不出，两方面的。而且这安全性啊，包括这个最后出现问题这个纠纷的解决方式啊，哎呀太麻烦了，而且就将来问题会非常多，后患无穷。大家一定不要选择坐黑车，这选择坐黑车就是选择了安全系数极低极低的这么一种出行方式了。好了，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吧。刚才呢咱们说到这个感人的故事哈，要说起这个感人的故事呢，最近在安徽宣城也发生了一件儿。哎，这故事呢得从8年前的盛夏说起。一天呢，安徽宣城的沈慧明正在水边啊，这水阳江边放鹅，当时还有两个小孩在这江边玩呢。突然呢，一个小男孩是失足掉到水里，另一个小男孩去拉的时候也掉下去了。一看这情况啊，距离这俩孩子几十米远的沈慧明是飞跑过去，衣服都没来得及脱呀，就直接跳水里了。要说这水阳江江边的水啊，大概得有4-5米深吧，因为河岸呢有人挖沙，也不知道哪块深是哪块浅，这地方我跟你讲那是最危险的。 沈慧明跳到水里之后啊，幸好两名男孩还没落到这个比较深的地方哈。他奋力把其中一个人推向岸边之后呢，又用手啊拉着另一个也上岸，自己都累虚脱了。那得知自己的孩子落水被人救了之后，两个男孩的家人都非常感激。其中一个男孩钟玉义的家人还特意请沈慧明到宣城区的家里吃了饭，这都是懂得感恩的人呢。这个面对一家人的盛情，这沈慧明席间说了一句话，说孩子，你考上大学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到时候我一定得喝喜酒。当时啊，沈慧明这一句随口说出来的话，就这样被钟玉义一家人是牢牢地记在了心里。要说这被救那年呢，钟玉义呢才11岁，还在念初中，这一晃8年过去了。今年参加高考的钟玉义是取得了好成绩，最后呢收到了合肥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学校不错呀。兴奋之余，一家人呢又想起了沈慧明8年前的那句话，于是啊，一家人准备请恩人喝喜酒。朋友，可是你想啊，这一下就8年过去了，这恩人还找得到吗？说钟玉义的母亲汪明珠想到他们社区一位居民的娘家呀，就在沈明慧当年所住的村里，于是呢前去询问。哪知啊，那位村民也不知道沈慧明一家现在住哪儿了，做什么工作，只记得呀，沈慧明的一位亲戚住在宣城市区的一个小区里头。通过这唯一的线索呀，汪明珠和儿子在热心人的帮助之下，终于找到了沈慧明的那位亲戚，并且通过他联系到了沈慧明，这才知道啊，他现在就在宣城市区的一家食堂上班了。哎呀，这个人家这家里人说了，当我们亲戚对沈慧明说了这个事儿之后啊，这沈慧明很是意外呀，没想到都过去8年了，他们还记着。沈慧明说了，救人的事儿没啥大不了，被一家人这么记挂，他有点不好意思了。说找到恩人之后啊，汪明珠和儿子钟玉义带着礼品来到沈慧明的单位，向他表示感谢。8年过去了，钟玉义从当年的一个10来岁的小孩变成了现在20来岁的大小伙子，这沈慧明啊差点没认出来。这费了老大劲终于见到了恩人呐，这汪明珠和钟玉义心中是存了8年的挂念终于能放下了，他们呢就邀请沈慧明到他们家去喝喜酒。但是呢因为工作原因，沈慧明没能够去，但是他对钟玉义说了，说希望你呀能够继续好好学习，将来能够回报更多的人。怎么样朋友们，这一个呀是见义勇为，一个呀是重情重义，都是好样的，这样的好人再多点多点再多点多好啊。好了，再这样吧，咱们呢抓紧时间往下说说这件事儿哈。说最近呢有个事儿呢是被大家所热议，那就是母亲为了儿子上学办假证被抓这事儿。听了这个事儿，在咱们节目当中也说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其实呢有很多像这个故事当中女主角韩美丽一样的家长，他们呢也因为子女择校问题做着各种努力。那下面呢要说的也是这么一位，这位家长也是挺极端。那么现在呢也是8月份哈，很多孩子呢可能要面临这个择校的问题，就已经择完了。但是确实哈，很多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想，哎，小升初啊怎么选哈？包括昨天还有孩子给我发信息说，凤啊，我就想上那个南岳学校，我成绩还挺好的，上初中，他就喜欢那个初中。他说为什么就不要我呢？我说因为初中这问题它涉及到一个学区划分，小升初啊，包括初中升高中啊，高中升大学呀，这择校的问题是家长所关注的，包括上哪个幼儿园呢，上哪个小学呀，家长都挺头疼啊。三字经里有句话，怎么说呢，说昔孟母择邻处，什么概念呢，就是为了让孩子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啊，孟母是多次迁居，没想到这个事儿是几千年前的事儿吧，几千年之后黄冈的老谭重蹈覆辙，翻版成了当代的孟父。不过吧，他这个经历啊有点心酸呢。说41岁的老谭去年春季之前呢还是黄冈市一个政府部门二级单位的办事员，工作不累，收入稳定。但是节后啊他就从单位辞职了，只身一人到了武汉打工，租门面做小买卖。哎呦，我们说现在你看哈，有个稳定的工作不容易，这老谭这是干啥呀？原来啊，老谭的一个高中同学在武汉开了一家装饰公司，想约老谭一块发展，还承诺说了会把老谭的女儿送到武汉最好的小学读书。光凭这一点呢就打动老谭了，他希望女儿能读名校啊。 老谭多年没有升职机会，他一直觉得是因为自己的书没念好。这老谭到了武汉了，在同学的装修公司上班之后，就租住在武汉解放桥附近。他的想法很简单，说武昌实验小学就在附近，读完幼儿园之后孩子就能就近入学了。但是当年的四月份，他拿着暂住证和务工证明到学校咨询，才知道说实验小学呀必须先照顾双证合一的武汉市本地学生，他的女儿呢可不在招生范围之内啊。哎呦，听到这话呀，老谭当时就懵了，感觉像被人当头泼了盆冷水似的。但是家里这班也辞了，他也是骑虎难下了，所以他就决定了，已然都这样了，就必须给姑娘找个更优质的学校学习。哎，很快啊，老谭搬到了武昌粮道街，希望女儿就读街上的名校，叫棋盘街小学。到了七月份，他也没等来好消息，那心有不甘之下呀，他决定让已经满六岁的女儿在老家的幼儿园复读一年。说当年的十月份，老谭离开了他同学的公司，自己做起了小买卖。因为心存希望啊，他是先后两次选择创业的地方都离这个名校不远。第一处啊，位于徐东，挨着实验小学美林青城分校。尽管说竖着耳朵打探招生消息，但是直到现在呀，老谭还没走进过这所学校的大门，因为人家学校说了，不对流动人口子女开放。说从公务员这个身份到流动人口，这老谭呢被择校是伤透了心呢，决定最后一搏吧。七月初他四次搬家，第四次了，到了陆家嘴附近开启了副食店，目标啊直指附近新兴的优质校梨园小学。但是当他去报名的时候，却被告知学校啊招满了。哎呦，听到这儿那可真是欲哭无泪啊。老谭说了，在武汉这一年里啊，我们两口子一打电话就干仗，有的时候我真是怀疑自己的选择呀。辞职择校不仅让他失去了稳定的收入和家庭欢愉，人到中年的他也感觉到很无力。这呀他才明白，没户口没房产没人托关系，想择校太幼稚了。这话说的比较直白，但是确实是这么道理。最后啊，老谭呢在黄冈托了关系，秋季开学的时候呢，他的女儿可以进最好的小学就读了。但是到了那个时候，女儿已经七岁了，白白耽误了一年的时间。店面的街坊听说他的择校故事之后，纷纷表示不解，老谭也叹着气直摇头啊。那么回家之后还能否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呢？我想这也是很多朋友都在关心的事儿。老谭说了，这基本不可能了。但是老谭表示，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啊，他在武汉学到不少，回黄冈凭自己的能力也能养活一家人。折腾将近一年，朋友们听明白了，又回到了原地了。老谭自己觉得都很可笑，他不打算把这个故事说给女儿听。那么经过这一番之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择校不好玩，关键时候还是淡定再淡定。说实话呀，其实很多家长呢不是特别懂教育哈，以为啊只要在优质学校名流学校一送，孩子

0: 账，结果交易的时候当场被抓了。说16号的晚上11点，韩美丽呀被取保候审了，离开了昌平区的看守所，回到了家。说对于这位母亲，这位想让孩子念好书、读好学校的母亲来说呀，这一切像是一场梦一样啊。谈及7天的拘留经历，他说了：“哎呀，太后悔了，但是也十分委屈。”他说：“当时这孩子上不了学，当妈的每天都愁啊，吃饭想，睡觉想，走道他都想。8月8号，他在上班的道上看到了小广告，说可以办证啊，刻章，他就照着打了个电话试试。对方听完之后啊，说这件事刻章就能解决，还可以办一个符合条件的暂住证，说第二天就能去取。当母亲的当时很高兴，觉得呀，终于是有了一丝希望了。”话说两个人约好第二天在北电时代广场给韩美丽啊，结果当场不就被警察抓了吗？韩美丽当时也吓懵了，咱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介绍了，就这位母亲呢平时是老实巴交那种啊，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带派出所去了。到了第二天晚上，她被转到了看守所了。提到看守所这几个字啊，她两眼就发晕呢，才意识到自己有可能会蹲监狱。那目前呢，取保期间公安机关要求韩美丽不得离开北京，保持通讯顺畅，随传随到。好了，朋友们啊，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看时间看点啊。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4: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7: 喂，喂，你大点声。
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

0: 加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独成。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风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这没文化是真可怕呀，没文化小偷胆是真大，咋的了呢？人民网啊这个发布一条消息，应该是在昨天发布个消息，说江苏有个男的，小学一年级，留学四年，留级四年，留级和留学一字儿这差了不老少哈，留了四年的级都没认几个字儿。一年级上了四回，没你不还几个字不认识呢，结果长大之后成了罐头了，还继续吃没文化的亏，咋的呢？不认字儿啊，大字儿不识两个，名都不会写呢，都大字儿不识哈，招牌上的字儿一个不认地呀。8月7号，他呢竟然是偷进了交警队，被民警抓获之前，这个虎贼还觉得自己呀、是进了工商所了，你看是不是？你这。这是真的印证了那句话，就是没文化那是太可怕，那是真可怕吗呢？你看这年头那犯罪讲话都是高智商犯罪，真的是厉害的那些人，是不是？还有微博上一天天啊好玩的事特别多，你说下午这段时间咱们可以多关注一下微博啊，像微语录一些什么东西。听说泰森开微博了，泰森开微博之后就问了，说那个就是中国，他用英文问了这么句话，大概啥意思呢？就是说咱们你们中国谁是最好的拳击选手呢？哎呀，那家网友呢神回复，说啥都有啊，有说是那啥的，有说是那个谁的，有说是李连杰的，有说你找王林呢，王林最近火呀，那个大骗子是吧？还有人说城管的，你说。说啥都有啊，这网友的力量真是，网友的智慧也太大了。没事上上网看看这些人说这些玩意儿挺有意思啊。行了，咱们接着说，继续唠吧啊。唠嗑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发短信过来，短信平台地址是13704661967，13704661967，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咱们的微信平台跟凤来交流啊。DQFM975DQFM975，昨天下午呢，凤啊，这个点在哪儿呢？东湖石油广场，那人才多呢，人山人海呀，哎呀。现场好些个朋友啊，到现场就是从全市啊各地到咱们东湖石油广场，就给大凤来捧场来了哈。听凤节目现场直播，在我里面看的白白活活的是吧？哎呀，天看老高兴了。完了下节目之后，哎呀，凤找的准当明星的感觉了呢，这前呼后拥的想跟大家合影，但是因为怕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因为孩子太多，我看后面人哭哭往上冲啊，怕把孩子踩着碰着啥的，就提前结束了咱们这个合影的活动啊，就基本上没合。不过非常感谢大家对咱们节目的支持。哎，问问咱们总网购的这些朋友，你们给过卖家什么评价呢？我知道现在很多朋友喜欢网购，那么对于中评和差评，卖家又是怎么回应的呢？咱们说说这个事儿。说18号的上午啊，安徽有一个小区，吴女士报警说了，最近两天是频频接到陌生人的电话，都是要求租房子的，让她不堪其扰。啊，原来呀，吴女士的手机号码被人恶意发到了网上，成了租房信息，房源呢就是她自己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怎么回事呢？吴女士说，从16号晚上开始啊，她就接到陌生电话，一个男的说在网上看到租房信息，询问价格。吴女士以为对方打错电话了，礼貌地告诉对方自己并没有房子出租。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之后啊，要求租房的陌生电话是接连不断。这吴女士非常的恼火，询问一个租房者在哪儿看到的信息，这才知道啊，在赶集网和58同城上有人发布了一条租房信息，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留在上面，而且信息上的房子就是她现在居住的地方。吴女士打开电脑，很快就找到了这条租房信息。租房信息上的这个价格啊，很是便宜啊，跟正常的市场价完全不符。每天有数十个电话打进来，后来再有陌生电话，吴女士都不敢接了。没招，他呀选择了报警。吴女士，这个民警赶到吴女士家，对于网页上的租房信息截图取证了。这吴女士说了，思前想后啊，我怀疑是几天前那件事得罪人了。怎么了呢？她在一家网店上买了东西，店主让她给好评，但是她给的是中评，这店主啊心中不满，就用这种方式来报复。哎呦，这手段可是挺下作呀，啊，挺狗子啊，一般人可干不出这事儿来呀，啊。想说什么呢？现在这个网络购物啊，这环境相对来说比较混乱。我现在基本上不网购了，为什么呢？因为网购这东西吧，太坑人，真的，你这花钱花多少钱没数啊。 我曾经有段时间用这个信用卡网购，哎，可把我坑完了，真的，这是我个人的亲身体验。你夸夸夸，你也看不着钱儿啊，往外拿。你说你上商场买东西，你划卡呢，划卡呢是个动作呢。那网购是啪啪的一顿点，讲话了，甚至说鼠标就光点鼠标就行了，这就完事了。完了，等到那个在网上买，这钱刷刷就这么进去了，有用的没用的，便宜贵贱的，夸夸全往兜里揣，结果最后你自己东西不一定满意，钱还没少花。没有什么用，中间还会涉及到很多的纠纷，比如说跟快递之间呢，跟卖家之间呢，是不是？包括他中转了，问题特别特别的多。现在这个网络购物环境来说，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当中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的也是越来越多。我们特别急需啊，就是咱们国家能够尽快的出台这个电子商务方面呢，有没有专门的法律制度规章来约束他们？不然完全靠人的自觉，我觉得这个事儿吧。有些人呢确实具备这个素质，有些人差的太多了，对不对？你光靠他的自律来约束那玩意儿不太现实，必须得赶紧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不然的话将来大事儿你等着吧，有的是。是不是 啊行了，咱们就说这些吧，关于这个网络购物的事儿哈。刚刚咱们说一个张女士在网购的过程当中被人给黑了，是不是啊？把自己的电话发网上去了。要说这郁闷呢，不只是张女士，哎，下面要说这个张先生更郁闷，他这个善举啊，居然还惹出事儿来了。说最近在北京做买卖的张斌呢，接到了一个陌生手机的电话，对方啊说他父亲的骨灰盒在自己手上，要张斌拿出40万的赎金。这半信半疑的张斌打电话给老家的哥哥，让他呀赶紧去老爹的坟上看看。哎呀，这一看呢，让张斌的哥哥可是震惊了。别说呀，这老爹坟真让人挖了，棺材盖都让人打开了，父亲骨灰盒也不见了。哥哥赶紧打电话报警，并且通知了张斌。心不对呀，这平常这老张家跟人家无怨无仇的，咋还有人干这缺德事儿呢？讲话挖祖坟，这咱中国老百姓特别忌讳这事儿，是吧？张斌得知之后啊，这是更是惊讶之余是愤怒啊。当地的刑侦大队接到报警之后，赶往现场啊。这个会同当地派出所展开了侦破工作。警方侦查中发现呢，张斌所接到的勒索电话号码是案发前刚刚入网的，持卡人并未进行实名登记，而且通话记录有3条。警方通过通话记录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是小潘。那么根据办案民警介绍说了，在对潘某的调查当中发现呢，小潘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差，常年在外地打工，但是案发之前突然回家了。案发之后呢，又迅速离开老家，再次外出务工了，行迹很可疑。8月14号下午，民警在建筑工地一个工棚里面把这个犯罪嫌疑人小潘给抓获了，并且在附近一处无人居住的房子里找到了失窃的骨灰盒。盗墓贼被捕，父亲骨灰盒也找回来了。可是让张斌没有想到的是啥呀？为啥老爹的骨灰盒会被人偷呢？祸端呢，竟然是源于自己支援家乡建设遭人妒忌，有钱。说这个张斌呢，曾经先后投资1000多万为老家修路啊，又建蓄水池啊，啊等等等，都是干大好事啊。同村村民只要说哪家要是建新房，他呢无偿补助上万元。张斌做这些都是善事啊，小潘却在心里种下了嫉妒的种子。说民警啊，在审讯这个潘某之后了解到，原来这个小潘呢，因为自己没有经济条件盖房子啊，不能从张斌那儿拿到建房补助，又看到同村的人都在张斌帮助下住上新房了，就萌生了盗取张斌父亲骨灰盒经敲诈这个邪念。目前呢，小潘因为涉嫌敲诈勒索罪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而小伙子思想很不成熟，太傻了，你说敲诈勒索罪，而且你说你去挖人家祖坟去了，这都是什么人干的事儿啊？缺德作损，几辈子都翻不了身，真的。不是谁帮谁，朋友们记住，我一直有这么个原则，你别觉得说谁帮你那是应该的，没有这事儿。就算是亲爹亲妈，那也不是说义务，你儿女我咋地，我就该你的了，爹妈我就得为你干了，不是这个概念，是不是？咱们该怎么办，害怎么办，对不对？就是别人帮咱，咱得有颗感恩之心，没帮咱那有无可厚非，真的是这样。你看到别人辉煌的时候，你知道人背后付出多少代价吗？对不对？就你要就想生活过得好，想要生活过得好，只能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去改变目前自己这种心理状态。要说到这个羡慕嫉妒恨的事儿吧，其实真的不少啊。这个 说现在这个防火防盗防闺蜜，这话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这句话是网上很流行的一句玩笑话，在慈溪的阿霞听来啊，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怎么这么说呢？这事儿哈，曾经在节目当中也基本跟大家说过，说个于某和阿霞，他俩岁数差不多，又在一个地方上班，有点沾亲带故，俩人呢一直是就跟亲姐俩似的。后来啊，两家当邻居了，关系处的就更紧巴了。这阿霞家里头比于某宽裕点，去年年底啊，于某跟阿霞借了5万块钱，出了个借条。今年二月初呢，于某说自己表姐呀要办厂，又跟阿霞借了10万。这阿霞呀就大方就借给他了，还把原先的借条啊还给于某了，让他呀把两笔钱合成一张15万的借条。于某说了，说新借条明后天拿过来。说当时吧，这临近年了，过年了，这于某呢又出事了。出啥事呢？交通事故，哎，右手伤的比较重，不能写字儿。阿霞得知之后啊，也体贴的没有催要借条，但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啥呢？你这边赶上心眼好了哈，但是人家那边啊，这心境已经起了微妙的变化。眼瞅着别人家热热闹闹过年，自己却要度日借钱度日，加上出了车祸，内心开始失衡了。大年初一晚上，于某打电话给阿霞，说借条写好了，见面要交给他。于某带了把剪刀就出门了。20分钟之后啊，阿霞骑着电动车过来了，于某坐上后座，将他往一处偏僻小路一引，坐在阿霞的后面。于某在犹豫之中拿出剪刀，突然之间呢，阿霞就感觉到这后脑啊有一次阵痛，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呢，又一下是钻心的疼啊！回过头去直汗呐，这一看这惊恐不已啊！这咋回事呢？这个于某赶快追上他，就在后面追呢。他就跳到旁边一个河里头了。于某拿着剪刀就在河边守着啊。于某终于慢慢静下来了，他跪在河边啊，求着阿霞请求原谅，并且拿出手机拨打120。10分钟之后啊，这阿霞被送到医院了。那么最近呢，慈溪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这个于某有期徒刑6年。钱是人挣的，也是人花的。你看，凤常跟朋友们说呀，这来钱儿去钱儿，这玩意儿都是有说道的啊。咱们老百姓讲话是有说道的，这钱嘛，一定是打好道上来。如果这钱你不是打好道上来，那你最后你自己的结局比谁都惨。真的，生活不如意都是大家，你不能说往别人身上找原因。你就像刚才咱们说这个于某和阿霞之间这个关系，你跟人阿霞有一毛钱关系吗？人家当朋友的，该干的该办的都为你办到了，哪有你这么办事呢？是不是太缺德了？不但没有感谢，还起了歪心思呀！这就是真实版的东郭先生和狼啊，是不是？抓紧时间跟朋友们说几件梗劲的小事吧啊！说很多车主都喜欢给爱车贴上一些搞笑的车贴，这不昨天嘛，长春一辆毛驴车后面的车贴啊，就吸引了很多路人的目光。在车的后面，三行用手写的大字说：“别跟我太近，大哥，有时候我也倒车，别滴滴，越滴滴越慢。”说这些语言吧本身并不幽默，在其他轿车上也经常能看到，但是啊，贴在毛驴车上那感觉可就不一样了。说这对夫妻吵架得分个地方，为啥这么说呢？这不嘛，7月17号晚上9:20，上海松江区一对夫妻因为债务问题啊，在河边争夺背包的时候，包不慎落入河道，丈夫随即下河这个捞包，却溺水失踪了。18号的上午9:30，丈夫的尸体被打捞上岸。你说这架吵得值不值啊？哎，您见过最懒的贼是什么样啊？说15号啊，来自江苏的唐某因为嫌撬开车锁盗窃电动车的方式太麻烦，他为了省事啊，伙同另外两个同伴竟然采取直接将电瓶车搬上改装过的面包车的方式进行盗窃。18号的下午，浙江象山县派出所将这个团伙是一网打尽，以唐某为首的3名犯罪嫌疑人被捉拿归案了。再狡猾的狐狸也躲不过猎人的好一手好枪法呀。好，这个说大热天的如果能啃上一块西瓜，那感觉是相当的爽，老过瘾了哈。但是河南的一位公交车女司机边开车边啃西瓜，换挡握方向盘都是一只手完成，这姐们儿您吃的是过瘾了，全车的乘客呀估计都得吓得满身大汗，干啥的不知道吗？能不能有点公德心呢？说这个世界上最奢华的狗能奢华到什么份上呢？ 话说34岁的英国人路易斯哈里斯啊，是狗狗罗拉的主人，每天早上呢都为罗拉准备炒鸡蛋和火腿作为早餐哟，并且呢亲自啊用勺子喂它。路易斯啊每个月还会花费800英镑，约合是人民币8000块钱，给罗拉进行梳妆打扮，其中包括按摩和美发。那么此外呢，喂养狗所使用的器具都超过300英镑了。这是纯纯的，我个人认为有钱没地方花了，爱狗可以，但是这么爱有点过了啊。说资料显示，美国圣路易斯大学的医学院研究人员发现了，从1995年到1998年这几年之间呢，十万个在婴儿床上睡觉的新生儿当中，约有0.63个会发生窒息意外，10万个当中有0.63个。但是婴儿和大人同睡在一张床上，意外状况则升到25.5个，是前者的40倍之多。朋友们，你看看啊，咱们说拿数字说话嘛，拿比例说话，一听咱们就知道了，这还是挺吓人的。那我知道啊，收音机前有很多的新爸爸、新妈妈也听咱们的节目，尤其这些新妈妈，为啥呀？坐月子，看不了电视，上不了网，玩不了游戏，啥也干不了。哎，出不了门，哎，就得听广播，听广播不耽误耳朵呀，耳朵听不坏是不是啊？这时候呢，凤通过咱们的节目说这么个事儿，我也希望对于收音机前的一些新爸爸、新妈妈们能够有所帮助啊。大风过会儿，今天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吧，和大家不见不散。那么今天晚上也祝大家有个好觉啊，睡个好觉，做个好梦，明天精神的啊。好了，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鸡。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一位先生匆匆忙忙开车送孩子上学，因为赶时间，这位先生不小心闯了红灯。
1: 哎呀，真是太糟了，我超速行驶还闯了红灯。
2: 没关系，爸爸。
0: 啊？你为什么这么说呀？
2: 因为后面那辆警车也闯了红灯，你看他还在不停地加速呢。

0: 男主人对女佣人说：“
1: 今晚有客人要来家里吃饭，看你能做些什么特别的菜呢？”
0: 女佣人回答：“
2: 好，先生，你是要客人吃了还想吃呢，还是永远不想再来呀？”

0: 在一次家庭宴会上，身材肥胖的女主人回忆起少女时的往事，她自豪地说：
1: 当新娘时，我的体重只有98斤。
0: 丈夫面露微笑地对众宾客说：
2: 哦，没错，多少年来，这是我唯一增值的投资。

0: 奥利森太太去探望监狱里的丈夫，丈夫羞愧地对妻子说：“
1: 哦，都是我使你受苦了。”
2: 啊，别那么说，还多亏啊你搞到那么多钱，它足够我用好几年的了。

0: 虽然妻子努力地想使丈夫喜欢，但往往总是失败，经常在吃早饭时发生不愉快。妻子做炒蛋时，丈夫说想吃荷包蛋，做荷包蛋时又想说吃炒蛋。一天早上，妻子特意做了一只炒蛋和一只荷包蛋放在丈夫面前，等待丈夫的夸奖。丈夫瞥了一眼，愤愤地说：
1: 该做荷包蛋的，你把它炒了；该做炒蛋的，你做了荷包蛋。

0: 请一位客人来家里吃饭，客人酒足饭饱后仍不想告辞，主人终于忍不住了，指着树上的一只鸟对客人说：
1: 最后一道菜是这样安排的，你砍倒这棵树，抓住这只鸟，再添点酒，现烤着吃，你看怎么样啊？
0: 客人答道：
2: 只恐怕没砍到树，鸟早飞了。
1: 嗯，不，那是只笨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离开。

0: 有个小气嫂子，谁在他家吃饭，他都一面替人盛饭，一面数落。
1: 大哥，这是你第二碗了。
0: 吓得谁也不肯到他家吃饭。收麦子的时候，她丈夫好不容易请来几个帮工，开饭的时候，她丈夫把她关在房子里，不准她和帮工说话。大家正在吃饭的时候，门缝里还是传来了他的声音：“
1: 他爹呀，你看看，这大哥已经烧第三碗了。”

0: 一只蜗牛正在路上行进，后面来了一只乌龟，从它身上碾了过去。于是，蜗牛被送去急救了。当蜗牛神志恢复清醒以后，警察问他当时的情况。蜗牛躺在病床上说：“
1: 我不记得了，当时它的速度太快了。”

0: 一个小伙子到未婚妻家吃饭，接受未来岳父母的考验。未婚妻叮嘱道：“
1: 我家有个规矩，客人不能自己添饭，你可得记住啊。”
0: 小伙子笑道：“
2: 这饭来伸手，何乐而不为呢？”
0: 谁知道吃饭的时候，未婚妻和未来的丈母娘随便吃了一点，就干别的事情去了。而未来的岳丈三杯酒下肚，话匣子打开，谈的是眉飞色舞，哪里还注意到这位准女婿的碗空空如也。小伙子见满桌的美味佳肴，举着筷子沉思着，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开口道：“
2: 伯父，你们打不打算修房子呀？”“
3: 修倒是想修，就是眼下这木料紧张啊。”
0: 小伙子见上了道，便接着说：“
2: 伯父，我有个朋友有批木料，还是柏木，最细的又这么粗。”
0: 说着他把碗一举，未来的岳丈才发现这位准女婿的碗是空的，赶紧叫道：“
3: 老婆子，快添饭。”
0: 小伙子吃上了饭菜，便不再提木料的事儿。可是老头子还挂着这事儿，继续问：“
3: 你刚才说那批木料他卖吗？”
0: 小伙子吃了一口饭答道：“
4: 他先前没有饭吃，打算卖，现在有饭吃了，他就不卖了。”

0: 妻子看着丈夫说
1: ：“哎，你每天晚上都出去打牌，彻夜不归。你再这样下去，我可告诉你啊，我可要找个别的男人来陪我共度寂寞的夜晚。
2: 哎呦喂，随你便啊！不过我得事先警告你，你绝对不准找上我那些牌友。”

0: 有个木匠师傅，待徒弟非常刻薄，无论什么活都叫徒弟去做，自己东游西逛，活做好以后才由他来装模作样的过戏，搞得徒弟们有苦难言呐。有一天，他带徒弟外出做活，东家杀鸡款待他们，到吃饭的时候，师傅闲逛未归，几个徒弟就把鸡肉吃光，只留下一盘骨头放在桌上。师傅回来吃饭，见到桌上只有一盘骨头，火冒三丈，说：“
1: 这东家养的鸡，它不长肉啊！”
0: 徒弟摸着胀鼓鼓的肚子说：“我说师傅，粗活我们都干完了，留下的让您来过戏吧。”

0: 丈夫买东西回来时，发现钱包被盗了，妻子便唠叨起来。
1: 哎呀，你为什么在交通高峰的时候出去啊？你为什么要乘公共汽车去啊？你为什么不留心看你的钱包？还有，你为什么要带那么多钱呢？你为什么？你啊？
0: 你为什么只是怪我，一点也不怪小偷呢？

0: 一家庭主妇准备做一道美味的鱼，来到水产店与老板对起话来。家庭主妇说：
1: 你这些鳕鱼样子太难看了，我不想买了。
2: 哦，夫人，如果您认为漂亮的鱼才好吃的话，那您就去买金鱼吧。

0: 菲尔丁教授向来粗心大意，妻子让他把一包垃圾顺道丢到楼外的废物箱里，他却糊里糊涂地提着上了地铁，又到了实验室，最后又提着回了家。妻子一见大吃一惊，
1: 哎，你提着什么呀？
2: 垃圾忘了丢了。
0: 妻子拿过来一看，更加吃惊了。
1: 啊，你从哪儿拿回来一包火腿呀？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7: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9: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

0: 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4: 嗯，味道不错。
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3: 爸，该吃药了。
4: 哎呦，差点忘了。
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4: 不用不用。
3: 爸，走吧。
4: 都说不用了。
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3: 爸，
5: 你是我的天。
6: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2: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7: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7: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8: 嗨，这个没必要吧。
7: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9: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5: 那微风中的歌吟，
14: 《风从东方来》。
16: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好歌共享。在这个来早的江南，暖暖的江南，温润的江南春，读春天，也读你歌声里的心情。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一曲温暖的歌来自于费翔，读你，读你千遍也不厌倦。是啊，暖暖的歌声，或许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吧，清清浅浅的从我们的心上唱过。那今天这两首曲目呢，都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一曲呢是江苏的民歌《绣荷包》，它的演唱者呢是民族歌唱家鞠秀芳老师，是用他的家乡的吴侬软语带来的。稍后的一曲《明月》呢是管弦乐《北京喜讯到边寨》。

0: 每天午后和你在民族音乐里说话。
1: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不散。
2: 刚刚我们分享了一曲，这是鞠秀芳老师用吴侬软语苏州语演唱的江苏无锡的民歌，江苏民歌《绣荷包》。继续跟大家分享了一曲欢快的管弦乐，这首乐曲的名字叫《北京喜讯到边寨》。这首乐曲呢，是以充满着激情的旋律，生动地勾勒出了边寨人民听到喜讯之后的狂欢场景，同时呢，也提取了当地群众流传的对歌对舞的艺术表演形式，而且采用了苗族彝族的歌舞音调来塑造乐曲的音乐形象，表现了边寨人民的喜悦心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而这首乐曲呢，也是郑璐和马红叶创作于1976年10月的管弦乐曲，它分为7个部分，营造了山寨的小伙子姑娘们等等欣喜若狂的欢乐气氛和喜气洋洋的心情。北京喜讯到边寨。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风从东方来，听东方的声音。听，音乐已经响起，这是来自于阿宝和张东林的《信天游》。

信天游。其实说起来呢，在我国的这个大西北啊，像尤其是像陕甘泾一带的这个民歌，他们的主要的音乐元素呢，正是来自于信天游和花儿调。而信天游和花儿的旋律呢，同样都是以小调为主的。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远飞的大雁他说：“子君，我想听《桃花红》《杏花白》。今天放到的跟花有关的歌，我都特别的喜欢。《桃花红》《杏花白》，这是山西酒泉民歌了，山西民歌当中唯一的一首含有江南风格的歌曲，尤其是那个阿个呀呀呆，阿个呀呀呆，颇有几分黄梅戏和越剧的韵味儿。我们刚刚说到，陕甘泾一带的民歌主要元素来自于信天游和花儿，而信天游和花儿的旋律是小调为主，那么这一曲《桃花红》《杏花白》则是以大调为主，它适合表现雄壮激昂的情感。不过这首歌却如此的委婉动人，我想这主要就是因为它吸收了江南戏曲的音乐元素。”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桃花红，杏花白。明清的时候啊，山西的商人走遍大江南北，不仅仅在安徽、江浙一带设立票号，还建有大量的会馆。每个会馆呢，都设有戏台子，所以山西商人正是通过这一座座会馆，用文化搭台，把生意做到了极致，也把山西梆子腔向南方推广之外，把江南的戏曲引到了山西。所以呢，这一首蕴含着我们江南戏曲音乐元素的《桃花红，杏花白》，如此委婉动人，口口传唱。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
9: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八点三十分，九十四点二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你在微信发的朋友圈也挺好的呀，但就是没有人给你点赞呢？为啥就不点赞？是他们没看见，还是不想点呢？啊，在这个社交软件贯穿日常的时代，朋友圈早已经不只是记录生活的一个窗口了，更是成年人隐形的社交场，人情的晴雨表。我们总是会在通讯录里面啊发现这样的一类人，你平日里呢见面哎也寒暄，微信聊天看起来也挺热络的，可是翻遍你的朋友圈动态，你从来就找不到他的点赞痕迹，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给你点过赞。哎，哪怕是你分享的一些啊开心的事儿啊，抒发的内心的感慨呀，记录的日常，他就像是隐身了一般，没有任何的回应。很多人呢，看到这样的事情吧，都会选择自我安慰，说哎呀，这朋友他可能只是不爱点赞，人家也可能也不看朋友圈吧。可是真相啊往往很残酷，长期刻意不给你的朋友圈点赞的人，也许啊这也不能说保证，他可能是打心眼里没把你当成朋友啊。哎，首先呢我们要理清一个误区，从不给任何人点赞彻底关闭朋友圈的人，和只不给你点赞却频繁给别人互动的人，那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如果说他一视同仁，我不管是张三也好李四也好，你爱发啥发啥，我谁我都不点赞，那这么做没什么问题，谁也不得罪，对不对？但如果说别人发的他都点赞了也给评论了，唯有你他不搭理，那是咋回事呢？是吧？前者点赞，那是淡薄的社交啊，不喜欢线上的互动，这是一种传统的比较统一的这种处事方式。而后者呢，我感觉更像是很精准的疏远，刻意的漠视，仿佛就是你发的东西，人就是不想看。对吧？咱们身边呢从来就不缺这样的例子啊，你在刷朋友圈的时候，哎，就会发现那个从来不给你点赞的朋友，人家转头可能就在共同好友的动态下面，人家又评论又回复的，那可热闹了。你甚至可能是后期认识的一些不太熟悉的朋友，人家都会哎，送上一个什么小心心的，点个赞什么的，唯独对于你的生活视而不见，漠不关心，你这不就是有点针对性的吗？是吧？就这种，真也叫区别对待。他从来都不是说粗心大意没看见，而是呢，人心里面就是这么想的。咱说这个朋友圈点赞这件事情呢，成本应该是最低的，可以说几乎他不花钱，顶多是费点流量费点电子呗。对呗，你点个赞能费多大力气呢？也不需要说费力的善意，也不需要说你花大量的时间长篇大论在下面评论，也不用说你这个花多少钱还刷礼物，他也不是直播间儿啊。你就稍微动一动你的手指头就能够传递一句，哎，你是我的朋友，你发这条动态我看到了，我给你点赞，我才关注你啊，对不对？朋友之间你不得在意他吗？你如何能体现出你的在意？你说他发个动态你赞都不点，你在意哪呀？对吧？朋友呢他总会下意识的来关注啊，你最近的近况啊，你的动态包括你分享的美食，他都会啊点个赞啊来附和一下。
比如说呀，你晒一下旅行的风景。

可能会默默的送上认可。你遇到开心的事儿，他也会第一时间点赞啊，为你高兴。哪怕呢，你只是发了一句无病呻吟的感慨，他看到以后也会跟你产生共情。这是你说的对，我作为你的好哥们儿、好姐们儿，必须点赞。这份呢很微小的互动，它藏着最朴素的真心啊。就真心对待你的人呢，他是不会错过你的生活碎片的，不会刻意忽略你的喜怒哀乐。他们或许不善言辞啊，不会每条动态呢都会评论，但是绝不会长期对你的生活选择视而不见。因为真正的友谊从来都藏着惦记二字，而惦记呢就体现在这些不太起眼的小细节里面啊。你像那种长期啊不给你的朋友圈点赞的人，本质上呢，人可能压根儿就对你的生活毫无兴趣，甚至呢还带着隐隐的抵触啊，就是不想了解你。我不管你发的是什么，我就毫无兴趣。说白了也是不认可你，不想认可你的快乐，不愿意关注你的日常，更不想在你的社交世界里面留下任何的痕迹啊！表面上是朋友的关系，那不过是呢碍于情面的社交敷衍，是不必撕破脸的客气往来。那在他心里面，可能我们啊就不太值得他在意呗。你的一切喜怒哀乐跟他是没有关系的，你的生活好坏与否和他也是没啥关系。所以说呢，人家连最低成本最简单的朋友圈动动手指点赞这个事儿无动于衷，人家不就不给你点。更加现实的是呢，就这种刻意的不互动，往往呢就伴随着社交层面的边缘化呀。要说这成年人的友谊啊，从来呢都是藏着双向的奔赴与回应。你分享生活，他呢给予回应；你倾诉情绪，他给予在意。这份关系呢才能够长久的维系。而长期的零点赞、零互动，那么本质上啊就是一种单向的消耗。你把他当朋友，哎，认真分享自己的生活，他却始终站在社交圈之外，对你的一切冷眼旁观。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关系看似存在，其实呢，早就已经名存实亡了。有很多朋友会纠结，说是不是自己有点太敏感了呢？太计较这点小事，那不点赞能咋的？可是呢，这个感情里面的真心与假意，从来呢都藏在小事里面。大事面前的客套人呢，这可能都会，可是细节里面的敷衍骗不了人。我觉得呀，这真正的好朋友从来不会让你在社交里面患得患失，不会让你来猜测他的态度，更不会长期对你的生活选择视而不见。他们呢会把你放在心上，会关注你的动态，会用最不起眼的方式默默来参与你的生活。而那些长期不给你点赞、刻意漠视你的人，不过是生命里的过客，是表面客气，是内心疏远的假朋友。所以说呢，咱们也不必为这样的人去内耗，也不必自我怀疑。朋友圈的点赞虽然说不是衡量友谊的唯一标准吧，但是呢，它却是检验真心的一把简单的标尺。把真心留给那些愿意回应你、在意你、惦记你的人，远离那些只会敷衍、刻意漠视你的人，才是对自己社交圈最好的清理啊。毕竟真正的朋友从来都不会在你的世界里面长期做一个隐身的陌生人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说点赞呢就等于回应，等于互动，最起码呢是一个态度。而从来不给你点赞的人，不是嫉妒你啊，就是对你不太友好啊。当然呢，也有不一样的情况。有的朋友啊，从来人也不发朋友圈啊，当然这朋友圈他就不看了呗。

好嘞，咱们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当代的年轻人旅游变了，不为看景，只为喘口气。这个标题就让我，难免会陷入这个思考啊，这个旅游不就是为了看看这个大好河山、山山水水吗？不为看景，那图啥呢？年轻人出门旅游早就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不再早起赶景点儿。打卡拍照啊，走马观花的逛景区，更多的人呢选择找一座陌生的城市住上几天，哪怕呢就是发发呆呀啊，闲逛啊，躺平放松，开启一场只为治愈自己的短途旅行啊。那么在老一辈人的眼里呢，这旅游它就是逛一逛风景，吃一吃当地的美食，追求一下高的性价比。走越多的地方，咱就越划算，这钱就没白花。可是年轻人的想法是完全不同，他们不再追求表面的热闹和炫耀，比起看风景，他们呢更加看重内心的松弛。平时生活里啊，工作的压力呀，生活的琐事、人情往来，让他们时刻紧绷着，在家休息也很难真正的放空，只有去到没有人认识的陌生城市，才能够卸下所有的身份和包袱。我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你在小城市生活吧，你出门，低头不见抬头见，你会发现你身边，哎呀，这全都是一些你熟悉的同事啊、朋友啊，再就是邻居，你就是吃饭你都能碰着，这哪都是有认识人，你吃饭呐啊，你逛街呀，还能在哪儿澡堂子都能遇到，是吧？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太小了，我这干什么，我感觉就被人就是监视的感觉。你像有的时候咱们碰上了长辈儿，那长辈儿咱最起码的尊重啊礼仪还是要有的，那你就得稍微收敛点儿，你就得紧绷着点儿，是不是？那这样的你内心其实并不自由，你想放开，那你不能在长辈面前放肆呀，是吧？但如果说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人认识你，我就觉得你可以畅所欲言了，你可以做回真正的自己了。对吧？咱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也不用说去扮演一个啊懂事的员工、孝顺的孩子，也不用应付社交，不用迎合别人，你就安安静静的往这一坐，你就发呆，你就看看天空，你看一看，没准一会儿你就睡着了，就发呆，漫无目的的你就散步，睡到自然醒，吃点简单的饭菜，就这种没有任何的计划。有很多朋友说我出门旅行，我必须提前在家做足了攻略，我到那儿有几个景点我得去，吃什么，哪个酒店有团购，是几星级的比较好，都去做攻略。其实像这种无计划、无目的的，它没什么压力呀，对不对？哪怕是有一些景点咱没去上，你心里面它也没有失望，因为我随遇而安，我走到哪儿我就看见啥，它都是风景。但是有很多朋友不太理解啊，觉得说出门咱不多逛点景点，咱买那个车票钱，是不是跟团的那旅游费那不白花了吗？是不是你出去一大趟，你一说哪个景点哪都没去过，你不浪费钱浪费时间吗？其实呢，年轻人心里面是很清醒的，他们花钱买的不是说风景，而是一个独处的时间，不被打扰的安静，还有一段可以暂时逃离现实的时光。现在呢，这个生活节奏啊，确实是有点快啊，焦虑啊和内耗都是有一些的。那我们偶尔啊出门放空一下自己，也不是说偷懒，也不是说逃避，给自己就短暂的放个小短假，是不是？让自己呢充充电啊。那么这种全新的

的旅行方式啊，也能够折射出年轻人的生活态度。比起向外炫耀，他们更加注重向内自愈。比起别人眼中的完美，更在意自己过得舒不舒服。生活本就不必时刻紧绷，偶尔停下脚步，给自己一段比较松弛的时光，才能够更好的，以这样的状态啊，回归日常啊。什么是真正的旅行呢？哎，这个是一个比较值得探讨的话题啊。真正的旅行啊，从来都不是奔赴远方为了打卡呀，为了拍照，而是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懂得适时的放松和自己和解，这才是成年人最顶级的生活智慧。我们始终都是在路上，但是偶尔的话，我们感觉到啊疲惫了，有一些困倦，我们可以说。停下来，我坐着去歇一会儿也是可以的呀。我其实还是很赞同啊，这样人的这个年轻人这一代的想法，就是出去啊，给自己放空一下，出去旅旅游。如果觉得这个经济啊和时间上是允许的话，尽量是多出去玩一玩，因为。青春呢，真的是有限啊，就白驹过隙，转眼即逝。这抓住这个宝贵的青春，该疯狂的时候就疯狂，该出去看看的时候就出去好好溜达溜达。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

0: 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4: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0: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天。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买车之前一定要了解这些问题啊。普通人在买车之前呢，一定要先问问自己这三个问题啊。现在呀，这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跟风买车了，不管是兜里边有没有米儿，反正看别人有，他也想要。哎，他也不考虑，说你说人家买那个车吧。可能家里面有老人、有老婆、孩儿啥的，买个菜呀，接娃上个学呀，啊，代步人是能用上的。你说你自己，你单身，你买车，你干嘛呢？哎，他也不想一想这个实际的问题。你说买个车回来，难道你就搁楼下就干停？这意义并不大。你这一个人的话，你是搭车呀，还是坐公交？其实它更加的实惠省钱啊。但是吧，有一些朋友就心里面想，我不管那些，我不管它实用还是不实用，反正我那朋友、我那同事买了，我也得买，我要买，我得跟他一样，我买一个比他还新款的。啊，就是买车这个事儿，几乎是接近于风靡了，别人有必须得有，不管兜里有没有米儿，甚至不行我就贷款呗，我就是啃老，我必须我也得买一辆车。那么这类事情呢，大部分是发生在年轻人身上。但凡就是成熟点的，就是30到40岁之间吧，这中年人来讲啊，可能他是经过这个社会的一个历练了，他就知道了这个钱呢好花不好挣，所以呢，他每分钱都花的特别的仔细，在买车这件事情上呢，就会比较理性了。但是年轻人他不管那么多呀，年轻人也20多岁，可能刚工作也没多久，手里面呢没多少积蓄，可以说是没有积蓄。

哎，手里边没有任何积蓄，但是他又看到好朋友人家买新车了，你别管是合资品牌的还是国产品牌的，人家反正是提着小轿车了，你没有你就干瞪眼儿。哎，就平时吧，看着就挺羡慕嫉妒的，尤其是逢年过节一回家了，人家的是不是回老家过年都开个大轿车，咱这没有的话，实在是没牌面儿。像家里面催婚，说你这回来吧，给你介绍个对象，让这个媒婆啥的给你联系一个。这个时候你要是再没车的话，可能影响也挺大的。哎，想招呗，无论如何都得买辆车，撑一撑牌面。可是呢，我这真心劝一句啊，买车不要冲动，不是说不让大家买，一定要理性购买呀。现在呀，不像早些年了，像30年前吧，那个时候汽车呀，可真是奢侈品。别说汽车了，就谁家就有个摩托车，那都是有钱人家。这谁家以前能开个吉普，这家里面有辆桑塔纳，那绝真是有钱人家，小日子过得相当好啊。那个年代能开上小汽车，真是高人一等。但是现在吧，汽车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大件消费品啊，就是个代步工具，早就没有了所谓的身份象征。很多人买车呢，根本不是真的需要，说家里边也没有小孩，也没有老人需要你接送什么的，他就一个人，他也买个车，就是为面子。对吧？就现在汽车太普及了，就像手机一样，这就是怎么说呢？人手一台吧，对吧？太好的，你像 BBA 级别的，咱可能买不起。你普通的小小汽车，两三万代步的，真人手一台。在我的身边呢，就是总有这样的声音说我哥们儿那提了车了，那是买的新款的。你说我要不买的话，我就没有面子呀。还有说什么呢？我现在我都28、29了，马上我就30了，还没找着对象呢。你说我要是现在有一辆小汽车的话，能不能好找对象呢？可能啊，但是这个关键那也不在车上啊，真不是这么回事儿。有很多这些单身的兄弟们就想，哎呀，我要有个小汽车的话，我追小姑娘老简单了。真未必，你看有很多那。外卖小哥，人就骑那小电瓶、小车来回，那是不是工作啥的？人照样，人也不缺对象，对吧？你看你买个车回来以后了，那副驾驶也是干停的干落灰，啊，有很多人就是抱着这种想法，盲目的去买车了，最后呢，只会给自己套上很沉重的枷锁，活的是又累又压抑。买车之前呢，千万不要被虚荣心给冲昏头脑了，咱们呢不妨在买车之前好好的静下心来，先算一笔账啊。哎，问问自己这三个问题，想清楚您再下单买车，他也赶趟。第一个问题是你真的用得起吗？哎，很多人呢只想着说买车花多少钱，却完全忽略了后期养车的开销。等到买完车之后，才发现好家伙，那养车比买车难，那是肯定的。咱们简单算一下啊，先说保险，就算是一辆10万左右的车吧，一年的保险，怎么也得3000块钱。新能源汽车呢比较贵啊，这个普通新能源一年可能得4000多，十几、20几万的新能源，那它的保险就翻倍了呗，可能得6、7千。光这一项，就是说你一个月你能挣6、7千吗？那哪怕是说你是人中龙凤了，一个月能挣个6、7千，那也咱也不能说都养活车了，那你不花了吗？一年保险就是6、7千，你再算一算停车费，不管是2线、3线城市啊，你在小区里面租一个车位，一个月得不得个300、500的呀？是吧？你上班，你如果说没有的话，你再租一个，每个月固定停车位，这个费用钱就得600多，一年下来，
12×6呗，7200块钱，再加上出门逛街呀、办事呢，地下停车场临时收费，是不是？这零零碎碎加一块儿，又得是7000多，2、3千，你大10000，这又白干了。还有什么呢？那就是保养啊，违章罚款，有很多刚拿票的朋友，这经验不是很丰富，上道吧，也就是勉强能开，有一些交通标识啊，或者临场反应啥的，还是差了一些，难免会什么违停啊、压线啦、是不是？这闯红灯不系安全带，那也比比皆是。是不是？尤其是头一两年，你开车上这个在马路上的时候，怎么也得是罚款，就怎么也得有点百八的呗，是几有可能多点千八的。油费呀，更是一个大头了。就算是百公里面7个油，那么油价现在也得将近9块钱了。一年咱就不跑多，不跑10000，你跑6000公里，加油钱就得3700多块呀。你要买新车的话，可能更爱护了呗，保养啊、洗车，一个月洗个2回，一年下来得多钱？再加上买什么脚垫啊，给车啊，这个加上什么香薰，好的一个车的装饰，杂七杂八加起来，这又是一部分钱，是吧？这么仔细一算，养一台车一年。真得花掉好几个月的工资，很多人月薪他达不到6、7千，可能也就4、5千块钱，还有的可能更达不到，也就2、3千块钱，是吧？就2、3千块钱，这赚钱就挺难的了。你天天可能累的都得加班加点的，轮流转。但是什么呢？一想到哎呀买车了，买车可能我以后我就能好找对象了，买车了我在这帮朋友面前我就能抬起头了，我就是成功人士了，我咬咬牙我也得买。就完全就忘记了你挣钱时有多么的辛苦了。再来说一下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你真的买得起吗？现在呀，真是有很多朋友买车呢。全款干不下来，因为什么呢？他的定的预期太高了。咱可能是说我买个什么车呢？新车全款7、8万，就是这个国产的。你像这什么哈佛啊，这个这个还有比亚迪呀啊，长安呢啊，吉利呀、奇瑞这些系列的，可能7、8万买个新车也是可以买个不错的了。但有些年轻人呢，就是看不上眼儿，这车不行，没面子，必须得是20万左右的。你再买个比较年轻人喜欢什么呢？像凯迪拉克啊，凯迪拉克啊，哎，大众迈腾啊，大众 CC，就实在不行干个帕萨特也行。就是年轻人呢，就好点排面啊，就是想要这个高级嘛。导致吧，很多人买车都选择了贷款，3年分期、5年分期，觉得每个月还点月供没什么压力，可这根本不算是真正能够买得起呀。真正能够买得起车，人是有全款的实力，到那儿嘎，全款提车。你像你贷款买，尤其现在那个新能源车，我跟你说，贬值那速度老快了。20万的车，你开2年，几乎贬值一半。如果你手里面只有10万块钱，贷款干了个20万块钱的车，2年以后这个车，你就赔吧，干一半出去，对吧？之前攒的钱，那全都打水漂了，相当于2年没挣钱，白干了。而且贷款买车之后呢，月供、养车钱、日常的开销全是压力，攒钱能力只会越来越差，社交的开销还会变多。那么往后3、5年都会陷在还钱的一个循环里面。你想存钱吗？别做梦了，根本存不下来钱，可以说生活质量直线下降。这哪里是买车，就是买车相当于给自己找了个大麻烦。第三个问题呢，是买完车之后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年轻人最大的资本不是说房子呀、车子，而是时间和无限的可能性。一旦是说你在最年轻、最有活力、最有青春啊、最有朝气的一个这个年龄段，
你被这个房贷车贷给套牢了，那你还有动力吗？对吧？你想想，你这，左肩上有房贷，右肩上是车贷，你想换一份工作都难，你不敢，因为你一辞职不干的话，请问这个月的房贷和车贷谁给你出？啊，你可能说这一两个月周转不过来了，可以跟爸妈张口，你说能不能这那支援我一手，是不是？给你拿点钱，那倒是行，那不是长久之计呀。哎，不敢换工作啊，就怕断了这个贷款钱还不上嘛。创业呢？创业更不敢了，本身就没有钱，车都是贷款买的。你想创业，你没有本钱也不行啊。啊，很多人呢，把车当成了梦想，当成了自由，觉得说，哎呀，有了车以后，我是否就可以追求诗和远方了呢？可是真正的自由啊，从来不是说开一辆多么好的汽车，而是兜里面有钱，心里面有底儿，有随时拒绝不喜欢生活的底气，有对抗风险的能力。这个车的本质，它就是个代步工具，千万别给它附加太多的虚荣的意义啊！尤其是男生啊，这男人真正的成熟呢，就是学会对汽车祛魅，放下面子消费，不被外物捆绑。有钱人买车，可能人就是随手一消费，人不在乎，是不是？人的银行卡里面可能是120万，人拿出来20万，就拿个零头出来买个车，毫发无伤。如果你掏出20万，那是你全部家当。这就是区别，每个人的这个选择不一样，他这个命运也不一样啊。尤其是咱们普通的工薪阶层，那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不能乱花啊。最后想说的是啊，不是说反对大家买车，是有需求、有能力，买车呢方便生活，这完全没什么问题。但是千万不要为了所谓的牌面啊、面子呀，为了跟风，透支自己的未来，还要透支自己的积蓄，那得不偿失了。你为了满足自己的面子，自己背上贷款，这就不说啥了。如果你再连累父母，那你这个选择那可糟糕透了，太糟糕了。所以说呢，一定要记住消费的顺序，先好好的赚钱，再努力的存钱，最后呢，咱们选择理性消费。买车之前呢，一定要反复的问一下自己，首先这个车买回来之后，咱们的用途是什么啊？你用得上吗？一年能用多少？一年的话，人家可能跑个1万来公里，你呢？你可能也就一两千。啊，看看到底能不能用得上。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全款买咱能不能一把搂？因为你全款买的话，它也能省一些利息钱，是分期前期压力小，后期压力山大呀。在最后就是买完这个车，无论是分期也好，全款也好，有了这个车以后，会不会对你现在的生活产生一些影响？它买完车之后，能够让你变得更好了，还是让你的生活现在是难上加难，雪上加霜，对吧？所以说呢，一定要先想明白这三个问题，再决定到底要不要买车，才不会啊，买完之后会后悔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1: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7: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8: 喂，喂，你大点声。
1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7: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8: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8: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6: 叔叔，小点声。
19: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0: 幸福未来。未来
1: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6: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5: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6: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5: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6: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5: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让生活更健康。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喂，爷爷。
4: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3: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4: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3: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5: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3: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6: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3: 小时候爷爷总说，
7: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8: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
15: 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7: 没必要换，多麻烦。
15: 不高兴换，多麻烦。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7: 没必要修，多麻烦。
1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5: 哎呀，太麻烦了。
1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9: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9: 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2: 在富有神话传说的中条山瑶台峰下，下县县城西南方向约5里处，有个绿色环抱、菜园遍野、美丽富饶的村子，名曰朱吕。这朱吕村包括一个大村、一个庄子。无论时代怎样变迁，社会如何进步发展，村和庄子向来就属一个行政机构管辖。说来也怪，朱吕村里却没有一户姓朱的人家，而姓吕和姓姚的倒为数不少，这是什么缘故呢？传说这个村名的由来是神仙姜太公给巧取的。姜太公，西周东海人，四岳之邑，因其封姓吕氏，故又曰吕尚，号曰太公望，曾辅佐周武王及800诸侯于孟津灭商兴周。

0: 强国立功，死后被封为神仙。至今农村修房盖厦还有贴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的传统字条。吕尚当年周游欲进，路过禹都下县时，伫立在瑶台之巅，极目远眺，这里的土地肥沃，花草葱茏，树木繁茂，风景着实秀丽迷人。他便策马下风，步入此村，住宿逗留，修台钓鱼。人传稳坐钓鱼台是由此得来，而后广为传开。在这里，他感到人们的心情如镜，勤于躬耕，谦恭笃诚，顿生敬佩之情，遂将他的两个儿子遗留此村，以姜姓住村里，另一个吕姓住庄子上。迄今为止，这个村还有大村和庄子之分。后来离该村不远处有条大河，常年泛滥成灾，淹没房屋，冲毁庄稼，使村上的人们连年饥荒，只得背井离乡，奔走逃命。有一个叫姚仙的人，为绝水患，率领当地百姓大修大整了堤面，垒成大渠，使山洪环绕村庄流过，雨涝排洪，天旱灌田，贬亥河为利河。从此这里年年风调雨顺，岁岁五谷丰登。为了纪念这位治水有功、造福于民之人，乡民便把新修的大渠起名姚仙渠，不少人家都纷纷要求改名换姓，做姚仙的继承之辈。姜太公二度神游禹都下县，闻知此事，极为佩服敬佩。他声明：君以民为本，君若舟，民若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就慷慨地答应了改姓姚的要求。而后在定村名的时候，三姓人家发生了分歧，争执不下，难以定音。姓姜的人家提出，他是姜太公的正宗，姜吕两姓应合称。姜字列前，村名该叫姜吕村。姓姚的一家辩解道，他们人多势大，何不取村名姚吕村呢？姓吕的一听两方都有自己，便不吭声。姜太公久而战栗，年染思忖，干脆把姜和姚引了吧，就取名为叔吕村，即该村并非一个吕姓，还包含姜姚两姓。又因为叔字左边是歹旁，不大吉祥，很不如意，于是又去掉歹，就叫成了朱吕村。朱乃红也，这一改更赋予了蒸蒸日升、光耀大地的心意，从此以后世代相传，沿用至今。大理楼村位于夹县长桥镇，是方圆十几里有名的大村子，村中以李姓居多。关于村名的来历，当地流传着一个优美的传说。传说清朝时，康熙皇帝微服私访，带领几个随从从京城出发，一路南行，每到一地就寻访民情，查问民生，与百姓谈贫问苦，从不惊动地方官，以获得真实情况。这天久雨后的天空，太阳高照，万里澄清，白云舒淡，他们来到夹县长桥一带，看到镇上店铺林立，车水马龙，卖红薯的，卖鸡蛋的，卖布的，算卦的等等，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当时康熙已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国家安定，百姓乐业，满清入关几十年就取得如此业绩，呈现出盛世景象。特别是中原历经战乱，人烟稀少，如今这里遭遇拂去战争的创伤，人民生活安闲，康熙不禁龙颜大悦，就在悦来酒店住下，品尝这里的美食，与民同乐。因晚上多喝了几杯饱风酒，加之舟车劳顿，秋风渐凉，康熙就生起病来，茶饭不思，心烦意乱。皇上有病，这可急坏了一般随从，御医急忙拿出御药，可吃下之后仍不见效。随从太监悄悄外出访医，得知镇北边十几里有个李家庄，庄上有个李郎中，年方四十，医术高超，人称小华佗，但此人因侍奉老母，一心行孝，从不外出行医，凡有病之人皆上门寻诊。太监没有办法，就禀告皇上，看能否让地方官去请。康熙一听，当即来了精神，心想此人医术高明，又是治孝，可谓乡野奇人，国之瑰宝， 就亲自登门拜望。李郎中看到康熙天庭饱满，仪表不凡，谈吐机智，非一般之人，经问切把脉，开了两副中药，说吃了就病除，无需再来。然后从岐黄脉里悬壶济世，到治国安邦、民生国际，与康熙侃侃而谈。康熙听了，感到血脉畅通，心情爽然，就说我是京城来的，以后有啥事儿就去找我。李郎中说，京城那么大，茫茫人海，何处能寻？康熙说，我家好找，京城最大的门楼那家就是，只要你啥时候能去，就一定能找到。我可是等着你嘞，千万要来啊。几年后，李郎中的母亲去世，在服丧期满后，他就动身前往京城。一路上他走街窜户，走到哪里就免费为百姓看病，深得人们尊重。到了京城后，他一面行医一面打听。这天刚好当年的随从太监外出，看到李郎中在行医，就上前相见。至此，李郎中才彻底明白，京城最大的门楼就是皇宫，当年诊病的就是当今皇上。进宫后，李郎中与皇上又是彻夜长谈，最后康熙要封李郎中为御医，长留宫中，跟随左右，享受荣华富贵。李郎中说，我不想在这深宫中只侍奉陛下，要像华佗那样云游天下，为陛下医治万民疾苦。康熙见李郎中如此大义，深为感动，就封李郎中为谏官齐，意思是不论走到哪里，不管是朝廷一品大员还是地方七品县令，遇见谁就和谁官品一样，享受一样待遇，并设旨在李家庄建造楼房一座，供李郎中安享晚年。圣旨传下，本地各级大小官员不敢怠慢，立即大兴土木建造。李郎中从京城还未到家，楼房就建成了，式样与皇宫差不多，显得十分气派威风。望着皇上亲自赐名建造的大礼楼，李郎中心潮起伏，眼含热泪，面北连呼五皇万岁，国泰民安。从此李家庄就改名为大礼楼村至今，并日益发展为一个大村子。虽然历经风雨的大礼楼早已破败不堪，但人们似乎仍能听到那美好的往事。这正是春风浩荡雁清平，悬壶济世为苍生，人去楼空亦圣贤，至今犹唱杏林声。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2: 很久以前，在当时的葱岭西部有个波斯国。一天，波斯国的国王在睡梦中突然听到一种从来没有听过的悠扬美妙的乐声，眼前是一片千姿百态的奇花异草。一会儿，花丛中出现了一位美丽动人的妙龄少女，她那娇艳的容貌赛过鲜花，她那匀称纤细的身材像柔软碧绿的小草。国王对她一见钟情，他急忙询问美丽的少女来自何方，并向她倾诉爱慕之情。只见少女宛然一笑，轻轻说道，
3: 我来自太阳升起的地方，君王若要寻找，就到太阳的国度里来吧。
2: 国王还想再问，那少女已飘然而去。国王一急，就从梦中醒来。从此梦中情景使国王难以忘怀，梦中遇到的那位少女更令他苦苦思念，食无味，夜难眠。国王找来王宫里的画师，向他讲述了梦中所见少女的形象，令他将其画出。另外按照梦中少女所讲的话，国王派了两名亲信大臣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寻找那位美貌的女子。两位大臣怀揣少女的画像，朝着东边太阳升起的地方寻去。一路上他们跋山涉水，到了不少小国，经过无数村落，最后到了汉民族居住的中原大地。两位大臣来到中原的京城，进宫参拜皇帝。在皇宫里，他们发现宫中女子个个雍容华贵，貌似天仙， 都像是国王日思夜想的梦。

0: 中美女。于是两位大臣在拜见皇帝时呈上了他的国王亲笔写的求婚书信，献上了万里迢迢带来的金银财宝作为聘礼。皇帝听了波斯国两位大臣的讲述，被波斯国王的诚意所打动，便答应按照国王的要求选一名美貌的公主嫁给他。汉皇帝在他三个美丽的公主中挑选了最小的一位，为她准备了丰厚的嫁妆，并派了很多宫女和卫士伴随，用很隆重的礼仪把他们送出京城，在两位大臣的带领下向西走向波斯国。美丽的公主由波斯国的两位大臣和众多的宫女卫士护卫着，日夜行宿，马不停蹄地朝西域走去。经过了许多天的跋涉，他们来到了帕米尔高原上的塔什库尔干。当时正遇上帕米尔高原上的各小国间发生战乱，东西道路被阻绝了。当时天气渐冷，帐篷已不隔寒了。两位大臣为了保护公主不遭侵害，便和同行的卫士一道寻找了一座险峻陡峭的高山，在上面修建了城堡，建造起了宫室，把公主和宫女们安置在城堡里的宫室之中。大臣和卫士们则在山下的通道旁安营扎寨，日月巡逻，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住在山上城堡中的公主。就这样过了数月，帕米尔各小国之间战事渐渐平息，西行的道路上也开始有商队往来。两位大臣便一同来到山上的城堡里，与公主商定继续西行的启程日期。不料商谈之间，两位大臣发现公主已有身孕，他们当时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他们知道如果这样去见国王，定会有杀身之祸。他们又惊又怕，急忙辞别公主走出城堡。他们把随行的卫士们召集起来，挨个严刑拷问，却查不出谁曾到过公主身边。这样终日盘查拷问，搞得卫士们人心惶惶。最后两位大臣无计可施，又将宫女叫来挨个审问。当问到公主的贴身宫女时，她说道：
1: 哎呀，你们不要瞎猜疑了，你们想想，城堡建在高山之上，城内宫里又没有一个男人，山下关卡严谨，卫士重重，日夜巡视，一般凡人怎么能进到宫中和公主相会呢？我们所见情景恐怕说了你们也不会相信。每天日上中天时，便有一位美貌英俊的男子从太阳里下来和公主相会，幽会时宫内金光灿灿，我们是无法走近的。
0: 两位大臣听了宫女的话，似信非信又不得不信，便商量道：看来定是那太阳神与公主相会了，但是回到国内这样对国王说，国王肯定是不会相信的。既然无法免除杀身之祸，我们倒不如就住在这里，看看今后的情形再说。这样决定之后，他们便到城堡中去找公主商量。公主已有身孕，也羞于去见波斯国王，就应允了。这样他们便在塔什库尔干定居下来。过了不久，公主生下了一个英俊美貌的男孩。这男孩像一轮初升的太阳，周身发着灿烂的光辉。他一出生就能开口说话，聪慧异常。他长得非常快，一个月就变一个模样。他力大无比，智勇超人，十岁便能领兵杀敌，保卫家乡。于是众人便拥戴这个男孩当了国王，建立了一个叫做歇盘陀的小国。贤明的公主协助国王操持国事，加上两位老臣辅助，把小小的歇盘陀国治理得渐渐兴盛起来。黎民百姓安居乐业，文臣武士忠于职守，使得四邻之国非常敬慕。后来公主渐渐年老体衰，一日终于卧床不起。临死前，她把国王叫到跟前，嘱咐道：
2: 我来自东方，死后灵魂也要飞回东方，你要将我安葬在城堡东南100里处的高山之上，让我的头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
0: 公主死后，国王依照他的遗嘱，在城堡东南100里处的高山上，依山崖凿了一个石洞，将她头向东安葬在里面。传说公主死后，经过多年，尸身新鲜如初。国王按照四季变化，经常为公主换衣整容，在她的四周摆上鲜花，

0: 让人祭祀。这个传说在塔吉克人中一代一代的流传着，塔吉克人都为自己是太阳的后代而感到自豪。就是今天到塔什库尔干去的人还能看到公主堡的遗址。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2: 国家级旅游胜地三清山，层峦叠嶂，流云飞瀑，奇松怪石，使每位来到这里的游客目不暇接，流连忘返。而伴随着这美丽景色的，还有它那无数动人的传说。东晋升平年间，有一天，一个身穿麻衣、脚着双耳草鞋的老道来到金沙这个地方。他抬头希望，只见前面群峦叠嶂，三座巨峰劈地摩天，不禁连声赞道：“好山，好山！”忙向老农打听，老农说：“我家三代住在这里，也不知叫什么山。听老辈人说，这山峰上面常有一光紫云出现。”老道心想，山上既有一光紫云，绝非俗境，何不就此上去拜谒拜谒。他一边攀登一边观赏，不觉来到一片密林中，忽见浓荫深处有一间简陋的茅屋，一个书生模样的老人正在灶下烧火做饭。老道便向茅屋走去，那老书生见来了一个年已古稀的出家人，便请入内留饭留宿。饭后，老书生问起老道法名从何而来，老道答道：“贫道姓葛，单名红，剑号抱朴子，本在西湖旁岭上炼丹，听说交趾一带出有丹砂，正要到勾漏山去一趟，路过这里，因见这三峰奇绝瑰丽，且听说有一光紫云凝聚，特来拜谒。”老书生一怔，忙问道长：“莫非是当朝关内侯葛洪？”葛洪道：“正是，可我早已弃官入了山门了，请问老先生尊姓，因何一人独居山林？”老书生长叹一声说：“小弟姓李，名连山，本在户部供职，谁知朝政不振，征敛无度，奸佞肆虐，恶殍遍地，皇上不听忠谏，反而姑息养奸，我一气之下告了长假，因此来到了这里。”葛洪听了，忙施一礼：“老先生原来就是当今廉政的李尚书，葛洪失礼了。”李尚书扶起葛洪说：“如今你我都是清白百姓了，还拘什么礼呀？不知你因何辞官踏入山门？”葛洪说：“说来惭愧，想当初我年轻时，糊里糊涂帮广陵度支陈敏杀了石兵的许多饥民义兵，助纣为虐，罪过不少，为洗手净身，便辞官入山炼我丹药了。”李尚书说：“道长说的极是，令人敬佩。”葛洪说：“李尚书，我有一言不知该说不该说。”李尚书说：“有何见教，但说无妨。”葛洪说：“尚书告假隐居，不问世事，洁身自好，倒是自在多了。可是饥民恶殍仍不绝于世，只是你闻若未闻，见若未见罢了，这不是自己骗了自己？”李尚书一惊：“以你之见呢？不如随我入山，潜心修道，不扬道义，结庐炼丹，普救众生。”李尚书听了，不由沉思起来，回想在朝供职之时，常听同僚说，葛洪自小就跟着葛玄弟子郑隐学炼丹之术，不仅善于医道，且能以丹药为百姓治病，百姓都叫他葛仙。汝若随他入山，虽然超脱凡尘，免去了许多烦恼，但却枉读了数十年的诗书了，落得被人讥笑。于是抬头便对葛洪说：“此事且容我再想一想。”葛洪点点头，独自一人信步来到岭上，观赏起月下景色来。这时远远传来一阵丝竹之声，十分好听。葛洪正在惊疑，又见三架五彩祥云从天上徐徐落在三峰之上，那三峰顶上便各升起一道祥云瑞气，把群山照得如同白昼。他又惊又喜，因听师父说过，大凡山上有祥云凝聚，必有大仙降临。今日祥云聚于三峰， 足见这山绝非俗地了，便连声喊：“李尚书快来！”李尚书正在屋里徘徊沉思，听见喊声，忙走出来，见此情景，直惊得目瞪口呆。葛洪一把拉过李尚书说：“这三峰分明是三清列座的仙山，今日既已看见，机缘非浅，你还不快随我入山，永离凡尘，还等何时？”说罢倒身便拜。李尚书疑惑地问：“何谓三清？”“就是清微天玉清元始天尊，与于天上清灵宝道君，大赤天太清太上老君。”如此说来，李某遵道长之命。李尚书忙朝葛洪一拜，一把扯下头上的方巾挂在一石柱上面，紧随葛洪直朝峰顶走去了。这条岭后人便叫李尚书挂冠岭。两人登上峰顶，却见三个白发长须老翁盘坐在巨石之上，二老正在下棋，另一老翁在旁观看。葛洪想，这三个老翁个个鹤发童颜，定然是三清天尊了，正想上前朝拜，突然从身后跳出一只猛虎，长啸一声，直扑葛洪和李尚书。葛洪忙闪身延后，李尚书躲避不及，哎呀一声下瘫在地。葛洪扶起他时，三个老翁已各自骑上四不像、梅花鹿、斑虎，驾起祥云飘然而去了。葛洪和李尚书朝天拜了八拜，便在玉峰山下结庐定居，筑庐掘井，一面炼丹，一面著书立说，宣扬三清教义。丹炉紫烟终日不断，求赐丹药的人络绎不绝。自此，葛洪便被尊称为开山始祖，此山便得名为三清山。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震撼，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这档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啊，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儿来聊一聊啊。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一说吃自助餐的事儿。话说在陕西啊，有一对男女吃了35元的自助餐，没想到他们吃完之后竟然开始了神操作呀。事情呢发生在西安的一家平民自助餐厅啊，这个价位是多少呢？是35元一位，菜品不算是多么的奢华，但是它胜在新鲜实在啊，还有一些饮料啊、热菜、炸物、主食呢是一应俱全。这周边的街坊呢和上班族是常来光顾、常来捧场。监控画面里呢，这对男女从入座就显得格外的精打细算，他的餐盘里堆的是满满当当的，专挑什么虾片啊、小酥肉、带鱼这一类成本比较高的小吃，几乎没怎么动过素菜和米饭啊。两个人风卷残云吃完之后，没有立刻起身结账，反而是左右环顾，趁服务员忙乱之时呢，邻桌不注意的时候，开始悄悄的备货了。这个女子呢，就继续在吃东西，负责望风。男子呢，动作很麻利，把桌上没开封的一瓶饮料呢，一瓶接着一瓶的塞进他们的随身背包啊，整整塞了12瓶啊。那塞完12瓶之后呢，他的背包拉锁啊，可以说是拉不上了啊。这饮料装完呢还不满足，他又把餐盘里面剩下的炸虾片儿，还有几块带鱼，一股脑的全往袋里装，连自助区刚炸好热乎的小酥肉都顺手抓了2大把。我的天哪，那不烫手吗？这眼看着呀，袋子已经是都要蒸爆了啊，实在是装不下了。餐盘多余的东西呢，不好装的，直接放到隔壁了。整套动作行云流水，显然是早有打算的。那么这一幕真的是神不知鬼不觉吗？这一幕啊，岂不知已被店内的监控完整拍下呀。老板李大哥事后翻看录像时，觉得又好气是又好笑的。开店已经有6年多的时间了，他见过就吃多吃撑着的，也见过拿太多吃不了浪费的，但是从来没见过这么会过日子的顾客呀。两个人总共消费了70多块钱，那么算数一位呗，70块钱呗，顺走的食材，如果说按照成本来算的话，那大概在100元左右，相当于说他们吃了一顿，还赚了一笔啊。那面对这种事情呢，老板没有发火，只是很无奈的说："哎呀，拿就拿吧，说明咱家的菜品还是挺好的。那这份自我开解，反倒是让人心疼他的不容易啊。"那这段视频传到了网络上之后，迅速引来了大批网友的围观，评论区是笑骂一片，有人调侃说："35块钱。"哎呀，能吃成这样，这两个人是把自助当成了批发市场吧？也有网友直言说："吃得起呢，咱就吃；吃不起，别拿呀！占这种小便宜的话，那脸都丢尽了。"当然，也有不少网友为老板点赞，说："老板的格局啊，是打开了，哎，不吵不闹，也不追究责任，一句话既体面又显大气，这种实在老板，生意肯定是差不了啊。"也有网友呢很细心帮忙分析了，说自助禁止外带，那是行业默认的一个规则，顾客付费买的就是堂食的权利，私自打包带走，本质上这是占小便宜不守规矩。35块钱虽然不多，但是人人都这样连吃带拿的话，那么这家小店迟早撑不下去，那么最后受损的还是普通的消费者呀。
事实确实如此，而李老板的包容呢更显难得，他没有选择争吵或者是索赔，不是不计较，而是懂得分寸，犯不上为了一点损失坏了自己的心情，砸了店里的和气。他用一句自嘲来化解尴尬，既守住了经营的体面，也给了那一对啊夫妻呀、留了一个小台阶，那比激烈指责是更加有力量啊。

如今这家小店啊，反倒是因为这件事情呢，哎，火了不少。网友都说呢，我看这个老板啊，这么有格局，这么有心胸的话，那我想去帮忙捧捧场啊。说要支持一下实在的李老板，大家都说呢，比起贪小便宜的顾客，老板的豁达与善良才更让人记在心里面。毕竟呢，生意长久靠的也不是算计，是不是？你靠算计的话，你这买卖干不长久的。你真正长久的是什么呢？诚信，哎，诚信是摆在第一位的，真诚啊，人与人相处靠的真不是占便宜，就是将心比心。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这是来自内蒙古这个网友说，贪小便宜的行为不可取，可不是嘛？现在你看老板，人家都有监控视频，如果说把这段视频给你发到网上的话，是不是这影响的多不好啊？老板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想方设法为自己维权啊，无论是给他们曝光也好，还是说当场呢就把他们这个行为给揭露出来，是不是不让他带走？这都行。但老板呢，在明知道这个事情的情况之下，人选择了什么呢？就是包容啊。另外也能看出来，就是一句老话，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男女啊，不知道是不是夫妻，咱们就暂且认为他可能情侣或两口子吧，哈。有一个人，可能他的品性稍微好一点，哎，说你看咱们这，明摆着就是自助餐，是不是？咱们在大张旗鼓的连吃带拿的，这有点说不过去。有一个人就良心发现，有点良知，他都不至于说这俩人一块儿干这事儿啊。只能说这两个人志同道合呗。但是吧，这你看这有这样品性的人吧，我感觉以后他俩也发达不起来，因为鼠目寸光，他们看到的就是桌面上这些什么炸酥肉啊，就是可能是螃蟹海鲜，也就看到这些了。更加宝贵、真正值钱的东西是人品，人品都丢了，你说你拿那点小酥肉有啥用啊？我特别希望这对夫妻啊，这对男女啊，在之后呢，能够说好好的反省一下这个行为是不对的，最好是能够来到这家店跟老板道个歉啊。其实这没有多大的一件事儿，只不过这个小事儿，它体现出的真是这个人的人品啊，对吧？咱们常说细节决定于成败，你这小事儿你都贪图大便宜，你说有什么大事儿，谁敢让你去做呢？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杭州有一位罗大姐啊，多大呢？62岁了，身材不高。她去干什么呢？去找了一份工作。哎呀，大家伙可能都不敢想，她去干什么去了呢？62岁，要我想的话，可以去做一名保洁，毕竟年龄在那儿了。你做前台肯定不合适了。那保洁呀，或者是家政啊，像保姆似的，咱们在那个别人家里面打工，给人伺候个老人啥的，这些工作还是没啥问题的。但这个罗大姐不一样啊，她是可以说呢与众不同，她去应聘去干模特去了。哎，去干模特，你说是她想法倒挺好的，说那我当模特行不行？你想是想，有人用你才行啊。你看这巧不巧？哎，这工作人员呢还说潜力挺好的，哎，说可以用他啊。于是呢就让他交了47000块钱啊，帮他做推广。随后呢就给他介绍了2笔生意，赚了1400块钱。后来呢他儿子就发现了，说这个手机上怎么有分期贷款呢？赶紧是问问怎么回事啊。这听着呀就有点不太靠谱。你说当模特？62岁上哪当模特还能挣钱啊？包括这首期后来的什么分期贷款，一听我感觉那就是纯粹的套路，妥妥的陷阱啊！据了解啊，在前段时间呢，一天的下午，这个孙先生来到妈妈的店儿里面，无意当中看到妈妈在翻看手机，界面上呢怎么出现了分期贷款的这么一个画面？他赶紧呢拿过老妈的手机，仔细看起来，竟然是花呗贷款，贷款了47000块钱，分了12期还，每期还4189块啊钱。这个孙先生呢马上就问老妈，这是怎么回事？咋还贷款了呢？老妈呢就轻描淡写的说呀，是这么回事，我呢在家呢闲着也没什么事儿做，就找了一份兼职。

去做模特，这笔钱人家说不用暂还。老妈虽然说的轻描淡写，但是这个孙大哥却惊出了一身冷汗，赶紧拉着老妈去公司负责人那儿同时报了警啊。这时候老妈才知道这笔钱那是得还的，而且必须还呢。第一次还款日期可能就是在五月份，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初不对方承诺答应我的说不用还呢。最后呢，对方这个公司的赵总表示愿意全部退还，可是这个孙先生他们一直是没有收到这笔钱啊。那孙先生呢，也不希望更多的老年人上当受骗，因此呢，找来了调解员，想要把这件事情曝光出来啊。那他们在公司啊，就是大楼下面的时候呢，有人在拍摄他们，随后呢，赵总就下来了，再次和他们谈论这个事情。说什么呢？说当时您的妈妈来啊，就拍了这个模特的摩卡，感觉呢效果还不错的啊，我就问他需不需要给他做推广。大妈也说了，他想挣钱，所以他是自愿交了这笔47000块钱的推广费。我们签了合同，摁手印的呀，这合同上面那写的是清清楚楚的。可大家一看这个合同的内容，甲方乙方写的挺明白，但是金额却只字未提呀。后来公司的一位这员工解释说呀，说哎呀啊，这个金额呢没有标明清楚，是因为当时推留的金额这个大妈她没有交够，所以我们也就没填没写。这罗大妈的儿子表示呀，说我老妈交了这么多钱，合同上却只字不提，要是写清楚了那我们也认，但是不提的话我可以怀疑你们，你们有可能是在诈骗啊。他还表示啊，这老妈呢上了岁数了，根本就不太懂这个手机的操作，尤其是手机贷款这方面，肯定是你们公司的工作人员给帮忙操作的啊。对于这个情况呢，赵总直接否认了，说手机呢那是需要输入密码的，我们也解不开锁，怎么可能拿你的手机操作呢。但是这个罗大姐表示，我当时确实对方拿过我的手机，还警觉的说贷款可不行啊，不能拿我这手机瞎整啊。对方才说啊，这笔钱不用还了，他才同意的，说是白了也是上当了。那么期间呢，付了三次都没有付款成功，因为自己的卡里面没有那么多钱，最后呢也不知道对方是怎么用花呗给他办了分期贷，自己也不懂也不明白，反正最后就是让他输入了密码啊。那么对于这个过程呢，工作人员呢表示否认，说自己从来就没有碰过罗大姐的手机，说她在撒谎就不承认呗。罗大姐呢也表示对方在耍无赖，说过的话拒不承认。最后呢，这公司的负责人赵总表示说，哎呀，不要再这个吵吵把火的了，啥也别提别说了，我们现在全额给你退过去行不行。说呢，愿意退还47000元，但是帮呢这个罗大姐介绍的这两笔生意，一笔是800多，一笔是600块钱，共计是1400元，这笔钱呢要扣下来。可是罗大姐的儿子孙先生却不同意，说我老妈获得这些佣金是付出了劳动的，本就应该得到。另外呢，这个贷款出的47000元，最后要还50000多块钱，还有这个3000多元的一个利息啊。如果说赵总他只退47000块钱，那还要扣除报酬，他们还要损失几千块钱。当时呢，这个公司负责人赵总也生气了，说我呢是带着诚意来的，协商这件事儿，也觉得说你们好像没啥诚意，要不咱别谈，人扭头就走啊。随后孙先生选择了报警，这个大楼的保安也在场，保安呢问及了这家公司的情况，也是无奈摇摇头，说哎呀，你别说你家了，每个星期都有好多人来找这个赵总，他身上的纠纷可老多了。最后呢，是和记者呀一块儿啊，到了9楼赵总的这个公司啊，却被这个赵总给拦下了啊，说没在啊，说我就说让秘书这给打发，说我没在家。
来说一下后面是怎么解决的啊。最后呢，在民警的调解下，对方愿意退还4,754块钱呢。对于这个1400元的报酬，孙先生呢只给打了收条，没有支付给对方啊。

那么通过这个事情呢，也呼吁一些啊老年朋友不要轻易相信什么这个公司呀，哎呀担保，我说我们啊为你什么提供什么服务，并且呢不用你还钱，怎么可能呢？那么说老人可能不太容易会识破这种啊骗局，那希望就是年轻的朋友，我们有空啊回到家的时候呢，要给家里的老人普及普及，尤其是这个网络诈骗呐、电话诈骗，包括生活当中一些什么小广告什么的，千万不要相信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咱们上半段时长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

0: 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2: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2: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4: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4: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4: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4: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4: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4: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3: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4: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3: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5: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

0: 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隔断水之后，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6: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6: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1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时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下半段呢，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一个相亲的事情啊。说有一个小伙子去相亲，遇见了一名31岁的女子，刚看到对方那一身穿着打扮，立刻转身离去，还丢下一句说：“这种啊，白送给我都不要，这到底是咋回事？为啥白给都不要呢？”大家以为啊，这个相亲最怕的是什么呢？我觉得相亲最怕的可能是男女双方啊，对彼此都没有什么眼缘啊，就是没有这个感觉，可能就相亲失败吧。但是最怕的其实是什么呢？还没开始了解，就已经在啊穿着上啊，在语气上、彩礼和三观上狠狠地干了一下了。来吧，咱们来细细说一说这件相亲事件。发生地点是在山东啊，好客山东啊。有一位30岁的小伙子，收入怎么样呢？收入不低，每个月呢大概在10000块钱左右。那么如果说把他这个条件啊放在普通的家庭里面，可以说是很好了，那不能算是差的啊。可能他的长相呢就一般，个子呢也不太高，婚恋市场上呢就像是被卡住了一样。你要说单论条件呢，经济收入那是没问题，但如果说女生说想找一个，哎呀，这个收入差不多点的，长相稍微好看一点，你看她呢第二项就不过关了。尤其是男生的身高，可能在相亲市场吧，女生是比较看重男生的身高的，觉得高大的啊，有那种安全感嘛。当然也不全是啊，有一部分女生还是喜欢找就是个子高高的男生啊。那这个小伙子呢也是在相亲市场上兜兜转转，目前为止呢还是在单着啊，就是单身状态。那么为了找对象啊，他也没少相亲，哎呀，家里面人呢也没少给他介绍，但是没成功。不过这一次呢，媒人又给他介绍了一名女子，31岁。哎呀，这个媒婆啊给她夸的是天花乱坠，说这个姑娘啊，你想象不到她长得有多么的好看，多么的漂亮，那在村里头啊可以称得上是村花级别的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小伙子呀，你可得把握住机会，机不可失啊，你可得把握住啊。哎，这小伙子呢就被说动了，说哎呀，既然媒婆说长得也漂亮，人也挺好的，那我就主动点试试呗。于是这小伙子呢手里面就拎着礼品，哎，规规矩矩的上门了。按理说这种场景呢大家也都很熟悉了，毕竟不是第一次相亲了。进门坐下，哎呀，喝点茶水，嗑点瓜子，聊聊工作，聊聊家庭，了解一下基本情况，看一看男生女生啊对对方有没有什么眼缘，有没有什么好感，才能判断出来有没有下文啊。结果这小伙子一进门啊，心里面咯噔一下啊，咋回事？对面这个女生啊确实挺好看的，挺哇塞的，长发长头发，皮肤呢特别的白质，五官相当的精致了，就是放在镜头里面属于那种让人看一眼就忘不掉的类型啊。好看这不是什么毛病，可是问题呢就出现在他当天的打扮上，整体的风格偏性感了。他穿了一个什么呢？露肩跨脖式的内搭，外面呢套着裹胸的织物，配了一条紫色的裹臀长裙，脚上是白色短袜。这个女孩我感觉她这身穿搭呢可能是想展示一下她的魅力啊，这个高挑的身材，婀娜多姿嘛，就想展示一下。但是小伙子看到的不仅仅是表面的这一层意思，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不安啊，惶恐不安。
那么这一点呢，也是相亲最扎心的地方了。同样的一身衣服，在一个人眼里面可能是精致，哎，会打扮，可能会经营自己，那么在另外一个人的眼里面呢，可能就是哎招摇，太高调了，哎，不能够踏实过日子，一看这小姑娘就乱花钱。很多朋友呢总爱把这件事情简单化，说不就是一件衣服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咱不能够通过一件衣服来判断一个人好与坏啊。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如果真的咱较真儿的话，把这个事情放到相亲市场上，一件衣服啊从来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那么简单，它就像是一个无声的自我介绍啊，通过你的穿着打扮，直接就把你的审美、生活习惯、性格的倾向，甚至你想要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全部都提前泄露了一半啊。更加精彩的在后面呢，这个女子开口说的话也没往缓和的气氛那个方向往上引啊。她呢先是招呼人进来，紧接着就问啊，说听说你一个月能挣10000多块钱，那么你存了多少了呢？20万块钱呢作为彩礼够不够啊？如果说你存够了的话，我现在就答应你，就能嫁过去。看到这儿，很多朋友啊估计已经开始替这个小伙子就是感到尴尬了啊。就是第一轮见面咱不得寒暄一句吗？这天是不是怪热的啊，大老远走这么远的路辛苦了，是不是坐下先喝点水，咱们慢慢唠唠家常啊。哪能说一上来问人家一月挣多少，攒没攒够20万，攒没攒够20万现在跟你这没啥关系啊。对吧，你上来谈话第一轮，对方是什么脾气，是内向是外向，人家对你有没有好感，你都两说呢，你直接就切入到存款和彩礼，多冒昧呀。这种感觉打比方就像咱们去餐馆去吃饭，人家服务员正常是给你菜单先点菜，他是什么呢，不让你点菜，你直接，你有那个实力吗？有实力你先扫200块钱定金我看看啊，先买单。随后呢，这个女子呀，咱不知道她怎么想的，又补了一句说，哎呀，我呢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在择偶这方面不太看重长相，我只看重男生的能力，如果说他有这个经济能力的话，那么一切都是好说好商量的。这些话呢单拎出来好像也没有那么离谱，成年人谈婚论嫁，看能力啊，看收入，看现实条件，本来这也就是挺正常的事儿。问题是现实可以谈，但如果说你只剩下你能给我带来什么，那么这个感情可能还没有发芽，没有生根发芽，可能这个交易的味道就已经冲鼻子了。这不就是交易吗？你有钱就行，是不是？你有这个经济条件就行，那就有钱不看人品了呗。当时呢，这个小伙子整个人就蒙圈了，还没接上话，这个女子呢倒挺勤快的，又给倒了一杯水，继续回来聊，说，哎呀，我呢你不太了解，我跟你说说我自己，平时我特喜欢户外运动，周末有时间呢咱们可以出去旅旅游啊，露个营啊，可以培养一下感情。按理说呢，这算是试图把话题呢往轻松一点的方向去带，可惜前面那几句话已经把小伙子的心理防线击溃了，已经把人伤着了。尤其是在小伙子的认知里面，对方的穿着打扮已经让他感觉到不太踏实，再一听，哎呀，这小姑娘喜欢什么旅游啊，户外什么周末露营，哪个都不是省钱的项目啊。他直接就把这套生活方式归进了跟自己不是一路人的名单，于是呢也就很干脆没绕弯子，就说呀，我觉得呀咱俩不太合适啊，你再考虑考虑吧，我有事儿我就先撤了。这女子呢当场也愣住了，估计她也没有想到说这一场相亲怎么会结束的如此之快呢，就像是一场临时取消的面试一样啊。这个事情过后呢，小伙子说的也挺直接的，他说，你看那个相亲的女生
穿着打扮太招摇了，看着就不像是能够跟我实心实意的过日子的人，还担心以后自己，你说我在外面辛苦挣钱，他一看他就不能够工作，我再养着他乱花钱，你说我这日子过得得多苦啊！甚至呢，扔出了一句挺狠的话，说这样的女生，您就算白给我，我也不会要，不敢要啊。这句话一说出来呢，争议瞬间拉满。视频公开之后，这个网友直接吵翻了。有一波人呢站小伙子，理由也很简单，说这个相亲呢，你怎么能只看个外表呢？你得多了解了解，也许这个小姑娘内在还挺好呢。

基本吧，就是这些网友可以分两队来站，一个呢是觉得说不能只看人家外表，另一队呢是赞同这个小伙子的想法是对，这小姑娘一看就是喜欢旅游，喜欢乱花钱，找媳妇儿可不能找这样的呀。怎么说呢？因为说看人，一个人的穿着打扮朴素，也不一定说他就贤惠，穿的可能稍微漂亮一点儿也。不等于说他就是一个轻浮的人啊，那么很多人他只是在审美上可能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表达方式也不一样。有人就是喜欢，哎，我化一个淡妆，穿个小白裙子就很好了。但有人说我就化一个烈焰红唇，我就喜欢这种啊，这性格热烈点，那这也没有错啊。

看这个演员，如果演员看得来的话，一切都好谈。但实际上看的是演员吗？No，都是条件呀、啊。是吧？嘴上都说我想找一个三观一致、兴趣相投、灵魂伴侣，结果一坐起来就问人你是干啥的，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有没有什么存款，有没有什么经济能力啥的，这是灵魂伴侣吗？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啊，我们在相亲的时候能够真正谈的是爱情，没有任何杂质的纯粹的爱情啊。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件事啊。说在浙江杭州，有一个女生在坐地铁时被老人求助了，咋回事？对方说呀，我不会买票，能不能帮我买个票呢？这女生呢就帮忙付了款，可是对方不仅没有不给钱啊，还直接跑到窗口去退票换钱去了。什么情况？我帮你买票，你不还我钱？把票退了换钱，那你不相当于你在拿我的钱吗？咱来看看咋回事啊？经过这个女生的介绍，说当天在火车站东站准备坐地铁，正低头买票的时候，被一个头发花白的老爷爷叫住了。老人背着一个大包，穿着普普通通，看起来呢一脸不太会操作的样子。他说自己啊年纪大了，搞不懂这些智能设备，也不会用手机支付，买不了票，这能不能帮帮忙呢？女生一听啊就心软了。老人自己选择了目的地，票价是14块钱。他很自然地说：“小姑娘啊，你先帮我用手机付一下，等会儿啊，我给你拿现金。”小姑娘也挺善良的，没多想就照做了。说实话，很多人碰到这种情况，那么第一反应应该都是帮一把，毕竟是个老人，还背个大包，看起来挺不容易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直接让这个女生怀疑人生了。等到这个票拿到手之后，老人转身就走，一个字儿都没提还钱的事儿。于是女生就把他叫住了，哎，说这老爷爷，刚才不是说我帮您买票，您现金还给我吗？老人立马呢换了一副嘴脸，说啊，说是说，但是我没钱呢，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你就好人做到底，你就当送给我行不行？注意啊，这里的关键点，他之前说了，等下给你现金，说自己有现金，只是不会用手机支付，现在突然间变成了没钱，那么前后不到2分钟，这话怎么就变了卦了呢？女生呢，站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面，周围也都是人，也不想跟一个老爷爷当众吵吵起来，没办法，就选择隐忍，就走开了。越想越不对劲啊，越想这个事情啊，是越觉得窝火。不是心疼那14块钱，是觉得自己的善良那一份善意被人家给欺骗了。于是他就转过头去，再去找这位老人。而这位号称着没钱、好几天没吃饭的老爷爷，已经换了下一个目标了，正在用同样的套路求助另外一个小姑娘。这女生呢，就偷偷跟着他，发现呢，他拿着刚骗到手的票还不止一张呢，直接走到了地铁人工柜台，把票给退了，换成现金拿走了。原来他不是没钱呢，他是在做零成本套现的买卖啊。你好心帮他的这14块钱，经过他的手变成了他口袋里面的现金。你帮他付了票钱，他反手一退，票没了，钱到手了，整条操作流程干净利落，毫无心理负担的。后来呢，有网友啊总结了一个细节，也挺扎心的，说如果说他真的不会用手机支付，不会用智能设备，那么他怎么知道去人工柜台退票能拿现金的？他怎么知道这个漏洞的呢？一个连买票都不会的人，他能熟练完成求助、换目标、退票、断变现这一套流程，难道背后有高人指点不成吗？那如此可以判断啊，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不会用智能手机的无助老人，这是一个吃准了年轻人

好意思拒绝，不好意思当众翻脸的老演员了，是一个老职业选手了。哎呀，只是希望啊，这样的事情能够少发生。因为什么呢？都现在有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个人感觉这个社会在逐渐变得冷漠呢？就是因为我们吃了太多这种骗子给我们下的一些圈套，吃了太多这样的亏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些麻木麻痹，分不清楚眼前的这个我们觉得是有困难、很可怜的人，到底他是真实情况，还是说他扮演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应不应该去帮助他了，对吧？因为每个人的我们的善意和真心，他也是有一个限度的。你如果说伤害我们一次，他可能剩一半，剩50%。我如果下一次再碰到一个骗子的话，可能我对陌生人的这种善意，对他这种帮助的想法，可能会越来越低。到后来我就麻木了，我一看到你，我就会默认为他就是骗子。希望吧，这个相关部门呢，能够这个来看一看如何来处理这个情况，尤其是在什么火车站呢、地铁，像我们一些年轻人刚步入社会，社会经验不是很丰富，就很容易上当受骗。还有一些外地人莫名其妙的可能就被人家寒暄几句就把钱就给骗走了。那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出门在外去打工的一些青年人，一定要守好你的钱袋子。我们不是说不愿意去帮助别人，咱们在帮助别人之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0: 在家里是家风。
11: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0: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1: 嗯。
1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9: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十载十载济沧海。
1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5: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6: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17: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身上的延续，
1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8: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9: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0: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9: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1: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9: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2: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3: 想不开呗，
22: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23: 就是啊，
19: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4: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9: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5: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6: 人人讲风度，社会
1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2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8: 那得多少钱呢？
2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1: 上文书说到了清风山的二首领王英、王矮武，非得要刘高、刘知寨的夫人做他的压寨夫人，可是宋江一合计，不能这么办呢。要是真把刘知寨的夫人留在清风山上，那就给花荣添麻烦了。花荣是武知寨呀，刘高是文知寨，这文知寨可是一把手啊。他就想到了应该给这夫人放回去，这样一来就能缓解清风山和清风寨的关系。万一这山上要有个吃紧的时候，刘高、刘知寨就能高抬贵手啊。他就苦苦的求王英放了刘知寨的夫人，可是这矮脚鬼是个色鬼，到手的肥肉他怎么能吐啊？他是说什么也不干。那么宋江一看，不行，我给你跪下吧。宋江这位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及时雨、宋公明、孝义黑山狼，扑通一下子给王矮虎 跪下了。贤弟，你给大哥个面子，大哥今后在江湖上要看见好女人，保证给你留一个，伺候贤弟你一辈子。但是这个女人你不能动啊，她的丈夫和我的兄弟同朝为官，一个槽子吃屎啊。宋江说的是非常的恳切，这燕顺和郑天寿一下子听明白了，心里边佩服宋江啊。宋江这件事儿是为了咱山寨着想啊。哥哥，你说的对，请起来。这哥俩就把宋江给扶起来了。王矮虎现在真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再说燕顺和郑天寿也都表了态了，听大哥的，把这夫人放了。这所有的场面，这个夫人听的是非常明白。他一看能救他的唯有这个又黑又矮的小胖子，上前就跪下了，谢谢大王啊，您就是我的恩人呐、啊。哎，娘子啊，先不要谢我，我不是这山寨里的大王，我是郓城县来这走亲戚的朋友啊。那夫人呐、啊、也听不了那么多了，赶紧拜谢了宋江和这几位山头领。宋江又安排两个轿夫把这夫人送下了山。宋江把这夫人送走了之后，心里边还是怕王矮虎不放心，拍了拍王矮虎的肩头，兄弟，大哥是绝不食言，一旦有机会，大哥保证让你明媒正娶，娶上一个如花似玉的大美人。这王矮虎知道宋江是从来不说假话呀，因为宋江在江湖上的名分那太高了，虽然不愿意，表面上嘿，一个劲儿的笑，大哥，我相信你，到时候有了好娘们，别忘了我啊！嗨，放心吧，老弟。再说清风寨那些军士，一看夫人被抢跑了，赶快回去报知了刘知寨。刘知寨一听，什么什么，把我的娘子给丢了，你们这胆儿可真肥呀！清风山这几个强人算得了什么？赶快！再叫些人马去把我夫人给我抢回来。这些军汉没招啊，人家是大官啊，赶快点齐了七八十人马，拿着兵刃就奔山上来了。可是没走到半里路，就看见那俩轿夫抬着夫人由打山上噔噔噔噔噔就下来了。这些军汉赶忙上前就问怎么回事，这夫人现在可趾高气扬了，心想，我没费一兵一卒，我从山寨里出来了，得感谢那个郓城县的客人。可是啊，要说这女人的嘴，有的时候能惹事儿，有的时候也能成全事儿啊。刘知寨夫人的嘴可就掉过来了。哎呀，这些山贼把我抓到山寨里，一听我是刘知寨的夫人，都给我跪下了。然后就叫轿夫给我送下来了。这些军士一听，夫人呐、啊，您可别生我们的气，您呐、啊、见到了知寨，可得给我们美言几句啊，就说我们把你夺回来的。好吧，放心吧，该怎么说我知道了。这些军士跟着这两个轿夫抬着轿子就回来了。回到寨中，刘知寨一看夫人回来了，哎呀，夫人呐，你可回来了，是谁把你救回来的？那夫人嘿嘿一笑，这些山贼呀把我抢去之后正要杀我，一听我说是刘知寨的夫人就不敢下手了，一个个给我下拜，再说又来了这些人把我抢回来。刘知寨一听，好，这些人呐、啊，你们是立了大功了，赶快派人是杀猪宰羊啊，好一顿的款待这些军汉。再说宋江叫了那夫人下山，回到山里边又住了几天， 自己这次来主要的目的就是到清风寨呀。他就把想法说了，三位头领是苦留不住，最后只好给宋江带了一些银两，亲自送宋江下了山。清风山离青州本来就不远，也就是百十里路。清风寨呢，就在这青州的三岔路口。这三岔路口通往三座山，这三座山都是山贼占领的山呐、一个清风山，一个二龙山，还有一座桃花山。那么官府就在这三岔路口这儿设了个清风寨，寨子里一共住着三五千户人家。清风镇

0: 离清风山特别近。再说宋江、宋公明一个人来到了清风寨，很快就找到了花荣、花之寨的家。这花荣一听说自己几年前的好哥们宋江、宋公明来了，是非常高兴，赶快是摆酒款待，把自己的全家的老小，还有自己的妹妹也都叫过来了，一块陪宋江、宋大哥。看来宋江和花荣的交情可不是一般的交情啊。在酒席宴上，宋江就把自己的经过跟花荣、花之寨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可是唠着唠着，宋江就把刘之寨夫人的事儿也跟花荣说了。花荣一开始听到宋江、宋公明为了救晁盖、晁天王杀了阎婆惜，哎呀，够爷们儿！可是，一听说把刘知寨夫人救了，这脸当时就撂下来了，双眉紧锁呀。哥哥，你可真是多此一举呀、啊！这个夫人可不是好东西啊，你救她干什么呢？宋江就觉得奇怪呀、啊，我说兄弟，不对呀、啊。你们两个可是一个槽子吃食啊！他是文之寨，你是武之寨，他是正的，你是副的，哥哥是为你才救了这夫人呐、啊。要没有你，我早就让他留在山上当压寨夫人了。嗨，哥哥，你不知道，这个刘知寨根本就不是好东西啊！他文不文，武不武，会点拳脚不多，但是文采也不高。过去自己家大业大，花俩钱儿，暗箱操作走了后门，才当上了文之寨。是打他来到这儿啊，处处他挟着我呀。他是一把手，我是二把手啊。有的时候还不得不听他的，但是我一直憋着一口气。尤其这夫人，在她丈夫面前不出好主意，我们俩的关系现在呀，弄得是非常不睦。这上边主管部门，州府衙门也都知道了，我呀正想办法把他抠出去。啊，宋江听到这儿，明白了，这刘知寨不是好东西。但是既然宋江已经把他救了，那就救了呗。就这样，宋江在花荣、花之寨家里边就住下了。这一住就是一个多月，那么腊月了了就是春节呀。春节一过，就是元宵节。清风镇上有个民俗，这元宵节那得好好的庆贺一番呢。尤其是每年要办小鳌山灯会，花荣啊，就非得让宋江啊逛逛花灯。他就跟宋江说了：“大哥呀，我们这清风寨有个习俗，这灯节这天非常热闹。”你看各种各样的灯啊，那老百姓都挂出来了，这可是清风寨的一大亮点呐、啊。您呐，别总在家里待着，灯节这天你也到街里去逛一逛，消遣消遣。宋江原来他觉得自己是个在逃犯，大事小情啊他不敢出头，他不像在郓城县，在郓城县爱上哪儿上哪儿，谁也管不着他。可现在不同了，这地位身份不一样啊，自己现在是网逃啊，不能哪儿都走，万一给花荣带点麻烦，那多不好办呢。但是花荣这一说，说这地方啊有个习惯，就是一到灯节这天特别的热闹，还是一大亮点，他就活心了。行，我呀逛逛灯。这天晚上啊，嘿呦，你看这天还挺晴朗。这月亮高高的挂起来了，这清风寨呀、啊、就像白天一样啊，各种各样的灯挂出来了。你像冰灯、花灯、灯帘灯，人们数灯数不清。春夏秋冬，百花灯是花开花落，四季灯；初春送暖，迎春灯；酷夏雨打，荷花灯；金秋风扫，菊花灯；寒冬雪舞，腊梅灯。
1: 什么一屯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是六国风向灯、七子八婿灯、八仙过海灯、九子十城灯、十面埋伏灯。
0: 哈、哦，这灯好漂亮啊！宋江跟着花荣派来的几个亲随，观看着元宵节的灯景，心里边是非常高兴啊。自打犯了案，不是这儿躲就是那儿藏，在小旋风柴进的家，多多少少的环境还能好一点。可是这街面上从来不敢去呀、啊。今儿个一看这正月十五闹花灯，清风寨搞得这么热闹，宋江就看入迷了，一边观赏着灯景，一边看着各种技艺的表演。这清风寨今儿晚上可热闹喽，卖吃喝的一排一排的，这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排一排一趟趟全出来了，那真是热闹非凡呐。再说这灯节还有好多个练杂技的、耍杂耍的，这各种艺术是五花八门啊。他再一看呐、啊，有个鲍老，这鲍老就是古代年间戴着面具的那小丑，耍起来特别招人爱看。宋江是个儿小啊，看不见，他就扒拉扒拉左右的人群，往前探了探脑袋，一看这鲍老舞的太有意思了。这鲍老不光会舞，还能翻几个跟头，噼里啪嚓就练上了，带个大脑袋道具，好嘛！宋江看着看着，哈哈这一笑，这可就惹出麻烦来了。原来看鲍老表演的还有一伙人，那就是刘知寨领着他的妻子，就是被宋江放过那个女人。一听这笑声，顺子声音一瞧，哎呀，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那当然了，他认识，正是放他走那个山里的大王啊。要说这人有的时候你就不应该救他，像这种女人你救了他，他不但不感激你，还怀恨于你。他就捅咐一下刘高，哎，官人呐，你看就那个长得黑黑的胖子，他就是山上的山大王啊。
2: 啊，
0: 这刘高一听山大王来到山寨来了，这还了得，他马上安排手下的亲随。这几个人在宋江没准备的情况下，七手八脚就把宋江给抓住了。这把宋江一抓起来，宋江手下带着那几个人赶快跑回去给花荣、花知寨报信儿去了。再说这花荣一听，什么给我大哥抓到刘知寨那去了，这还了得，这刘知寨这人阴险狡诈呀，那是专吃秤钩子的人呐，心毒啊，这种人那可真是做贼的老婆当妓女，一肚子男盗女娼。他要是真的抓到我的把柄，那可是站在人背后拉弓，要暗箭伤我呀。不行，我得想办法把我哥哥救出来。他赶快点齐了三五十个军汉，骑着马，挎着枪，顶盔贯甲，罩罗袍，要把宋江抢回来。这功夫啊，这刘知寨可知道自己有升官发财的机会了。他夫人已经说了，这个山贼呀、啊，跟花荣、花知寨有勾当。他早就想把花荣扣出去，可是花荣有一身惊人的武艺，这文武之寨是上级安排的，如果把花荣要是给他整掉，整个这知寨就是我一个人说了算了，弄不好我这官职还能提上去，因为我立了大功了，好嘛！他开始想办法，我要把这花荣一块抓起来，到时候我就能领功请赏，弄不好就连升三级呀。想到这儿，他手指着宋江，
1: 你这个山大王给我从实的招来，你和花之寨都有哪些个勾当？宋江是一口咬定，我是郓城县的张三，我来到花荣这儿探亲，花荣是我表弟。好啊，你不说话给我大刑伺候。这功夫刘高要给宋江上刑啊，可是忽然之间就听有人来报，说是花荣花之寨来到门前求见，说他有个亲戚叫刘丈来到这探亲。这刘高一听，什么什么，好啊，你个花荣花之寨，看来你和这山贼真有勾的。这个人已经招了，他叫张三，怎么你说他叫刘丈？这差的十万八千里呀、啊、甭问了，你们肯定是一伙的。吩咐人大门紧闭，谁也不见。嘿呀，这下子可难坏花荣了，今儿个既然撕破脸了，那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给我把大门撞开。手下的军师一听说花荣花之寨下了令了，赶快找来个大木墩子，咣当咣当咣，就把这刘之寨的大门给撞开了。三五十位军汉拖着枪带着刀，呼啦啦啦就都冲进来了。再说是花荣本来就是武艺高强，刘知寨手下的人一个个吓得早就不敢动了。花荣进去之后就开始搜啊，结果这一搜，在右边的耳房就把宋江给找到了。一看宋江被吊在房梁之上，而且浑身上下还上了锁，两只腿被打的是皮开肉绽呐、啊、哥哥，你受委屈了。花荣这汉子确实讲义气，为了宋江是豁出来了，官我都不要了。安排手下的人把宋江抬起来之后，回到了自己的山寨。在花荣花之寨把宋江救回来了，把刘高吓得藏在一个小屋没敢露面呢，等花荣走了他才敢出来。这花荣花之寨，我要是跟他硬打硬拼，我不是他的对手啊。既然他已经跟我翻脸了，哼，我呀在背后捅他一刀，他就连夜给青州慕容知府写了一封密信，派了两个心腹之人骑上两匹快马，把信儿就送走了。花荣把宋江救回来之后，为哥哥的伤心疼啊，但是宋江这时候头脑非常清醒。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

0: 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5: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6: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4: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8: 我叫张宇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

0: 生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洞房牢房》。
8: 农村小伙背井离乡闯天下，神秘来客敲响了自家房门，新婚之夜发生离奇惨案，妻子一夜之间卧床不起，80000元不翼而飞，神秘来客到底是谁？洞房花烛夜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警示通言，洞房牢房正在播出。
10: 人生最得意的两件事儿，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但是对于最近在北京结婚的一对新人来说，新婚之夜却成为了他们永远的噩梦。
8: 新郎名叫黄鑫，吉林省永吉县人，1996年来到北京打工，2006年结识了个北京女孩。在跟这个女孩谈了2年的恋爱后，两人决定结婚。
10: 在举行婚礼的时候啊，女方的家人呢就不太高兴，怎么的呢？这结婚的大喜日子，双方家长都得出席吧，这是对彼此的一个尊重，也是对这段婚姻的一个重视。可是呢，男方的父母竟然都没有来。
8: 结婚那天，黄鑫请了几个亲戚朋友，小办了一下，李音父母都来了，然而黄鑫的父母却没有到。他解释说，是因为家离得太远，老两口不能太奔波。于是那天一共来了20几个人，大伙吃了一顿饭。晚上的时候，黄鑫的几个哥们儿要去闹洞房，有人说打几圈麻将，黄鑫同意了。就这样，黄鑫以及3个朋友在客厅支了个麻将桌，4个人开始玩起麻将。这时候忙碌了一整天的新娘李音就在卧室先睡。
10: 正当那个新郎黄鑫啊和几个朋友打麻将打到一半的时候呢，他说要去厕所，然后呢人就出去了。5分钟以后，忽然听见他在卧室里大喊：“不好了，我媳妇儿不行了！”
8: 几个人听见了黄鑫的叫声后，赶到了卧室。发现新娘李音躺在地上，人事不省，众人马上打电话叫了警察和救护车。
10: 本来应该是幸福美好的洞房，转眼呢就变成了人命关天的行凶现场。没一会儿，救护车就来了。看着新娘被救护车载着呼啸而去的时候，黄鑫这个时候却跑回了卧室，紧忙呢去床板底下摸了一下，并且 大叫了一声。
8: 这时候黄鑫面如死灰，他说自己放在床板下的8万块钱不见了。白手起家的农村小伙热得非常的新婚之夜，一声惊天动地的呼喊让这个本该幸福的夜晚变成了噩梦。到底躺在地上的李英是生是死？又是谁如此明目张胆的入室抢劫？警视通言之洞房牢房正在播出。
10: 黄鑫丢失的那8万块钱啊，据他所说呢是装修新房的钱。他这人呢好显摆，曾经呢给自己的朋友都看过，所以这8万块钱呢绝对不是子虚乌有的事情。那么这8万块钱到底哪儿去了呢？难道真的有人在新婚之夜入室抢劫吗？
8: 救护车很快赶来，将李英送进了医院。因为脑细胞大量受损，李英成为了植物人。据警方调查，李英的昏迷是被硬物撞伤头部导致的，没有明显的外伤，只是在脑部有严重的皮下出血现象，但还是无法在短时间内恢复意识。
10: 新婚之夜遭受如此惨剧，众人怎么也想不出到底是谁犯的案。这人海茫茫，上哪儿去找这个入室抢劫并伤人的犯人呢？正当警方一筹莫展之时，黄鑫的一位邻居提供了新的线索。他说，就在黄鑫结婚前3天呢，黄鑫和一个男人在自家门口吵了起来。黄鑫呢还把男人推出门外并摔上了门。于是那人大怒，喊到这样一句话：你不得好死，你和你媳妇儿早晚下地狱。
8: 这个不知名的神秘男子在门外大骂了半个小时，这才离开。3天后，黄鑫家就出了这样的事故。难道这一切跟这个男人有什么关系？正当警方要从这方面下手调查的时候，黄鑫的一个朋友找到了警局，并说出了他惊人的推论。
10: 你说这新婚之夜发生了这样的变故，能不让人扼腕吗？不仅新娘子变成了植物人，还有8万块钱的巨款呢被洗劫一空，而案发现场的隔壁就有新郎和他的朋友们在打麻将。那么行凶者又是如何作案的呢？是在场的几个人所为吗？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说那个神秘人，他和新娘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一切是蓄谋的情杀，还是只是单纯的入室盗窃，亦或是谋杀呢？正当警方毫无头绪的时候，黄鑫的一个朋友提供出了另一条线索。
8: 他说黄鑫的母亲得了尿毒症，正需要钱治疗，但他的媳妇不同意，一提起拿钱给婆婆就大吵大闹。李英北京人，家住在二环，有2套4合院，父母都比较有钱，这导致了他有些娇生惯养，一有不如意的事情就会发脾气。2006年认识黄鑫之后，两个人很快恋爱，但是黄鑫一直处于被动地位。
10: 老实说哈，黄鑫的嫌疑确实很大。第一呢，是他第一个发现受害者的，那事发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有别人知道，只有他自己。第二一个，他为什么要在妻子刚刚抬到救护车就紧忙去翻床板呢？明显就是做戏给别人看嘛。那是不是黄鑫为了那8万块钱而下此毒手呢？
8: 黄鑫朋友的说法将案情引向一个全新的方向。
10: 话说到这里啊，再回想整个事件，就会发现事情的奇怪之处。这黄鑫一出去上厕所，李萌就出事儿了。难道这个案子根本就不是什么入室抢劫？
8: 神秘男人高声怒斥，当事人提出了出乎意料的证词，案情越发扑朔迷离。真相到底如何？黄鑫真的如传言中有着重大犯罪嫌疑？警视通言之洞房牢房正在播出。根据黄鑫朋友的证词，嫌疑人确实可能是黄鑫。这场新婚之夜的入室抢劫案很可能是他一手导演的闹剧。难道真的是黄鑫为了钱而下此毒手？这8万元到底哪里去了？警方为了进一步调查找到了黄鑫。 但黄鑫对此矢口否认，情绪激动，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觉得偷他钱的就是自己的亲弟弟黄杰，因为前段时间他来北京找过他，在跟他要钱时两个人发生了口角，不欢而散。
10: 案情此时真是一波三折啊，说到现在呢我都有些乱了。现在的嫌疑人啊是这样，有三个。第一个嫌疑人就是那个神秘人，他曾经呢在被害人家门外是大吵大闹，还说过呢你们不得好死这种话。那第二一个呢就是黄鑫自己，是他发现自己的妻子被袭击的，也是他发现钱财丢失的。第三个人就是黄鑫的弟弟黄杰，如今的神秘人早已不知去向，而黄鑫呢又矢口否认是自己所为，那么警方呢只能把目标锁定在他的弟弟黄杰身上，希望能够从黄杰那里得到新的线索。
8: 于是警方来到了黄鑫的农村老家，却发现黄家二老在前几天已经离开了。
10: 记者采访了黄鑫老家的街坊邻居，得知黄鑫老家呢是十分的贫困，母亲得了病呢就一直拖着没钱去治，大儿子黄鑫常年在外，二儿子黄杰呢又没什么挣钱的本事，家里面是坐吃山空啊。
8: 因为没有人知道黄家二老到底去了哪里，警方只得找到了黄杰，并在附近进行明察暗访，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
10: 警方很快就找到了黄杰，在进行了一番审讯之后呢，黄杰却显得很是惊讶，他不明白为什么警察要找自己，黄杰显得十分的愤怒。
8: 当黄杰听说黄鑫怀疑自己拿钱的时候是十分的愤怒，他说自己只是去北京借钱，哥哥不借他就回来了。
10: 据了解啊，这个黄鑫呢在老家的时候可谓是不学无术，风评极差，不是今天偷了张家玉米，就是明天堵了李家的烟囱。人们常说棍棒底下出孝子，后来有一次他父亲实在是气不过，就狠狠地打了他一顿，结果黄鑫一气之下就离开了家，临走之前呢还大喊，我要是不混出个人样来让你们服气，我就不回来。然后他就一路搭车来到了北京。
8: 黄鑫在北京一待就是五六年的光景，却一次也没跟家里联系过，只是在结婚前的一个星期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告知了自己的一些情况，并通知他们自己即将结婚了。
10: 老人听到儿子结婚的消息之后呢是很高兴，毕竟曾经那个不学无术的儿子如今竟然还混得不错，而且呢还要成家立业，那就打算呢要来北京和儿子的喜酒。可是黄鑫却冷淡地说，你们不用来了，随即就挂断了电话。
8: 案子进入了焦灼状态，目前最有嫌疑的是两个人，其中一个是黄鑫，他很可能是为了那8万块钱和女方家的钱而谋财害命，另一个就是黄杰，他也许是在跟哥哥借钱未果时起了歹意。
10: 在黄鑫老家进行采访的时候呢，记者发现黄杰的风评啊非常好，十分的孝顺，自己挣的钱呢全都拿出来给母亲治了病，因此呢一直是没能成家立业。而黄鑫的风评则是奇差无比，没去外地的时候就是小偷小摸不断。
8: 罪犯到底是谁？在调查过程中，一个细节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当问到黄杰是否知道黄父黄母下落时，黄杰吞吞吐吐半天，说二老去省城家串门了。可是据了解，黄家在省城里根本就没有其他亲属，黄杰明显是在说谎，那他为什么要说谎呢？看来这可能是整个案子的关键。
10: 此时啊，黄杰的口供呢引起了警方的怀疑。根据调查了解，黄杰的母亲早已是行动不便，重病在床，怎么会跑到别人家去串门呢？而且黄家在省城也没有什么亲戚，看来在黄杰身上还隐藏着什么秘密。警方立刻加大了审讯力度，没多久呢就找到了黄家二老。
8: 经过一个星期地毯式的调查，警方在市里最大的医院中心医院找到了黄家二老。原来黄母在这段时间内一直在接受着治疗，可是以黄家的经济实力根本就不可能有钱到这里治病，真相一点点的水落石出。当警方再次找到黄杰的时候，黄杰经过漫长的沉默终于 说出了真相。
10: 原来啊，一切都开始于黄鑫婚前的一通电话。失去了联系的黄鑫呢，一天忽然打电话回家，黄杰呢就跟他说了家里的情况，说了母亲病重急需用钱，但黄鑫却说，我结婚都没钱了，哪有钱给妈治病。黄杰闻言是十分的愤怒，便去了北京找黄鑫跟他说个明白。
8: 吝啬的黄鑫逃避赡养老人的责任，孝顺的弟弟一怒之下找到北京。最终到底是哪里来的钱让黄母住进了医院？黄杰又将讲述一个怎样惊人的事实？警世通言之洞房牢房正在播出。黄杰到了北京之后，花了一天时间才根据黄鑫所说的喜之行的名字找到了他。结果黄鑫一听说他的来意，就表示绝对不会出钱给母亲治病，理由呢是他也没有钱。可是黄杰明明看见房间墙壁上挂着的高清背投彩电和桌子上一台崭新的笔记本电脑，因为在老家有习惯，所有的大钱都藏在被褥的底下，这个习惯黄鑫和黄杰也都沿袭了下来。于是当黄鑫说没钱的时候，气愤的黄杰一把掀开被褥，居然真的看见了一大笔钞票。黄鑫见状破口大骂，黄鑫恼羞成怒，将他赶出了家门。
10: 当黄杰看到自己的哥哥竟然有那么多钱而不给自己的母亲看病时，黄杰彻底愤怒了。他想不到自己的哥哥何以会变成这个样子。故事讲到这里啊，咱们天下所有为人子女的，是不是要反思一下？尤其是那些不赡养老人的不孝子女，无涯反哺，羊羔跪乳，禽兽尚之眷念父母，为人岂能不顾双亲呢？黄杰走了，但是想到自己饱受病痛折磨的母亲，他能就此放手吗？
8: 黄杰被赶出去之后，虽然一肚子的火，但是想到母亲的病又压了下来。三天后他决定再去找哥哥黄鑫谈谈，希望这次能说服他同意给母亲治病，即使是肯借钱都行。但是那天他来到黄鑫家楼下，发现楼道里和窗子上贴着喜字，里面传来一阵阵喧闹声。想到病床上躺着一天比一天衰弱的母亲，黄杰痛心疾首，知道新婚的黄鑫更不可能拿出钱来，他决定铤而走险。
10: 黄杰通过上次的争吵呢，了解到黄鑫既然在母亲重病的时候结婚，那么想让他掏出钱来肯定是没戏了。上次去黄鑫家的时候，黄杰就见到了李萌，李萌是从头到尾都没给过他好脸色。但是黄杰一想到母亲的状况，就想自己绝对不能这么回家。黄鑫家住在二楼，窗子呢不怎么高，于是黄杰就趁着深夜爬了上去，从窗外看见卧室里呢只有李萌在那儿睡觉，他就打定了主意，偷偷进去把褥子底下的钱拿出来。
8: 庄稼汉黄杰身手很是敏捷，他从二楼窗户爬进去之后想拿钱一走了之，不料刚动被褥，李英就醒了。他刚想大叫，就被黄杰一把捂住了嘴巴，李英拼命反抗，咬住了黄杰的手心。黄杰因为疼痛把李英甩了出去，李英头部撞在桌角上昏了过去。黄杰从被褥下拿走了钱，从窗子逃了出去。为母治病，黄杰不惜铤而走险，措手之下将嫂子弄成重度昏迷。到底黄杰的心里是怎样想的？是为了母亲不顾一切，还是再赌哥哥终究会念兄弟之情？警世通言之洞房牢房正在播出。
10: 黄杰表示啊，自己其实呢并没有打算伤人，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呢也没有想到后果会那么严重。在听说李萌变成了植物人之后，黄杰是后悔莫及啊。他没想到只是因为自己推了他一下，只是因为想拿钱去救自己的母亲，却让一个年轻的生命是几近消失。黄杰曾在心里想过， 他拿走了钱呢，黄鑫会念在二人的手足之情上，不会报警，毕竟他要救的人是二人共同的母亲。
8: 如今犯罪嫌疑人黄杰已被公安局收押，等待他的是法律的宣判，同时黄鑫即将面对的却是一个再也不会说话也不会动的妻子，还有一辈子良心的谴责。
10: 百善孝为先，虽然怀着对嫂子的愧疚，但是黄杰呢仍然可以放心的步入牢房，因为他的母亲正在接受着治疗，这是他最大的心愿。然而对于黄鑫来说，这个洞房花烛夜已经幻化成了一间新牢，将他永远的关押在了里面。
8: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播讲的警示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1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9: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0: 我回来了。
1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0: 嗯，
1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

0: 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0: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4: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程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4: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4: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4: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4: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4: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4: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3: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4: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3: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4: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生活类节目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今天的这一个时段啊，和大家说一下腐乳的问题啊，咱们家里经常吃的红方。朋友们，有多少爱吃红方的啊？

在传统的发酵的美食当中啊，这腐乳呢是很受欢迎的饭搭子，特别下饭。我本人呢也特别爱吃哈，外形呢四四方方，颜色很艳丽，咸鲜微甜，香味浓郁，入口之后仔细品味啊，那真可谓是回味悠长啊。这么好吃的腐乳啊，关于它的闲言碎语也是不少的。比如呢，有的人说呀，腐乳是霉变食物，腐乳营养差，吃腐乳呢会致癌，说呢腐乳啊是腌制品，不健康等等等等。那么腐乳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呢？咱们今天的节目一起就来为腐乳证明。腐乳呢，它有三种颜色，以大豆为原料加工而来的一种发酵的豆制品，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啊，朋友们，1000多年可真是不少了啊。根据制作辅料的不同，腐乳呢一般有三种颜色，包括红腐乳、青腐乳和白腐乳。那青腐乳啊，就是我们常说的那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咱分别来说一说啊，先说一下红腐乳。红腐乳呢，也叫红方，块大，红辣，玫瑰等啊，都属于红方。常见的红方呢，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加入了红曲来发酵，所以它的表面呢呈红色，内部呢就是淡黄色或者是白色。青腐乳啊，就叫青方，咱们刚才也所说的臭豆腐，虽然闻着臭，但入口之后也是香味浓郁，口感细腻，回味无穷啊。白腐乳呢，叫做白方，它呀甜辣、桂花、五香，这些名字呢都属于白方。最出名的是桂林腐乳，被称为是桂林三宝之一。这个白方表面呈淡黄色，具有黄豆的清香。制作腐乳，首先要选择品质好的大豆，将其制作成豆腐之后切块摆盘，这个时候称为白坯啊，毛坯的坯。白坯呢，通过接种微生物长出毛霉啊，霉菌的霉啊，让每个豆腐块呢都长满了白毛毛，这个时候称为毛坯。接下来呢，还要搓毛，加盐腌制，加卤汤密封进行发酵。制作腐乳的时候，在白坯变成毛坯的过程当中，接种的微生物产生各种酶，对大豆蛋白进行分解。随着大豆蛋白不断的减少，游离氨基酸、脂肪酸含量不断的增加，也赋予了腐乳独特的状态和风味。盐的添加呢，不仅赋予了腐乳咸香的口感，也能让豆腐块变硬，防止贮藏的时间过久发生酥烂，这个时候它也会起到防腐的作用。制作到这一步啊，你像醇类呀、有机酸呀、脂类呀、醛类呀、酮类等这样的成分的风味与人为的添加的香辛料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让腐乳拥有了极为特殊的香气。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会馋呢？是不是晚上下班回家会给自己买一瓶腐乳来解馋呢？很多人都说吃腐乳会致癌，那到底会致癌吗？咱们现在来说一说。之所以啊，有人怀疑吃腐乳会致癌，主要呢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腐乳

当中的这个腐字让人想到了腐败变质。制作腐乳过程当中的毛霉呢，又让人想到了发霉。第二个原因呢，腐乳呢它是属于腌制品，那是否会和亚硝酸盐超标存在致癌的风险有关系呢？实际上呀，大家并不用担心吃腐乳会致癌。首先呢，制作腐乳的霉菌主要为毛霉菌和根霉菌，亚致放射毛霉、五通条毛霉、种状毛霉、高大毛霉和腐乳毛霉，这些呢，它们都是我国腐乳生产用的主要毛霉。还有几种霉叫做阴米根霉、华根霉、无根霉。根霉、羽毛霉，它的亲缘性特别高，也常被用于腐乳的发酵。它们都是属于好的霉菌，和这个臭名昭著的黄曲霉菌啊是不同的，所以呢不会产生致癌物。其次呢，关于这个亚硝酸盐的问题，大家也不用担心啊。腐乳的亚硝酸盐的含量很低，有大量的研究人员对这个市场销售的三款腐乳呢进行了检测，发现它们的亚硝酸盐含量都是远低于国家标准的限量值的。也曾经有人对哈尔滨市售卖的12个品牌的轻腐乳进行过检测，结果显示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也都低于国家标准的限量值，合格率达到了100%。所以呢，只要是购买正规厂家生产的腐乳，大家呢就不用担心致癌的问题了。

那腐乳到底有没有营养呢？从豆腐变成腐乳，营养上不仅没有多大损失，反而还提高了很多的营养价值。哎，大家不要不信啊，我这个新闻啊可是来自于我们的科普中国。这个豆腐变成腐乳的营养价值提高了很多，它是有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啊，它保留了原有营养的同时，部分营养增加了。腐乳保留了豆腐当中原有的脂肪、蛋白质、钙等营养，同时呢，维生素 B2、维生素 B6 这样的含量也有增加。比如红腐乳的维生素 B2 的含量，它就是豆腐的10.5倍。

还有一个原因啊，随着蛋白质分解，会分解成多肽和氨基酸，蛋白质消化率就会大大的提高，脂肪分解为脂肪酸和甘油，利于我们更好的消化。经过发酵之后，大豆当中的棉子糖、水苏糖被毛酶、根酶等分解，不会引起咱的胀气。那经过这个发酵之后啊，大豆的异黄酮活性会更高了，因为在未发酵之前啊，大豆当中的大豆异黄酮它主要是以糖苷的形式来存在的，由于微生物的葡萄糖苷酶作用，它呢使腐乳当中的大豆异黄酮这个以苷原的形式存在了，所以活性更高，能够更好的起到抗氧化的作用，同时呢对于维持体内激素的平衡也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腐乳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新的营养，比如维生素 B12，比如氨基丁酸、蛋白黑素等等，这些呀大豆当中几乎是不含的，但是经过发酵之后，哎，它就能合成维生素 B12 了，这个呢让腐乳当中的维生素的 B12 就会有显著的增加。

给大家说一组数字，通过这一组数字呢，你就会发现啊，这个维生素 B12 的含量有多高了啊。比如红腐乳当中的维生素的含量是 0.54 到 0.76， 白腐乳当中维生素 B12 的含量是每毫克 0.41 到 0.58，青腐乳维生素 B12 的含量是每100毫克之间 5.12 到 7.01， 玫瑰腐乳当中的维生素 B12 的含量呢是每100克之间的 3.73 到 4.08。可能大家不知道啊，维生素 B12 它主要是存在于动物性的食物当中，比如咱们经常吃的肉、吃的动物内脏、吃的鱼、禽、蛋类等食物，而发酵豆制品比如腐乳啊，它真的是补充维生素 B12 的良好的来源。总体来说，豆腐变成腐乳之后营养就更好了。那有些朋友会说，那既然慧姐都说了吃腐乳这个营养价值这么高，我多吃点，别多吃啊，因为它里面是有盐啊，你多吃了盐会超标的。虽然腐乳的营养价值看起来挺好的，但是也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它的盐的含量实在是不低。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当中的数据啊，红腐乳、青腐乳、白腐乳当中的钠含量分别高达每100克3091毫克、2012毫克、2460毫克，它呢是豆腐钠含量的350到550倍。一块这个腐乳大概为10克，你吃一块红方、青方、白方，摄入的钠含量分别为309毫克、201毫克、246毫克，那折合成盐的成分就是0.7克、0.5克、0.6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咱们每天每人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吃盐太多不仅不利于控制血压，对咱自胃部的健康也不是友好的。所以呢，吃了腐乳啊，你就要减少烹调盐的用量了，你不能这边吃的咸菜，那边你做的菜特别的咸，你做菜的时候你少放一点盐。吃腐乳的时候呢，建议你把这个一块腐乳控制在半块以上。

我就发现啊，我身边有的朋友，尤其是女性的朋友，进入中年女性的朋友，这动手能力特别强啊，她们愿意自己做副乳，觉得自己做的又干净又卫生。在此我提醒您呀、啊、安全起见，最好不要自己做。这个传统的副乳，它的接种方式是把副乳的白坯放在发酵的房间里，这个房间里当中的环境微生物落在白坯上，逐渐的会生长成毛坯。传统的自然发酵环境当中的微生物种类和数量，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是很难控制的。这个时候如果你自己在家里做，那有毒有害的微生物的生长就得不到控制了，就可能呢会含有对人体有害的致病菌，比如说沙门氏菌、蜡样芽孢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如果毛坯被这些致病菌污染或者进一步繁殖，咱们吃了之后呢，可能就会导致食物中毒。相比之下呀，正规工厂当中的副乳都是人工接种发酵的，能够更好的控制菌这个菌种的种类和发酵的环境，保证食品的安全性。

总之呢，这腐乳的营养还不错呀，吃的多要注意解盐。除了能直接这个腐乳，还能做菜，比如腐乳烧排骨、腐乳粉蒸肉、腐乳冬笋、腐乳蒸鸡等等。关于腐乳的很多新奇吃法，也有待于很多的家庭主妇们、很多的美食专家们去发展。好的，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0: 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3: 5月16日在九。

0: 全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1: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0: 长征二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2: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0: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2: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射系统呢也对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0: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3: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5: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4: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0: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3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6: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结、严厉破碎、竭力连续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侧壁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径约是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0: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7: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8: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7: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3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9: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0: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0: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0: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屋内，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3: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1: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2: 物体把声音反过来。
4: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3: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4: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4: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9: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啊，过来了翻墙过去。
3: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100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美水乡村民陈先生，
16: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3: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0: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17: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0: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18: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0: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19: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20: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19: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21: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3: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22: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23: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22: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24: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22: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25: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3: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 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3: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9: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加速推进扩军修宪等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
5: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9: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4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

0: 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1: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2: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85%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3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3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8%，失业率维持在2.2%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1000换1000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4: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2: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2: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4: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2: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4: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显示，经过3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2: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

0: 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市防汛办今天傍晚发布提示，明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落实各项预防行动措施，做好降雨防范应对相关工作。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天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教育部2026年百校学子地方行首站活动今天在南京举行，这是教育部今年首次启动的校地人才对接品牌活动。南京站之后，教育部还将在阜阳、连云港、沈阳、邯郸、苏州、无锡、德州、长沙、宁波等10个城市陆续开展系列活动。当地时间16号下午，泰国曼谷靠近机场快线马卡山站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导致公交车起火，目前现场火势已被控制，事故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当地时间15号，奥地利维也纳聚集大量抗议人群，抵制由以色列歌手参加的第70届欧洲歌唱大赛。现场抗议者悬挂写有“不给种族灭绝提供舞台”等标语的旗帜，控诉以色列袭击加沙地带。欧洲歌唱大赛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电视直播音乐盛会之一，参赛选手不局限于欧洲地区。以色列的参赛使得此次大赛遭到西班牙、荷兰、爱尔兰、冰岛、斯洛文尼亚5国抵制。当地时间15号，德国南部纽伦堡市一家公司发生化学品泄漏事件，导致1人死亡，大约30人受伤。纽伦堡政府部门说，事发建筑内人员已经彻底疏散，目前有毒物质被封锁在建筑内，没有泄漏到空气中，对公众不构成危险。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京津冀中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东部、河南中西部、四川东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需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时效自然兼香，口子笑，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 份好听的军事评论。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日本执意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将受到什么样的反噬？另一个话题是，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推出整体性强军计划后，近日德国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走向自主全面转向，意味着什么？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此前，美国政府内部人士透露，由于美伊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美方如今比过去几周更认真地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对此，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回应称，若伊朗再次遭袭，伊朗的应对手段可能是将浓缩铀丰度提升至90%。曹老师，将浓缩铀丰度提升至90%意味着什么？这对美国后续的军事行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浓缩铀啊，它既是可以用于和平的环境，比如说核电站，那3%就够了。但是武器级的，也就是核武器，要到90%以上。所以，当伊朗说要把浓缩铀丰度提升到90%以上啊，或者90%，就意味着它就可以制造核武器了。那么，伊朗在这个时候说，如果美国对它进行军事打击的话，它就要把浓缩铀的丰度提高到90%，因为它有一个前提，就是美国如果再对它进行军事打击，它就要提升浓缩铀，因为这是一个问题的焦点。它现在的浓缩铀丰度是60%，如果提升到90%，它就可以制造核武器。但是它的前提是，如果美国用军事手段，那么美国现在就两难了。你要打伊朗，伊朗就要搞核武器。你要是不打伊朗，他现在伊朗要求的就是拥有3%浓度的，就稀释60%的这个浓缩铀呢，就是向3%降低呢，美国又不答应，就是你不能拥有这种和平利用的这种权利，所以就处于一个两难。如果美国打，伊朗就要发展核武器；如果美国不打，这个就形成伊朗继续研发这个核研究，所以美国就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了。主持人，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以总理办公室称，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但阿联酋方面却对此说法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1号爆料称，有多名知情人士透露，阿联酋已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但阿联酋方面始终没有公开承认发起过这类似的袭击行动。张老师，您怎么来看待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围绕阿联酋的爆料？中东各国关系是否正随着伊朗战局的变化发生微妙的变化呢？
2: 阿联酋和伊朗呢，基于2020年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啊，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由此呢，阿联酋也成为继约旦和埃及、约旦之后呢，第三个和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双方的关系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基础的。那么在这次美以冲突期间呢，以色列和阿拉伯的这个阿联酋的关系呢进一步的走近。除了刚才谈到的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的传闻之外，还有消息称的冲突期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了铁穹防空系统，这也是以色列首次向阿拉伯国家实战部署先进的武器装备。而这一次双方关系的走近呢，可以说是外部因素 启动的。在冲突期间呢，按照一些媒体的报道啊，伊朗向阿联酋发射了超过2000架无人机啊，超过500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枚巡航导弹。那么以色列呢，这个和阿联酋关系走近呢，也是出于安抚这个阿联酋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作战的需要。毕竟呢，这个为阿联酋提供防护之后呢，阿联酋对美国对以色列的这种反向的压力也在减小。可以说呢，双方的合作呢是部分的基于共同应对伊朗的需求，所以呢，这种地区冲突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后续他们的合作的深度。阿联酋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呢，也不能完全代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后续这个发展呢，可能还会有比较多的变数。
0: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消息啊，我们来聚焦俄乌局势。当地时间5月11号24时，俄乌三天停火结束，但局势并未因停火走向缓和。当前双方交火持续。12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他同时表示，普京总统愿意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张老师，佩斯科夫所说的相关决定具体指什么？您怎么来看待他释放的普京愿意与泽连斯基会晤的消息呢？
2: 应该说佩斯科夫说的还是非常模糊的，而且呢，他还说乌克兰方面应该清楚做出何种决定。我想呢，这个相关的决定呢，应该是满足俄罗斯方面关于停火提出的主要条件，或者满足当时这个美国提出的这个俄乌停火28点草案的一些条件。因为之前呢，双方经历过多轮的谈判，乌克兰方面应该很清楚俄罗斯提出的条件，比如说要承认俄罗斯对乌东四地包括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控制，甚至可能还要包括要求乌军从这些地区进一步的撤军，限制战后乌克兰军队的规模，包括乌克兰不能够加入北约等等条件。佩斯科夫说的特别军事行动可以随时结束呢，以及包括普京愿意同泽连斯基进行会晤，大概率也是乌克兰要做出相关决定，在这个决定的基础上乌克兰同意做出决定的基础上。这样说呢，既表达出俄罗斯方面缓和局势的信号，避免呢西方把不愿意停火的帽子扣到俄罗斯头上，又避免俄罗斯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失。
0: 好，中国之声呢，我们来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型武器装备的研发进展。美国海军在最新发布的年度造舰计划中正式确认，新一代特朗普级战列舰将采用核动力推进方案。众所周知啊，当前美国海军现役核动力水面舰艇仅剩下了尼米兹级和福特级两型的航空母舰。自上世纪90年代，美国便不再列装核动力常规水面作战舰艇，当时美海军多款核动力舰艇是陆续退役。曹老师，特朗普级战列舰选择采用核动力推进方案有何利弊呢？
3: 因为战列舰呢是一种大型的水面舰艇，其实在二战以后呢基本就被淘汰了，各国海军都不再建造战列舰了，因为它主要武器装备是舰炮。那么后续呢，像人家的这个导弹驱逐舰呢都有导弹，还有其他的武器装备，就取代了战列舰。但特朗普总统呢就提出来要为美国的海军呢就是建造就是金色的舰队，还要打造特朗普级的战列舰。他这个战列舰呢已经不是二战传统意义上的战列舰了，而是说要完全以他的这种名字来命名，因为特朗普总统喜欢这高大上的东西啊。那既然如此，他提的标准就很高。第一，这种舰艇要大，像战列舰一样，就是万吨级的2万吨、3万吨这样大型的舰艇。再一个，它要搭载最强大的武器装备，不但要有导弹，而且这个导弹要高超音速，
1: 不但要有这个一般的防御性武器速射炮，还要有激光武器，还要有这个电磁轨道炮。你看看这么多的先进武器装备都装在一种水面舰艇上，那么就要考虑它的动力了。所以当采用核动力的时候，它的续航能力长，它的这个动力足，可以提供的电力也稳定啊持久，所以它就采用了这个核动力。但是一旦采用这个核动力以后呢，它会使这个舰的造价大幅度的上升。一般只有航空母舰采用这种核反应堆，那你一般的战列舰或驱逐舰也用核反应堆，这个造价会很高。再有一个呢，它的武器装备，比如说激光武器和这种高超音速导弹，以及比如说电磁轨道炮，目前还并不成熟。那么你把这么多的不成熟的武器装备装在这样的舰上，那就可能重蹈就是这个像朱摩尔特级导弹驱逐舰这个前车这个之鉴，就是它会导致造价很高，数量很少。这个到了时候呢，罗旗鼓不齐啊，没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这个特朗普的战舰虽然现在采用了核动力，但后续啊，它的这种建造的速度和它能建造的数量，以及它达到的作战指标，都是有很多的未知数。
0: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一周国际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4: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推动修改安保三文件，大幅增加防卫预算，还计划设立对外情报厅，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日本执意走上新型军国主义道路，将受到怎样的反噬？在开始今天的讨论前，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5: 近期日本在防务领域动作频繁，一系列举措正在加速其推进再军事化进程，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防卫预算方面，日本计划参照北约标准将防卫费提升至 GDP 的5%。在修改安保三文件方面，日本政府计划今年内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文件，核心内容包括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部署远程导弹等，这标志着日本战后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将名存实亡。在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方面，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底前成立专门针对外国的对外情报厅，同时设立培养对外间谍人才的机构。此前高市内阁已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打造集权化的情报体系。舆论认为，这标志着日本正在走上情报先行的军国主义老路。在太空领域，日本自民党近期提出宇宙开发新方案，要求增加自卫队太空领域人员编制。日本计划于2026年将航空自卫队整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将太空部队从宇宙作战群升级为宇宙作战集团。当前，日本正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其再军事化趋势值得高度警惕。
0: 近年来呢，日本不断增加防卫预算开支。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的规模。当前呢，北约的目标啊，是在2035年前各成员国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张老师，如果日本也将防卫开支提高到占国内生产5%啊，总值的5%这样的一个目标，您认为增长的这部分将可能投向哪些领域呢？
2: 日本呢声称他要效仿欧洲的一些国家，北约的一些国家，我们就不妨先来看一看北约国家这计划中的5%投放到哪个方面。你像他这个5%的军费呢，他也实际上是按照分阶段实施的，而且呢这5%占比的军费并非完全是传统的军费开支。你像其中核心的军费支出占到 GDP 的3.5%啊，另外1.5%呢是定义为较为宽泛的非传统防务和弹性建设的支出，那比如说关键的基础设施建设、网络防御和数字化安全等等。那么日本提出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啊，如果说真的要达到这个国内生产总值的5%左右，我想呢也可能啊大致划分为传统的核心的防卫费支出和泛国家安全支出两个方面。那么在核心防卫支出方面呢，很可能将用来发展它的这个核心军事能力，尤其是进攻性的作战能力啊，比如说采购新的武器装备啊，增购远程导弹，研制采购新一代的所谓的第六代战斗机。未来呢不排除发展更大型的水面战舰，特别是航母的可能性。再比如说它有可能对这个所谓的西南诸岛进一步的进行武装。那么在泛国家安全支出方面呢，可能会投资于它的一些基础设施，包括它的防务工业啊，这部分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哺它的经济啊，特别是它的防务工业，因为现在那个日本呢基本上取消了对这个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如果说它下一步能够进一步大量出口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成为它的这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可以降低它的武器生产的成本，最后呢来反哺它的自卫队的装备发展。
0: 嗯，那我们也注意到哈，这个在方案当中啊，还提出在海上安保领域，日本还计划加强海上航道的防卫能力，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的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曹老师，这一针对性提议有什么样的目的？
3: 这日本呢，它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对公共的这些海上通道啊，具备这种进攻威胁的能力，特别是像宫古海峡呀、对马海峡呀这些重要的海上通道。所以我们看日本呢，它在军事演习中也把自己的88式导弹放到了菲律宾啊，放到菲律宾北部之后，这就对这个三八海峡构成了威胁啊。如果你放在宫古海峡、对马海峡，这个对马海峡就对我们进出太平洋的公共海上通道造成了威胁啊，所以他这个第一个目的就是对公共海峡上的这种封锁和打击的能力，对他国的安全这个造成威胁，并且呢配合美国的所谓岛链封锁啊，这样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的海上保安厅啊，它原来执行的任务主要是近海的这种巡逻，它的舰艇啊，当时就是海上保安厅的舰艇呢非常先进，它是专门制造的，然后呢配备小口径的火炮和这种机枪。那当时呢我们的海警啊就对应的就是没有这种枪支弹药，比如说主要是用高压水龙头来解决啊这种就是姿势的啊。但根据日本的这个情况和我们自己面对的安全威胁，我们也给这个海警就是建造了新型的巡逻舰艇。然后呢，你既然日本配备小口径火炮，我们也给我们的海警配备，你用机枪我们也配备，而且根据我们就是新制定的海警法，就是跟日本对应，他的海警是就是保安厅是可以开枪开炮的，那我们也对应，就是你要开枪开炮我们也可以有这种权利，这样的话就对应了。所以就日本过去海上保安厅这种优势就不复存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另一个目的就是借着这个现在修改这些文件，修改这样的规章制度吧，然后把日本的这个海上保安厅呢进一步把它加强，把它的这个舰艇的数量增加，把它的这种装备增加，而且呢还把它的就是巡航的距离放远，比如说跑到南海去兴风作浪，因为他把有一些淘汰的艇都给了菲律宾了，所以就是搅乱南海的局势。你看他在这个

0: 呢有所不同，大致在7%左右。那么以前日本呢，基本维持在1%多一些。那么到今年呢，已经达到了2%。那么如果说这个它要这个进一步的增加这个房费的占比，恐怕呢会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也会面临很多的制约，包括财政啊、民意啊和宪法等层面的现实困境。比如说在财政方面，如果说这向5%的这个目标迈进，意味着未来10年内它的房费支出要翻一倍以上啊，对公共财政造成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在它的社会保障和债务负担高企的这个背景下呢，资金来源恐怕不是很好保障。其次呢，它大幅增加这个房费可能会与民争利，那么难以呢得到广泛的支持啊。随着像日本少子化呀、老龄化的加剧，它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支出需求增大。如果说它为了增加这个经费，然后呢减少相关的这个民生的支出，提高这个民众的医疗自付比例啊，或者是削减福利，那肯定会引发国内民众的一些抵制和抗议。包括如果它通过加税的方式，这个提高它的军费，可能也会导致国内这个民众包括在野党的反对。最后呢，这个增大它的房费支出呢，也会违背它的和平宪法精神，面临一些制度上的制约。
1: 所以说这个法案它能否通过，这一目标能否达成，都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那么据媒体报道呢，日本今年准备修订安保三文件。近日呢，围绕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啊，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主张将中国明确表述为威胁的强硬声音。不过也有日本相关人士担忧，这样做会招致中方反弹，无益于中日关系。另外还有报道称，日本曾希望借特朗普总统访华向中方传递信息，以缓和当前紧张的中日关系。那么日本为什么一边寻求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一边却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地去释放负面信息呢？曹老师，
2: 这个涉及到日本的一个大的战略目标，因为日本的大战略目标呢，就是要修宪，就是要变成一个所谓正常化国家。而他说的这个正常化国家，是要指现在他是一个经济大国，但是他还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和一个军事大国。那作为这样的战略目标，就必然要和这个周边的这些国家呀，因为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它都是这个应该说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和军事大国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你和要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时候，可是你又和自己的邻居中国、俄罗斯包括朝鲜都是一种对立的关系，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所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是要寻得不能同时和这么多的国家或邻居造成一种尖锐的矛盾。因为我们看，由于俄乌冲突的爆发呀，这个俄罗斯和日本的关系这个已经降到了冰点。因为日本是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一些装备的，实际上是在对这个俄罗斯进行制裁的，也就是站在这个北约西方这个立场上的。那么如果他在和中国的关系搞成跟俄罗斯一样的这种关系啊，完全的对立，那么这个就是日本呢，就是他要在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上受到更大的阻碍，所以他要缓和同中国的关系。那么另一边呢，他又在涉华问题上不断的释放负面信号，因为日本呢和美国是军事盟国，他要是变成就是这个所谓正常国家，那必然不能摆脱美国对他的这种允许或者是束缚，所以他要继续帮着美国推行所谓的大国对抗啊，还有所谓印太战略啊，因为它是这个美国战略里边的一个棋子儿，因此呢，它又要不断的释放负面信号，就是对中国的一些内政问题，比如说台海问题啊，说三道四啊，对中国的一些正常的发展呢，说成是威胁呀，这个就是它为什么要在涉华问题上不断的释放负面的信息。
1: 那最近呢，日本执政党自民党也是召开了宇宙开发特别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项面向政府的所谓宇宙开发的建议方案，要求通过加强官民卫星资源的利用，以及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同时建立使用具备较强防监听和抗干扰能力卫星的通信体系。此外呢，方案还要求在今年内发射用于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等信息的卫星。陈老师，您认为日本相关设想有何盘算？
0: 日本

0: 自民党提出的宇宙开发建议方案呢，我想的目的是推进太空军事化，谋求制天权，并且呢以此保障它的陆海空军事力量这种进攻性力量的发展，背后隐藏着多层的这种战略盘算。首先呢，这个方案以提升情报收集能力和强化通信安全为名，实则是通过整合所谓的官民卫星资源，实际上就是这个军民卫星资源，包括构建排他性的国际合作圈，建立服务于军事目的的这种太空情报和通信支撑体系。比如说他计划年内发射的这个监视他国卫星动态的专用卫星将显著增强日本在太空领域的态势感知能力，一方面呢为他未来可能的太空对抗做准备，另一方面呢为陆海空军事力量的这个发展呢提供赋能，进一步增强他在亚太地区进行进攻性作战的能力。其次呢，这个方案呢要求大幅增加自卫队宇宙相关人员编制，并且扩大预算，目标呢是为组建航空宇宙自卫队，实现空天一体奠定基础，最终实现它太空作战力量的体系化建设。这也表明呢，日本正试图突破和平宪法的这个第九条的限制，借宇宙开发之名呢行在军事化之实。第三呢，从地缘的这个战略来看呢，此举不仅暴露了日本扩张军事控制范围的野心，还妄图呢打破东亚的战略平衡，并可能引发新的太空军备竞赛。
1: 那同样在这个宇宙，所谓的宇宙领域啊，在日本叫来，14号呢，他的这个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他表示说，为确保所谓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道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动。有舆论认为啊，这就是日本版的星链系统。唐老师，日本建设相关系统有怎样的威胁？
2: 因为日本呢，它的防卫政策应该是专守防卫。那么你专守防卫呢，就是这个把日本的周边和本土防卫好就可以了。但它现在要建造的这些所谓的各种各样的能力，实际上就突破了专守防卫。首先，你有这么大的观测的这个范围啊，因为它是低轨卫星，密度又很高，那你对周边国家的和这个很大一部分包括人家国家的纵深的这些情报你都能够看得到，那么而且还是实时态势的掌握，那这就形成了他所谓的先发制人的时候优势，就是我对目标已经看得很清楚而且很远。那么他现在又具备这样的打击手段，就是打得比较远的这些导弹呢，还有其他的这些武器装备，就构成了从专守防卫向一个主动进攻的转型。还有一个呢，就是未来的战争既然是信息化体系化的军事对抗，你日本没有交战权，你不应该有军队，但是你现在却发展这样的能力，那你这就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构成了一种直接的威胁。而且我们看到它过去，比如说如果是专守防卫，依靠美国的这些星链或者美国的这些资源就足够它完成专守防卫，而你现在发展这么多的这个能力或力量，就大大的突破了它对美国的依赖，就完全可以由日本啊它的这些自卫队来完成就军队的任务，它就可以从依赖美国到自主防卫。那很显然它有了这样的设备，对这个其他的邻国就可以打得更远，打的这个目标的精度更高，那就说明威胁更大嘛。特别是对我们的台海和南海这样一些这个局，就是这个区域吧，那日本就更是构成了直接的威胁。
1: 也就是说，这种卫星星座的建立，它其实是帮助日本在技术手段上来实现了这种进攻的能力。
2: 啊，的确。
1: 我们再来看情报领域啊，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末之前新成立对外情报厅，来加强对外国的间谍活动。此前呢，高市早苗内阁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于5月8号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进入了审议阶段。张老师，我们想请教，国家情报局和对外情报厅在职能属性以及分工上有什么样的区别？一旦建立又意味着什么？
0: 我们先看看它的区别啊。像它的这个国家情报局呢，是它的国家情报会议的执行机构。那么国家情报会议呢，是由它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那个官方长官、外务大臣，包括防卫大臣等很多这个阁僚。然后呢，这个国家情报局将 成为可以说是日本情报体系的一个总协调部门啊，拥有要求政府各省厅向他提供情报的这种综合协调权啊。因为之前呢，日本各省厅都有自己的情报部门，比如说防卫省啊，拥有情报本部，主要负责军事情报；外务省警察厅啊，法务厅也都有自己的相关的情报机构。那么新的机构呢？可以说改变各自为政的局面，实现战后呢，这个日本首次在法律层面的这个情报领域的统合。他应该说呢，这样的一个国家会议、国家情报局呢，类似于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那么这个对外情报厅呢，是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年成立的，那么专门针对外国的一个独立间谍和情报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呢，被外界普遍视为是日本版的 CIA 啊，那么它将推进它的这个情报改革和右翼势力在军事化布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战略。那么在职能权限上呢，前者肯定是地位更高，权限更大；后者呢，职能相对单一，更加专注于对外情报收集，地位呢也没有前者高，权限相对有限。一旦这两个机构完全成立啊，正式成立，那么首先从职能整合上实现从分散到集中，实现这个情报方面的统一的指挥，这一点呢是国家情报局的主要职能。其次呢，从之前的这个他在这个情报收集上，从之前的防御到进攻实现一个转变，特别强化海外的渗透能力啊，特别是他的对外情报厅啊，专注于海外的这个谍报活动。那么此外呢，这也会带来很大的地缘政治影响，破坏亚太安全互信，加剧阵营对抗。
1: 嗯，应该说一个是政策层面的指挥层面的，一个是具体实施的部门啊。那日本加速推进在军事化呢，其突破和平宪法的野心不断膨胀，也逐渐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近乎跌入谷底。刚才其实曹老师也讲到了，俄罗斯驻日大使呢最近是表示，由于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俄日关系已经进入了冰河期，双边的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韩国国防部一名官员近日驳斥日本媒体，他说韩国不考虑与日本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曹老师，您如何来分析日本近期陷入的外交困境？日本如果执意在新军事国主义这个新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反噬？
2: 因为我们先说这个日本为什么近期会陷入外交上的困境呢？因为外交啊，最典型的特征是对等啊，就是你对一个人家，你对人家国家的这个态度友善很好，与邻为善，那别人也会对你友善。但我们看到日本当高市政府啊，就是上台以后呢，对其他的国家的内部的事务呢，总是在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甚至发表这种威胁性的言论。那你既然用对别人一种恶意的啊这种态度，那别人对你的这个态度也不会好。所以我们看到他对俄罗斯的关系的这个外交关系的下降，进入冰点，包括和我们国家的这种关系的下降倒退啊，这都是他自己造成的。所以这个陷入外交上的困境，就像我们啊，就中国有句话讲的，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这个外交的困境是日本高市政府自己啊这个种的，
1: 自食其果。
2: 所以我们再看，如果日本执意在新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会受到怎样的反噬？因为在这个情况呢，就是大家看到他的外交没有搞好，又在重新搞这个再军事化，搞这个新的军国主义，其实呢他还是没有接受二战的教训。因为我们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有了这样的刻骨铭心的教训，应该认识历史，正确的认识历史，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但是日本没有，他还是在重蹈覆辙。那如果你在这样的道路上走下去，那周边的国家啊会对你更加的防范，更加的警惕，而且你这样发展对自己的国家的整个的形象，对自己国家的未来也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就像你开车要往悬崖边上开的时候，别人劝阻你，你不听，那就是自己把车开下了这个悬崖。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析。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推出整体性强军计划后，近日德国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向自主全面转向意味着什么？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

0: 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把视线转向德国。最近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继四月份首次发布了国家军事战略之后，德国近日又相继与乌克兰、日本、印度深化新军事合作。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向自主全面转向，未来将面临哪些不确定性？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5: 德国国防部4月22号首次发布国家军事战略，强调将把联邦国防军建设成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德国宣称短期内将提升国防与持续作战能力，中期内将致力于实现跨领域能力的显著提升，长期将确立技术优势。除了发布国家军事战略之外，德国最近密集推动与相关国家的防务合作。5月11号，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访问乌克兰，表示德乌将共同开发具备不同航程的先进无人系统，特别是加强纵深打击领域武器发展，维护两国安全。此前，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对德国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访问期间，辛格与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共同签署了国防工业合作路线图，这被视为德国致力于在成为印度经济伙伴的同时，更定位为其长期的防务合作伙伴。皮斯托里乌斯还于3月下旬访问了日本，提出与日本达成所谓互惠准入协定的提议，德日两国将在军事合作和军工项目上进一步加强联系。那么德国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究竟意味着什么？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关注。
0: 4月22号，德国国防部发布国家军事战略，文件不仅勾勒出未来10余年的建军蓝图，也标志着德国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节奏重新审视自身的军事定位。这在外界看来，德国正在告别军事克制时代。张老师，您认为德国军事战略从克制转向自主的原因有哪些呢？
6: 首先从内因来看呢，这个莫茨上台之后，他本人以及他所在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呢，无论说在内政还是在外交方面，都和之前舒尔茨政府存在很大的不同。舒尔茨政府时代呢，国内经济低迷，现实问题交织啊，他没有这个让德国军事崛起的打算。而莫茨在竞选时期呢，就有这个加强德国军事力量、提升国际地位的这样的一个主张。你像2025年5月当选之后，他第一次在联邦议会发表讲话，就已经明确要将联邦国防军呢打造为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以应对日益紧张的国际安全环境。莫茨政府呢，显然想让德国呢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实现军事上的崛起呢，还是成为大国的一个重要前提。那么这是内因，内因应该说是关键。那么从外因来看呢，一方面，德国认为呢，随着俄乌冲突的这个延续，欧洲的安全环境大幅恶化。那么德国新的国家军事战略也称啊，俄罗斯呢正在为北约国家的军事攻击创造条件，这是德国强化军力建设的一个外部动因或者说外部借口之一。另一方面呢，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在降低，前段时间美国声称要从欧洲呢撤离5000人的部队，那么让美国呢要求这个欧洲国家呢要对欧洲的防务负主要责任。

0: 在这种情况下呢，德国不得不减少对美国的依赖，而更多的依靠欧洲。但是总体而言呢，欧洲实力有限，相较而言呢，德国反而是在欧洲中经济军事实力较强的。在这种情况下呢，德国也只有这个发展自己的军力，才能够未来呢这个承担更大的责任。
1: 在内外因的困境之下，德国被迫做出了选择。曹老师，德国新军事战略的出台被视为是大西洋防务格局再调整的一环，您对此有怎样的观察？
2: 的确啊，它确实是一种再调整。那为什么要调整这样的战略呢？因为有这样三点原因。第一点呢，就是由于北约的不断东扩，导致了俄乌冲突的这个发生，那就是这个成了一个导火索。因为过去啊，这个俄罗斯呢，虽然和北约是军事上的对头，但关系还不至于恶化到剑拔弩张，马上就要打起来这种地步。但北约东扩导致了俄乌冲突，直接打起来了。那打起来之后，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就迅速的恶化了，因为德国直接就要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就要打俄罗斯。那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你和一个大国，特别是一个邻居的大国，那你的关系恶化，那就可能发生军事上的冲突，所以它的这种军事战略要发生变化。第二点，就是在打到这个两三年以后呢，这个逐步的我们发现呢，特别是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进入白宫，他准备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就准备啊从乌克兰这个战场抽身，把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场这个包袱啊甩给北约的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这样呢，北约的这个欧洲国家里边呢，就要进行军力的调整，因为主要是英、法、德这三个国家，所以德国的这个防务的战略在北约里边的角色就要进一步的上升啊，因为美国抽身之后，那德国的这种可以说包袱，或者是说他的这个所负担的这个责任就要发生变化，这也是他新的战略出台的一个原因。还有呢，就是正是因为俄罗斯和德国的关系已经恶化了，那如果美国从德国部分的撤军，或者是更大量的撤军，那这个德国自身的安全就必须要由他自身的军事力量来完成。那这也导致他必须改变现在的这种防务的战略，包括他的这个就是国防经费的预算呐，武器装备的变化呀，还有和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的程度啊，因此我们看到就出现了啊上述的这些情况的变化。
1: 其实不仅是德国，包括英国、法国现在也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的这种军事战略，所以我们也看到欧洲的所谓这个欧洲防务自主这样的一个声音被更多的欧盟被更多的欧洲国家包括欧盟所提及，我想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哈。那么德国除了向内求呢，力图来做好这个防务姿态的调整，也将防务的触角向外延伸。就在德国发布国家军事战略一周前的4月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德国总理默茨会晤。默茨说，他坚信乌克兰绝不会绕过欧洲与俄罗斯达成任何协议。当天，俄乌两国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同时还签署了一项国防合作协议。张老师，俄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
0: 首先毫无疑问意味着双方关系呢更加紧密，从之前暂时的这种战时援助转向长期的地缘政治同盟，这样的彼此的绑定更为牢固，双方的外交关系、政治关系、军事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为未来呢进一步加强全方位的合作呢确定了政治框架。随着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呢，双方也签署了全新的防务合作协议，军事合作呢将进入深水区啊。其次呢，从这个双方的关系的表述来看，显得呢更加平等啊。从之前的捐助者和受援者的关系呢，变为相互需要、互惠互利啊，更加平等的这样一个模式。尽管现在的主导方仍然是德国啊，德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这种援助更多，但是呢，乌克兰将对德国呢有一定的回馈，双方呢有更多的合作机会啊。通过联合武器生产，也可以把乌克兰呢迁入到西方的国防供应链之中，德国呢也可以获得这个乌克兰方面的一些战场数据和无人机技术，那么乌克兰呢则可以确保长期而且稳定的军事、政治方面包括经济方面的支持。第三呢，这意味着

0: 乌克兰融入欧洲、加入欧盟的目标啊更进了一步。在乌克兰正式获得欧盟成员国的资格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伙伴关系，将它纳入了欧洲的安全框架之中。此外呢，双方达成这样的一个新的关系呢，也是在向外发出鲜明的信号。首先是在来啊这个告诉俄罗斯西方的支持呢，它不会消退，试图呢以此来削弱俄罗斯继续持续冲突的决心。同时对于欧洲来说呢，德国试图呢以此来确定德国作为欧洲大陆安全支柱和领导者的地位。
1: 嗯，也就是说未来可能德国和乌克兰还会有更深入的军事方面的合作哈。5月11号的时候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了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就联合武器生产、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展开了磋商，并达成共识。曹老师，这是否是德国将乌克兰作为自身战略落地的一个实践场？
2: 其实啊，这个问题里面包含着乌克兰和德国两方面的需求，因为俄乌冲突已经打了4年了。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乌克兰它现在打到目前呢，就是急需大量的弹药和经济上的援助，而德国和它联合生产武器，大家可以看到，根本就不是德国需要乌克兰跟它联合一块生产，而是说乌克兰需要德国生产的武器来支援俄乌冲突的这个战场，这是他们合作的这个需求。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吧，乌克兰有大量的这种无人机的实战的经验啊，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他的经验这个教训非常多，所以可以给这个德国进行提供。那么德国研制出来的新型无人机或者是这个制造出的无人机，可以在这个俄乌冲突的战场上得到就是所谓的实践的检验。比如说包括德国对自己生产的这个金牛座也一直想提供给乌克兰，让他在前线上试一把，但是一直受到俄罗斯的紧盯，就是说你如果这个敢用这种导弹的话，我可能就对你德国的相应的这些机构或企业打击。所以我们看到呢，目前这个就是德国把乌克兰作为自己的战略落地的实践场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是德国和乌克兰双方的需求，而不是某一个单方面的这个改变。
1: 嗯，曹老师刚才讲到了说之前德国其实有考虑过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但是我们也看到德国也多次明确拒绝了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这样的一个诉求。可是呢，最近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个德国和乌克兰达成了一个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的项目，所以大家也很关心的是，从这种禁忌到拥抱的改变，是不是标志着德国已经突破了直接卷入对这个俄乌冲突的这种心理红线？俄罗斯会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张老师，
0: 当时这个舒尔茨政府时代呢，德国也是向乌克兰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啊，但是呢一直没有提供金牛座导弹。当时主要有两点担忧啊，第一点呢就是这种导弹的使用比较复杂，如果向乌克兰提供的话，可能要有德国军人进入到乌克兰协助他的使用。那么当时舒尔茨的观点也很明确，如果说有一种武器交付必须要有德国士兵参与，那么就应该拒绝这种武器。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德国方面认为呢，如果乌军装备了金牛座导弹，那么对这个克什大桥的威胁，包括对其他战略目标的威胁呢，比风暴阴影导弹威胁更大，影响更大，可能会招致俄罗斯的强烈反应。那么德国呢，就可能成为交战一方，或者呢被俄罗斯视为交战的一方。所以呢，直到目前，德国也没有承诺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而是呢和乌克兰联合研制生产射程达1500公里以上的远程无人机项目。那么之所以现在要搞这个无人机呢，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无人机呢现在看来更加适合俄乌战场，价格更便宜，而且呢可以大量的使用。那么射程1500公里呢，又比金牛座导弹的射程又远很多，可以用来打击这个俄罗斯领土纵深的一些基础设施，特别是炼油设施。而联合生产呢，实际上就是在乌克兰境内生产，降低德国自身的风险。当然了，这些无人机恐怕短时间内还很难投入战场啊。这个可能只能可能会造成长期的影响。从俄罗斯方面来看呢，他恐怕短时间内呢也很难阻止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呀、北约对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但是呢可以采取打击乌克兰境内相关的制造工厂的方式呢，来减少这些无人机对他造成的影响。
1: 我们也看到啊，德国的军事战略转向呢，不仅仅是立足于欧洲，还将触角是伸向了亚太。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3月22号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举行会谈，德国提出与日本达成所谓互惠准入协定的提议。曹老师，德日签署互惠准入协定意味着什么？双方密切军事合作，各有何盘算？
2: 他们这个日本和德国呀是各有所图的，因为德国呢，他没想到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么大的变化主要是这个俄乌冲突打了4年，美国现在想脱身，那么欧洲的这个安全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德国是在想快速的增加它的军事力量，并且扩大自己在全球的这种军事上的影响力。那么作为日本呢，它是想尽快的挣脱各种法律上啊或者这个事实上的这种束缚和限制，就是尽快的把自己的这个军事力量要前出的更远，因为它毕竟现在还不能拥有军队，这个距离当然也是限制它专守防卫，而和德国加强这种双边的军事合作，加强这种军事上的往来，那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把这种军事力量部署到欧洲啊，那就大大突破了专守防卫啊，况且是军事上的交往呢。因此我们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签署的所谓互惠的这种准入协定，完全是为着各自的这个军事利益。
1: 那张老师，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啊，德国此次军事战略转向与二战后他历次的再武装阶段，比如说50年代加入北约，90年代出兵波黑相比，本质上有怎样的不同呢？
0: 一个呢是外部驱动，或者说盟友的驱动，一个呢是德国内部的驱动。你像50年代他再武装呢，完全是处于冷战格局的倒逼，美国主导下呢，为对抗苏联威胁而重建军队。那么德国呢自身并没有自主决策的空间，军队建设呢服务于北约的整体部署。你像这个他这个54年是根据巴黎条约为西德，当时的西德啊，重新武装铺平了道路，结束了这个盟国对德国的占领制度，并且允许他建立主权军队。那么包括55年德国当时叫联邦德国啊，加入了北约，然后呢为组建联邦国防军提供了法律的依据。特别是在上世纪50年代呢，这个美国认识到战后的欧洲军力呢是无法来应对当时的苏联的，于是呢提出的办法就是武装德国，通过德国来加强欧洲的整体的军事力量。他的这个当时联邦国防军成立起，就定位为北约集体防御体系中的关键的陆上的力量，然后呢部署在东西德边境前线啊，承担遏制华业集团进攻的核心任务。随着这个冷战的升级，规模扩大，成为北约在欧洲最大的地面部队。你像在90年代出兵波黑，也是在北约的框架下进行的，仍然属于规则的接受者，行动范围严格受限，体现的是所谓的当时的他的这个北约的责任，而非他的战略野心。相较而言呢，这次他的再武装呢是德国自身提出的需求啊，他想成为具备地缘领导力的自主型的军事大国。刚才也谈到了这个俄乌冲突暴露了美国承诺的不确定性，那么德国主动提出欧洲最强的这个常规军队的这样一个目标，也是在填补安全真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体现的是自主安全意志的觉醒。
1: 但是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所以我们说德国这种自主性的崛起可能还存在着一些挑战和不确定性。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带来的深入解析。节目最后，感谢曹维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于兰、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星，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你在微信发的朋友圈也挺好的呀，但就是没有人给你点赞呢？为啥就不点赞？是他们没看见，还是不想点呢？在这个社交软件贯穿日常的时代，朋友圈早已经不只是记录生活的一个窗口了，更是成年人隐形的社交场，人情的晴雨表。我们总是会在通讯录里面啊发现这样的一类人，你平日里呢见面哎也寒暄，微信聊天看起来也挺热络的，可是翻遍你的朋友圈动态，你从来就找不到他的点赞痕迹，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给你点过赞。哎，哪怕是你分享的一些啊开心的事儿啊，抒发的内心的感慨呀，记录的日常，他就像是隐身了一般，没有任何的回应。很多人呢，看到这样的事情吧，都会选择自我安慰，说哎呀，这朋友他可能只是不爱点赞，人家也可能也不看朋友圈吧。可是真相啊往往很残酷，长期刻意不给你的朋友圈点赞的人，也许啊这也不能说保证，他可能是打心眼里没把你当成朋友啊。哎，首先呢我们要理清一个误区，从不给任何人点赞彻底关闭朋友圈的人，和只不给你点赞却频繁给别人互动的人，那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如果说他一视同仁，我不管是张三也好李四也好，你爱发啥发啥，我谁我都不点赞，那这么做没什么问题，谁也不得罪，对不对？但如果说别人发的他都点赞了，也给评论了，唯有你他不搭理，那是咋回事呢？是吧？前者点赞，那是淡薄的社交啊，不喜欢线上的互动，这是一种传统的比较统一的这种处事方式。而后者呢，我感觉更像是很精准的疏远，刻意的漠视，仿佛就是你发的东西，人就是不想看。对吧？咱们身边呢从来就不缺这样的例子啊，你在刷朋友圈的时候，哎，就会发现那个从来不给你点赞的朋友，人家转头可能就在共同好友的动态下面，人家又评论又回复的，那可热闹了。你甚至可能是后期认识的一些不太熟悉的朋友，人家都会哎，送上一个什么小心心的，点个赞什么的，唯独对于你的生活视而不见，漠不关心，你这不就是有点针对性的吗？是吧？就这种，真也叫区别对待。他从来都不是说粗心大意没看见，而是呢，人心里面就是这么想的。咱说这个朋友圈点赞这件事情呢，成本应该是最低的，可以说几乎他不花钱，顶多是费点流量费点电子呗。对呗，你点个赞能费多大力气呢？也不需要说费力的善意，也不需要说你花大量的时间长篇大论在下面评论，也不用说你这个花多少钱还刷礼物，他也不是直播间啊。你就稍微动一动你的手指头，就能够传递一句哎，你是我的朋友，你发这条动态我看到了，我给你点赞，我才关注你啊，对不对？朋友之间你不得在意他吗？你如何能体现出你的在意？你说他发个动态你赞都不点，你在意哪呀？对吧？朋友呢他总会下意识的来关注
你最近的近况啊，你的动态，包括你分享的美食，他都会点个赞来附和一下。比如说呀，你晒一下旅行的风景，他可能会默默的送上认可。你遇到开心的事儿，他也会第一时间点赞为你高兴。哪怕呢，你只是发了一句无病呻吟的感慨，他看到以后也会跟你产生共情。这是你说的对，我作为你的好哥们儿、好姐们儿，必须点赞。这份呢很微小的互动，它藏着最朴素的真心啊。就真心对待你的人呢，他是不会错过你的生活碎片的，不会刻意忽略你的喜怒哀乐。他们或许不善言辞不会每条动态呢都会评论，但是绝不会长期对你的生活选择视而不见。因为真正的友谊从来都藏着惦记二字，而惦记呢就体现在这些不太起眼的小细节里面啊。你像那种长期不给你的朋友圈点赞的人，本质上呢，人可能压根儿就对你的生活毫无兴趣，甚至呢还带着隐隐的抵触就是不想了解你。我不管你发的是什么，我就毫无兴趣。说白了也是不认可你，不想认可你的快乐，不愿意关注你的日常，更不想在你的社交世界里面留下任何的痕迹表面上是朋友的关系，那不过是呢碍于情面的社交敷衍，是不必撕破脸的客气往来。那在他心里面，可能我们就不太值得他在意呗。你的一切喜怒哀乐跟他是没有关系的，你的生活好坏与否和他也是没啥关系。所以说呢，人家连最低成本最简单的朋友圈动动手指点赞这个事儿无动于衷，人家就不给你点。更加现实的是呢，就这种刻意的不互动，往往呢就伴随着社交层面的边缘化呀。要说这成年人的友谊从来呢都是藏着双向的奔赴与回应。你分享生活，他呢给予回应；你倾诉情绪，他给予在意。这份关系呢才能够长久的维系。而长期的零点赞、零互动，那么本质上就是一种单向的消耗。你把他当朋友，认真分享自己的生活，他却始终站在社交圈之外，对你的一切冷眼旁观。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关系看似存在，其实呢，早就已经名存实亡了。有很多朋友会纠结，说是不是自己有点太敏感了呢？太计较这点小事，那不点赞能咋的？可是呢，这个感情里面的真心与假意，从来呢都藏在小事里面。大事面前的客套人呢，这可能都会，可是细节里面的敷衍骗不了人。我觉得呀，这真正的好朋友从来不会让你在社交里面患得患失，不会让你来猜测他的态度，更不会长期对你的生活选择视而不见。他们呢会把你放在心上，会关注你的动态，会用最不起眼的方式默默来参与你的生活。而那些长期不给你点赞、刻意漠视你的人，不过是生命里的过客，是表面客气，是内心疏远的假朋友。所以说呢，咱们也不必为这样的人去内耗，也不必自我怀疑。朋友圈的点赞虽然说不是衡量友谊的

唯一标准吧，但是呢，它却是检验真心的一把简单的标尺，把真心留给那些愿意回应你、在意你、惦记你的人，远离那些只会敷衍、刻意漠视你的人，才是对自己社交圈最好的清理啊。毕竟，真正的朋友从来都不会在你的世界里面长期做一个隐身的陌生人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说点赞呢就等于回应，等于互动，最起码呢是一个态度，而从来不给你点赞的人，不是嫉妒你啊，就是对你不太友好啊。当然呢，也有不一样的情况，有的朋友啊，从来人也不发朋友圈啊，当然这朋友圈他就不看了呗。

好嘞，咱们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当代的年轻人旅游变了，不为看景，只为喘口气。这个标题就让我难免会陷入这个思考啊，这个旅游不就是为了看看这个大好河山山山水水吗？不为看景，那图啥呢？说最近这段时间里啊，大家明显发现了，现在的年轻人出门旅游早就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不再早起赶景点打卡拍照啊，走马观花的逛景区，更多的人呢选择找一座陌生的城市住上几天，哪怕呢就是发发呆呀啊，闲逛啊，躺平放松，开启一场只为治愈自己的短途旅行啊。那么在老一辈人的眼里呢，这旅游它就是逛一逛风景，吃一吃当地的美食，追求一下高的性价比，走越多的地方咱就越划算，这钱就没白花。可是年轻人的想法是完全不同，他们不再追求表面的热闹和炫耀，比起看风景，他们呢更加看重内心的松弛。平时生活里啊，工作的压力呀，生活的琐事，人情往来，让他们时刻紧绷着，在家休息也很难真正的放空，只有去到没有人认识的陌生城市，才能够卸下所有的身份和包袱。我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你在小城市生活吧，你出门低头不见抬头见，你会发现你身边，哎呀，这全都是一些你熟悉的同事啊朋友啊，再就是邻居，你就是吃饭你都能碰着，这哪都是有认识人，你吃饭呐啊，你逛街呀，还能在哪儿澡堂的都能遇到，是吧？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太小了，我这干什么？我感觉就被人就是监视的感觉。你像有的时候咱们碰上了长辈儿，那长辈儿咱最起码的尊重啊礼仪还是要有的，那你就得稍微收敛点，你就得紧绷着点，是不是？那这样的你内心其实并不自由，你想放开，那你不能在长辈面前放肆呀，是吧？但如果说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人认识你，我就觉得你可以畅所欲言了，你可以做回真正的自己了，对吧？咱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也不用说去扮演一个懂事的员工，孝顺的孩子，也不用应付社交，不用迎合别人，你就安安静静的往这一坐，你就发呆，你就看看天空，你看一看，没准一会儿你就睡着了，就发呆，漫无目的的你就散步，睡到自然醒，吃点简单的饭菜，就这种没有任何的计划。有很多朋友说我出门旅行，我必须提前在家做足了攻略，我到那儿有几个景点我得去，吃什么，哪个酒店有团购是几星级的比较好，都去做攻略。其实像这种无计划无目的的，它没什么压力呀，对不对？哪怕是有一些景点咱没去上，你心里面它

也没有失望，因为我随遇而安，我走到哪儿我就看见啥，它都是风景。但是有很多朋友不太理解啊，觉得说出门咱不多逛点景点，咱买那个车票钱，是不是跟团的那旅游费那不白花了吗？是不是你出去一大趟，你一说哪个景点哪哪都没去过，你不浪费钱浪费时间吗？其实呢，年轻人心里面是很清醒的，他们花钱买的不是说风景，而是一个独处的时间，不被打扰的安静，还有一段可以暂时逃离现实的时光。现在呢，这个生活节奏啊，确实是有点快啊，焦虑啊和内耗都是有一些的。那我们偶尔啊出门放空一下自己，也不是说偷懒，也不是说逃避，给自己就短暂的放个小短假，是不是？让自己呢充充电啊。那么这种全新的旅行方式啊，也能够折射出年轻人的生活态度。比起向外炫耀，他们更加注重向内自愈。比起别人眼中的完美，更在意自己过得舒不舒服。生活本就不必时刻紧绷，偶尔停下脚步，给自己一段比较松弛的时光，才能够更好的以这样的状态啊回归日常啊。什么是真正的旅行呢？这个是一个比较值得探讨的话题啊。真正的旅行啊，从来都不是奔赴远方为了打卡呀，为了拍照，而是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懂得适时的放松，和自己和解，这才是成年人最顶级的生活智慧。我们始终都是在路上，但是偶尔的话，我们感觉到啊疲惫了，有一些困倦，我们可以说停下来，我坐着歇一会儿也是可以的。我其实还是很赞同啊，这样人的这个年轻人这一代的想法，就是出去啊，给自己放空一下，出去旅旅游。如果觉得这个经济啊和时间上是允许的话，尽量是多出去玩一玩，因为青春呢真的是有限啊，就白驹过隙，转眼即逝。抓住这个宝贵的青春，该疯狂的时候就疯狂，该出去看看的时候就出去好好溜达溜达。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0: 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1: 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
0: 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3: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9: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3: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6: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5: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买车之前一定要了解这些问题啊。普通人在买车之前呢，一定要先问问自己这三个问题啊。现在呀，这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跟风买车了，不管是兜里边有没有米儿，反正看别人有他也想要。哎，他也不考虑，说你说人家买那个车吧，可能家里面有老人有老婆孩儿啥的，买个菜呀，接娃上个学呀，代步人是能用上的。你说你自己，你单身，你买车你干嘛呢？哎，他也不想一想这个实际的问题。你说买个车回来，难道你就搁楼下就干停？这意义并不大。你说一个人的话，你是搭车呀，还是坐公交？其实它更加的实惠省钱啊。但是吧，有一些朋友就心里面想，我不管那些，我不管它实用还是不实用，反正我那朋友我那同事买了我也得买，我要买我得跟他一样，我买一个比他还新款的。啊，就是买车这个事儿几乎是接近于风靡了，别人有必须得有，不管兜里有没有米儿，甚至不行我就贷款呗，我就是啃老，我必须我也得买一辆车。那么这类事情呢，大部分是发生在年轻人身上。但凡就是成熟点的，就是30到40岁之间吧，这中年人来讲啊，可能他是经过这个社会的一个历练了，他就知道了这个钱呢好花不好挣，所以呢他每分钱都花的特别的仔细，在买车这件事情上呢就会比较理性了。但是年轻人他不管那么多呀，年轻人也20多岁，可能刚工作也没多久，手里面呢没多少积蓄，可以说是没有积蓄。

哎，手里边没有任何积蓄，但是他又看到好朋友人家买新车了。你别管是合资品牌的还是国产品牌的，人家反正是提着小轿车了，你没有你就干瞪眼儿。哎，这平时吧，看着就挺羡慕嫉妒的，尤其是逢年过节一回家了，人家的是不是回老家过年都开个大轿车，咱这没有的话，实在是没牌面儿。像家里面催婚，说你这回来吧，给你介绍个对象，让这个媒婆啥的给你联系一个。这个时候你要再没车的话，可能影响也挺大的。哎，你想招呗，无论如何都得买辆车撑一撑牌面。可是呢，我这真心劝一句啊，买车不要冲动，不是说不让大家买，一定要理性购买啊。现在呀，不像早些年了，像30年前吧，那个时候汽车呀，可真是奢侈品。别说汽车了，就谁家就有个摩托车，那都是有钱人家。这谁家以前能开个吉普，这家里边有辆桑塔纳，那绝真是有钱人家，小日子过得相当好啊。那个年代能开上小汽车，真是高人一等。但是现在吧，汽车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大件消费品啊，就是个代步工具，早就没有了所谓的身份象征。很多人买车呢，根本不是真的需要，说家里边也没有小孩，也没有老人需要你接送什么的，他就一个人，他也买个车，就是为了面子。对吧？就现在汽车太普及了，就像手机一样，这就是怎么说呢？

那人手一台吧。对吧，太好的，你像 BBA 级别的咱可能买不起，你普通的小小汽车两三万代步的真人手一台。在我的身边呢，就是总有这样的声音说我哥们儿那提了车了，那是买的新款的，你说我要不买的话我就没有面子呀。还有说什么呢，我现在我都28、29了，马上我就30了，还没找着对象呢，你说我要是现在有一辆小汽车的话能不能好找对象呢？可能啊，但是这个关键呢也不在车上啊。真不是这么回事儿，有很多这些单身的兄弟们就想，哎呀，我要有个小汽车的话我追小姑娘老简单了。真未必，你看有很多那外卖小哥，人家骑那小电瓶小车来回是不是工作啥的，人照样人也不缺对象啊。对吧，你看你买个车回来以后了，那副驾驶也是干停的干落回。啊，有很多人就是抱着这种想法盲目的去买车了，最后呢只会给自己套上很沉重的枷锁，活的是又累又压抑。买车之前呢千万不要被虚荣心给冲昏头脑了，咱们呢不妨在买车之前好好的静下心来先算一笔账啊。哎，问问自己这三个问题，想清楚您再下单买车。他也赶趟儿。第一个问题是，你真的用得起吗？哎，很多人呢只想着说买车花多少钱，却完全忽略了后期养车的开销。等到买完车之后才发现，好家伙，那养车比买车难，那是肯定的。咱们简单算一下啊，先说保险，就算是一辆10万左右的车吧，一年的保险，怎么也得3000块钱。新能源汽车呢比较贵啊，这个普通新能源一年可能得4000多，10几20几万的新能源，那它的保险就翻倍了呗，可能得6000-7000。光这一项，就是说你一个月你能挣6000-7000吗？那哪怕是说你是人中龙凤了，一个月能挣个6000-7000，那也咱也不能说都养护车了，那你不花的吗？一年保险就是6000-7000，你再算一算停车费，不管是2线、3线城市啊，你在小区里面租一个车位，一个月得不得个300-500的呀？是吧，你上班你如果说没有的话，你再租一个每个月固定停车位，这个费用钱就得600多，一年下来12×6呗，7200块钱，再加上出门逛街呀办事呢啊，地下停车场临时收费，是不是这零零碎碎加一块又得是7000多，2-3000，大10000这就白干了。还有什么呢，那就是保养啊，啊违章罚款，有很多刚拿票的朋友这经验不是很丰富，上道吧也就是勉强能开，有一些交通标识啊临场反应啥的还是差了一些，难免会什么违停啊压线啊，是不是这闯红灯不系安全带，那比比皆是。是不是，尤其是头一两年你开车上这个在马路上的时候，怎么也得是罚款，就怎么也得有点百八的呗，是有可能多点千八的。油费啊更是一个大头了，就算是100公里面7个油，那么油价现在也得将近9块钱了，一年咱就不跑多不跑10000，你跑6000公里加油钱就得3700多块呀。你要买新车的话可能更爱护了呗，保养啊洗车一个月洗个2回，一年下来得多钱，再加上买什么脚垫啊给车啊这个加上什么香薰，好的一个车的装饰，杂七杂八加起来这又是一部分钱。是吧，这么仔细一算，养一台车一年真得花掉好几个月的工资，很多人月薪他达不到6000-7000，可能也就4000-5000块钱，还有的可能更达不到，也就2000-3000块钱。是吧，就2000-3000块钱这赚钱就挺难的了，你天天可能累的都得加班加点的轮流赚，但是什么呢，一想到哎呀买车了，买车可能

我以后我就能好找对象了，买车了，我在这帮朋友面前我就能抬起头了，我是成功人士了，我咬咬牙我也得买。哎，就完全就忘记了你挣钱是有多么的辛苦了。再来说一下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你真的买得起吗？现在呀，真是有很多朋友买车呢，全款干不下来，因为什么呢？他的定的预期太高了，咱可能是说我买个什么车呢？新车全款七八万，就是这个国产的，你像这什么哈佛啊。啊，这个这个还有比亚迪呀 啊长安呢 啊吉利啊奇瑞这些系列的，可能七八万买个新车也是可以买个不错的了。但有些年轻人呢，就是看不上眼，这车不行，没面子，必须得是20万左右的。你再买个这比较年轻人喜欢什么呢？像凯迪拉克啊，凯迪拉克啊，哎，大众迈腾啊，大众 CC， 就实在不行干个帕萨特也行。哎，就是年轻人呢，就好点牌面啊，就是想要这个高级嘛，导致吧，很多人买车都选择了贷款，3年分期，5年分期，觉得每个月还点月供没什么压力，可是根本不算是真正能够买得起呀。真正能够买得起车，人是有全款的实力，到那儿嘎，全款提车。你像你贷款买，尤其现在那个新能源车，我跟你说贬值那速度老快了，20万的车你开2年几乎贬值一半，如果你手里面只有10万块钱，贷款干了个20万块钱的车，2年以后这个车你就赔吧，干一半出去，对吧？之前攒的钱全都打水漂了，相当于2年没挣钱，白干了。而且贷款买车之后呢，月供、养车钱、日常的开销全是压力，攒钱能力只会越来越差，社交的开销还会变多，那么往后3-5年都会陷在还钱的一个循环里面。你想存钱吗？别做梦了，根本存不下来钱，可以说生活质量直线下降。这哪里是买车，就是买车相当于给自己找了个大麻烦。第三个问题呢，是买完车之后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年轻人最大的资本不是说房子呀车子，而是时间和无限的可能性。一旦是说你在最年轻最有活力、最有青春最有朝气的一个这个年龄段，你被这个房贷车贷给套牢了，这你还有动力吗？再把你想想，你这左肩上有房贷，右肩上是车贷，你想换一份工作都难，你不敢，因为你一辞职不干的话，请问这个月的房贷和车贷谁给你出？啊，你可能说这一两个月周转不过来了，可以跟爸妈张口，你说能不能那支援我一手，是不是？给你拿点钱，那倒是行，那不是长久之计呀。不敢换工作啊，就怕断了这个贷款钱还不上嘛。创业呢，创业更不敢了，本身就没有钱，车都是贷款买的，你想创业你没有本钱也不行。那很多人呢，把车当成了梦想，当成了自由，觉得说哎呀，有了车以后我是否就可以追求诗和远方了呢？可是真正的自由啊，从来不是说开一辆多么好的汽车，而是兜里面有钱，心里面有底儿，有随时拒绝不喜欢生活的底气，有对抗风险的能力。这个车的本质它就是个代步工具，千万别给它附加太多的虚荣的意义啊！尤其是男生啊，这男人真正的成熟呢，就是学会对汽车祛魅，放下面子消费，不被外物捆绑。有钱人买车可能人就是随手一消费，人不在乎，是不是？人的银行卡里面可能是120万，人拿出来20万，就拿个零头出来买个车，毫发无伤。如果你掏出20万，那是你全部家当。这就是区别，每个人的这个选择不一样，他这个命运也不一样啊。尤其咱们普通的工薪阶层，那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不能乱花。

最后想说的是啊，不是说反对大家买车，是有需求有能力，买车呢方便生活，这完全没什么问题。但是千万不要为了所谓的牌面啊、面子呀，为了跟风，透支自己的未来，还要透支自己的积蓄，那得不偿失了。你为了满足自己的面子，自己背上贷款，这就不说啥了。如果你再连累父母，那你这个选择那可糟糕透了，太糟糕了。所以说呢，一定要记住消费的顺序，先好好的赚钱，再努力的存钱，最后呢咱们选择理性消费。买车之前呢，一定要反复的问一下自己，首先这个车买回来之后咱们的用途是什么啊？你用得上吗？一年能用多少？一年的话，人家可能跑个10000来公里，你呢？你可能也就1000-2000。看看到底能不能用得上。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全款买咱能不能一把搂？因为你全款买的话，它也能省一些利息钱，是分期，前期压力小，后期压力山大呀。在最后就是买完这个车，无论是分期也好，全款也好，有了这个车以后，会不会对你现在的生活产生一些影响？他买完车之后能够让你变得更好了，还是让你的生活现在是难上加难，雪上加霜？对吧？所以说呢，一定要先想明白这三个问题，再决定到底要不要买车，才不会啊，买完之后会后悔啊。

0: 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1: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2: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3: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4: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1: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5: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6: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4: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 你大点声。
13: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4: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5: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3: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6: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4: 叔叔，小点声。
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

0: 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福未来。
0: 未来。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

0: 6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邓丽君，假如我是真的。

0: 一首歌，
1: 一首歌，
0: 一个人，
1: 一个人，
0: 一段过往，
1: 一段过往，
0: 一份心情，
1: 一份心情。
0: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2: 我最喜欢的香港早期的歌手，除了张国荣之外，还有陈百强。我觉得他长得也很帅，唱歌也很好听，大家都听多了偏偏喜欢你和一生何求。那么我来点一首我认为他的另外一首经典的代表作《涟漪》吧。好，那么我们就来听听陈百强。其实陈百强的确是标志着上个世纪80年代粤语流行曲的辉煌史的，他作为香港的第一代偶像派的唱作歌手呢，被称为情歌王子。我觉得他的歌声未必是最好的，但是总有一种独特的脱俗和贵气。可惜呢，他自己是一个超级完美主义者，所以呢，据说他对自己要求特别高，难免有的时候要钻牛角尖。而曾经听他的经理人说过，说因为陈百强是处女座的，要求完美，特别举了个例子，说记得有一次他撞车四脚朝天了，然后呢旁边的人个个担心他有事，

但是他爬出车之后，第一件事情是看一下他的衣服有没有撞烂。你看，这是一个多么的完美主义者啊，程百强，连衣。

0: 往事如风，带走了如花的青春，吹散了满天的浮云，
1: 失去的
0: 再也无法挽回，流走的成为生命里的过往。当所有的波澜起伏风平浪静，我们用轻松闲适面对人生。老歌回忆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伍思凯《玩火》。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回忆。

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歌声当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老歌回忆录了。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无印良品《想见你》，拜拜了各位。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8: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7: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8: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7: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9: 嗨，这个没必要吧。
7: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9: 啊，这样啊。
10: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6: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17: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好歌共享。在这个来早的江南，暖暖的江南，温润的江南春，读春天，也读你歌声里的心情。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一曲温暖的歌来自于费翔，读你，读你千遍也不厌倦。是啊，暖暖的歌声，或许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吧，清清浅浅的从我们的心上唱过。那今天这两首曲目呢，都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一曲呢是江苏的民歌《绣荷包》，它的演唱者呢是民族歌唱家鞠秀芳老师，是用他的家乡的吴侬软语带来的。稍后的一曲《明月》呢是管弦乐《北京喜讯到边寨》。

0: 每天午后和你在民族音乐里说话，
1: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2: 不散。刚刚我们分享了一曲，这是鞠秀芳老师用吴侬软语苏州语演唱的江苏无锡的民歌，江苏民歌《绣荷包》。继续跟大家分享了一曲欢快的管弦乐，这首乐曲的名字叫《北京喜讯到边寨》。这首乐曲呢，是以充满着激情的旋律，生动地勾勒出了边寨人民听到喜讯之后的狂欢场景，同时呢，也汲取了当地群众流传的对歌对舞的艺术表演形式，而且采用了苗族彝族的歌舞音调来塑造乐曲的音乐形象，表现了边寨人民的喜悦心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而这首乐曲呢，也是郑璐和马红叶创作于1976年10月的管弦乐曲，它分为7个部分，营造了山寨的小伙子姑娘们等等欣喜若狂的欢乐气氛和喜气洋洋的心情。北京喜讯到边寨。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遗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风从东方来，听东方的声音。听，音乐已经响起，这是来自于阿宝和张东林的《信天游》。

信天游，其实说起来呢，在我国的这个大西北啊，像尤其是像陕甘泾一带的这个民歌，他们的主要的音乐元素呢，正是来自于信天游和花儿调，而信天游和花儿的旋律呢，同样都是以小调为主的。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远飞的大雁他说：“子君，我想听《桃花红》《杏花白》。今天放到的跟花有关的歌，我都特别的喜欢。《桃花红》《杏花白》这是山西酒泉民歌了，山西民歌当中唯一的一首含有江南风格的歌曲，尤其是那个阿个呀呀呆，阿个呀呀呆，颇有几分黄梅戏和越剧的韵味儿。我们刚刚说到，陕甘泾一带的民歌主要元素来自于信天游和花儿，而信天游和花儿的旋律是小调为主。”那么这一曲《桃花红》《杏花白》则是以大调为主，它适合表现雄壮激昂的情感。不过这首歌却如此的委婉动人，我想这主要就是因为它吸收了江南戏曲的音乐元素。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桃花红，杏花白。明清的时候啊，山西的商人走遍大江南北，不仅仅在安徽、江浙一带设立票号，还建有大量的会馆，每个会馆呢都设有戏台子，所以山西商人正是通过这一座座会馆，用文化搭台，把生意做到了极致，也把山西梆子腔向南方推广之外，把江南的戏曲引到了山西。所以呢，这一首蕴含着我们江南戏曲音乐元素的《桃花红，杏花白》，如此委婉动人，口口传唱。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2: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2: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2: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7: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7: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6: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7: 那谁是第一呀？
16: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说到了，这宋江宋公明在清风镇看花灯，没想到惹了麻烦了。要说花荣非常仗义，带着手下的人马，就从刘高刘知寨呢，把宋江给抢回来了。宋江一合计，我不能在这儿啊，我得离开花荣这儿，万一要是把我的底漏了，这就把小李广花荣的前程给耽搁了，我得连夜走。可是这一走，真就中了刘高的奸计了。刘高怎么想啊？刘高合计，我虽然派人给慕容知府送信儿，可是这一来一往就得几天的时间呢，万一这个张三要是离开了花荣这儿，我就没有证据了。哎，这花荣这个人可不白给呀，万一要是连夜把这个张三放出去怎么办呢？这慕容知府派人就是来了，也没有抓花荣的理由啊，无非就是说我们俩不和，调解调解就了事了。我可千万不能让花荣把他放跑了。他赶忙就吩咐人在通往清风山的路上设了卡子，要是万一张三回到清风山，我就把他抓住，刀把就在我的手里了。这刘高确实不简单呐，他就派好了人在路上设了卡子，结果天刚亮就把宋江给抓住了。哎呀，刘高大喜呀，好，这回花荣花之寨，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偷偷的就把宋江，也就是这个张三，单独找了一间空房子给压到里边了。这可是证据呀，千万不能让他再跑了，而且不能走漏一点风声。花荣这功夫还蒙在鼓里啊。那么再说青州的慕容知府，他叫慕容延达。这个慕容知府可有来头啊，他是当朝天子慕容贵妃的亲哥哥，按皇亲国戚排辈，那是当今皇上的大舅哥。慕容知府有自己的妹妹在皇帝跟前逞着腰杆子，在青州城是横行霸道，残害百姓，欺压黎民，无所不作呀。这一天他吃完了早饭，就接到了清风寨刘知寨的秘书。打开这秘书一瞧，哎呀，当时闹愣了，花荣他可是功臣之子啊，怎么跟清风山的山大王勾结到一块儿了呢？这可是件大事儿。抓别人好办，可是花荣这可厉害呀，尤其花荣的剑法，指哪儿打哪儿，可不是打哪儿指哪儿啊，百发百中啊，在整个的大宋朝都是首屈一指的人物啊。哎， 他就想起来了，青州府有一位朝廷的兵马都监，姓黄，叫黄信。黄信这人呐，武艺高强，威震青州，号称镇三山呐。怎么叫镇三山呢？因为青州地面有三座恶山，第一座就是清风山，第二座就是二龙山，第三座就是桃花山。这三处山都被三伙山贼占据着。这黄信曾经夸下海口要踏平这三山，那么这个外号就传出去了。你还真别说，在镇三山黄信还真就有两下子。自打他调来之后，青州府衙还真挺安全。他赶快就把黄信请来了，把这清风寨前前后后的情况跟黄信这一说。黄信这人呐，是位军人出身，直筒的脾气。一听咱们连夜准备个囚车到了清风寨，首先把运城的张三抓起来。如果运城张三要是交代了和花荣确实有勾的，咱就对花荣一块下手。花荣可不是好惹的，要是抓花荣的时候都格外的小心呐。就这样，他领了命，带了100多军卒，直接就奔清风寨来了。到了清风寨，他先见到了文之寨刘高。这文之寨就说把张三已经偷偷的抓到了。哎呀，黄信是非常高兴啊。你把张三抓到的时候，花荣知不知道啊？还不知道，以为他回清风山了。嗯，好，咱们就这么办。你看这黄信还真的有办法。第二天，这刘高刘知寨是杀猪宰羊，摆了一桌子上好的酒席呀，同时在酒席下埋伏了好几十个刀斧手，那可真是鸿门宴呐。黄信呐，他怕花荣不来，他亲自来到花荣的家，请花荣到刘知寨这赴宴。这花荣一听说慕容知府派黄信来了，而且请他到刘知寨那喝酒，根本就没合计，就来到了刘知寨的家。这时候刘知寨也出来了，三个人一见面都互相客气一番。这时候黄信安排人把酒就端起来了，可是这时候花荣不知道是计呀。如果要是别人请花荣，花荣可能不来。这镇三山黄信跟他都是同朝的武官，他就没想别的，端起酒碗刚要喝酒，再看黄信把酒碗啪就扔到墙根那儿了。哎，花荣这一愣神儿，黄信喊了一声：“来人，给我绑了。”没等花荣说什么，来了几十名壮汉上前是抹肩头拢二背，蹭蹭蹭蹭把花荣捆了个严严实实啊。哎呀，花荣指着黄信就大骂起来了：“我说镇三山黄信呐，你敢绑我，我可是功臣之后，我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法，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黄信说完话啪啪啪一拍巴掌，宋江由里边被带出来了。刘高趾高气扬啊，怎么样，花之寨这回还有什么说的？你这个亲戚到底是张三还是刘丈？赶明儿的把他们俩囚到青州府，让慕容知府大老爷一问，不就知道了吗？
5: 花荣一看，嗨，完了，证据在人家手呢。宋江看了看花荣，心里边也难受啊。兄弟，本来我想早点走，给你减少麻烦，没想到这刘高真是诡计多端呐。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就别说了。紧接着郑珊珊黄信就派人押着宋江还有花荣，把他们俩分别装入两个木龙囚车，带着手下的人直接是返回青州府。这黄信骑在马上，手里拿着一口三门宝剑，这刘知寨立功了，也骑着马跟着，这手里边也拿了一把钢叉，心里边暗暗的得意呀，这回到了母龙知府那儿，我可又要升官了，我只要靠着慕容知府，哼，今后是前途无量啊。他们高高兴兴的带着手下这150-160个军卒正往青州府走，走着走着就看来到一座山前，这山前有一片树林子，这树林子非常的茂密，就听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阵锣声。哎呀，这郑珊珊黄信他是武将啊，他知道不好，遇到强贼了。再一看，呵，好嘛，由打树林子里哗啦啦啦啦冲出来200多人呐，一起喊着号，刘知寨你哪里走。黄信一看不好，给我摆开阵势。这黄信有经验呐，他知道这山贼下来了，可是刘高啊心里边可害怕了，这要是真是清风山上的人下来，哎呀，我的小命就完了。那么黄信他毕竟是武官呐，他有打仗的经验，拍马就迎上来了。结果由打林子里一块跳出来3条好汉，一个穿青，一个挂绿，还有一个带着红，每个人手里边都拿着一把破刀，刀一架把这条路就挡住了。这三位正是锦毛虎燕顺，还有矮脚虎王英，那么另一个就是白面郎君郑天寿。这黄信在马上大喊一声，你们这几个毛贼给我让开。嘿呀，我们是毛贼给你让开，你睁开眼睛看一看，我们是哪路的毛贼。这黄信可不听邪呀，你们听没听说我镇三山黄信啊？你就是镇三山黄信呐，别说你镇三山，你就是镇五曜，今儿个也得下马交买路钱。这黄信当时就发火了，拍马舞剑直奔这三条好汉。这三条好汉是挺着刀和黄信打在一块儿了。要说这三条好汉，那也都是身怀绝技，别看矮脚虎身材矮小，那也练了多少年的功夫，在山上也当了多少年的山大王了。镇三山黄信虽然有两下子，但是好虎架不住群狼啊，他打了几下子一看不好要吃亏，是拨马就走啊。他这一走可坏喽，底下的军卒一瞧，这大官跑了，咱们打什么仗啊？得了，咱们呢也都撤吧。这些人呼啦一下子全撤了。这刘高就懵了，啊啊，你们回来。这句话没说完，刘高早就被这些喽啰兵一下子就砍到马下，上来一些小喽啰兵就把刘高给捆起来了。然后把2辆囚车就打开了，花荣这时候跳出来了，宋江也被救出来了。宋江一看这三位头领正是自己的朋友，哎呀，你们来的可真及时啊。这几位好汉上前来，宋江把小李广、花荣挨个做了介绍，这几位好汉上前是马上施礼。
4: 小喽啰兵把刘高赤条条的捆好了，这些人一块儿压着这刘高回到山寨去了。到了山寨，宋江就把最近这段时间自己所受的遭遇一五一十的跟山上这几位首领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原来啊，宋江的事儿，山上的头领早就得知了。他们几个就合计上了，哎呀，这宋大哥万一在清风寨出事儿，给小李广花荣这五支寨带来麻烦了。这做朋友得讲义气呀、啊，就派了细作，这细作就是探子，到清风寨把这情况都了解到了。都监黄信用计策把小李广花荣抓起来了，然后连宋江一块儿是劫往青州。他们做好了准备，就把囚车给劫下来了。但是刘高被抓住了，马上把刘高带上来吧。这刘高一带上来，心里合计，我这是害人害自己呀、啊、我干嘛非得和花荣花之寨做这么大的仇呢？要说人什么都明白的时候，什么都晚了。这刘高被带上来，锦毛虎燕顺二话不说，一掏刀把刘高的心给挖出来了。刘高看来是死有余辜啊。宋江一看把刘高杀了，当时就说了一句话，这个该杀的是杀了，但是他那夫人还在呀，坏事就坏在这个夫人身上了。王矮虎听明白了，这夫人活着，嗨，这回他老爷们死了，干脆我就明媒正娶，把他娶为压寨夫人。哎，我说大哥你放心，明天咱们就下山把青龙寨夺回来，我到时候专抓这个娘们儿，让这个娘们儿啊归我。大伙哈哈一笑，说你干嘛呀？看人家爷们儿没了，先垫着人家娘们儿了。王矮虎说的可不是笑话啊，他还真就做好准备了。锦毛虎燕顺马上就安排人马跟小李广花荣商量商量，尽快把清风寨夺下来呀、啊、因为花荣的老小还有他的妹妹都在清风寨呢，万一这镇三山黄信要是回去把花荣的老小全抓起来，那可就麻烦了。这边俩就做好了攻打清风寨的准备。这边做准备，人家黄信这边也做准备了。现在的清风寨，这文之寨武之寨都在清风山上，是死是活不知道，暂时他就扛起了重任，做好了应付的准备。首先是守住四门呐，同时他赶快写了一封密书，派了两个手下得力的干将是飞马报于慕容知府。这慕容知府很快接到这紧急的公文，是连夜升起了大厅，把黄信的信从头至尾给手下的这些人念了。这大伙一听就明白了，这清风山的这些山贼要攻打清风寨呀、啊、现在黄信进退两难呐、啊、必须给黄信解围呀、啊。这慕容知府看着大家伙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啊？就在这个功夫啊，青州的兵马总管，也就是黄都监的顶头上司，姓秦叫秦明啊，当时把两道眉就倒竖起来了，一拍桌子：“慕容知府，咱不必害怕，点齐军马，待我亲自去讨伐这清风山的山贼。”要说秦明这人，他是开州人， 由于他性格特别的急躁，声若雷霆，大伙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霹雳火秦明。祖辈都是军官出身，使一条狼牙棒有万夫不挡之勇啊，那武艺是十分的高强。他这一表态，这慕容知府心里边有底儿了。这秦明秦同志要是真能亲自出马，清风山这几个毛贼根本就不在话下。再说这秦明秦同志跟镇三山黄信那是多少年的好朋友，只要他们俩联起手，这里外夹击就能把清风山这伙山贼尽快的灭掉。慕容知府想着好事，赶快安排酒宴，是款待了霹雳火秦明。这霹雳火秦明点齐了100马军师、400步军，备好了粮草，就奔清风山来了。清风山的这些小喽啰早就把秦明秦统治上山的情况报告给山大王了。大家伙一听，这霹雳火秦明亲自领着人马来清风山，哎呀，知道这秦同志非常的厉害呀，咱们想办法迎敌呀。要说这时候，清风山上的几位首领就有些慌神了。小李广花

0: 还有宋江、宋公明，这两位见过场面，跟大伙儿说了，不要着急，咱们兵来将挡，是水来土屯。紧接着，他们就研究了一下对策。最有智谋的还是小李广花荣啊，人家是科班出身，他就把自己的想法偷偷的跟宋江一说。宋江一听，好计好计。那么宋江就把小李广花荣的想法跟清风山这几个首领一说，哎呀，太好了，就这么办，大哥，咱们各自做准备。都准备好了，小李广花荣亲自骑了一匹好马，是顶盔冠甲，手里搭着弓箭铁枪，迎出来了。他往阵前一瞧，呵，眼前站着一位官军，但见此人身高70开外，小扎臂膀，双肩暴龙，面似傲粉，宝剑眉斜入天仓，插额入鬓，一双巨目皂白分明，鼻如玉柱，口是丹珠，大耳朝魂，头戴一顶亮银盔，二龙斗宝，顶门镶嵌珠宝，是光华四射，紫鸡尾脑后飘洒，身穿粉灵色的百花战袍，掐金边走金线，臀花朵朵，腰扎宝蓝色的丝缎大带，镶着珠宝，下是穿的兜裆滚裤，足下蹬着一双粉灵色的飞云战靴，肋下佩剑，手里提着狼牙棒，往那一站，是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啊。这小李广花荣仔细一瞧，这位啊，他认识，正是大名鼎鼎的霹雳火秦明秦统领。小李广花荣是陡枪迎战秦明。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孙杰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2: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1: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3: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1: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4: 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优势，汇聚技术、人才、资本等各方面交易要素，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两方面的作用，以全球买、全球卖作为主要目标，构建一个全球技术交易的网络枢纽。
1: 在长三角沿沪宁高速一路向西，一条串联起上海普陀区与江苏南京、无锡等8个城市的产业创新带正加速成型。沿沪宁线上协同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5: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沿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1: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6: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7: 加快推进三大

0: 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心新格局。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2: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与水介绍，
4: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这个发射状态，它有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2: 长征2号F-123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5: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2: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珠圆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珠圆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5: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珠圆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
2: 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使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平陆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
7: 95%， 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 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6: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8: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皋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皋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一些，严厘破碎，竭力临沂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侧壁导坑法施工，目前日距1.3米，计划年底又覆贯通。
9: 长皋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6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浙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 连接浙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 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0: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9: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3: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2: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3: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4: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8: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0: 估计吧，声音又反过来了。
8: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11: 哎，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5: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林桥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12: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5: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13: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5: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14: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 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1: 今天是第三十。

0: 六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2: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3: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4: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5: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7: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8: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9: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饲料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10: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11: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2: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0: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

0: 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0: 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0: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1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0: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0: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洪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洪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风沙线、泾原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线、S5线、S6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奇、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将公布霍尔木斯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消息人士称，美已或最早下周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执行本次任务的火箭飞船有哪些新特点？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AI 生成图骗警退款事件层出不穷。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记者亲测能否遏制造假式索赔。
1: 风险瞭望，日本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经启用，该网络具备怎样的侦测能力？日本布局天基军力如何搅动地区安全形势？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正经历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部、黄淮及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黎巴嫩卫生部16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黎2969人死亡，另有9112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伊朗证券交易组织16号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伊朗方面16号有消息称，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伊朗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16号表示，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抵达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了解事故相关情况。阿努廷在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他表示，此次事故主要由相关人员没有遵守安全制度而导致。16号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我们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德比斯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4冠。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还称，伊方目前仍然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
1: 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近日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他还表示，法方立场是为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
2: 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此前回应称，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
1: 法国部署航母的行为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法国部署航母，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防御性的，但是在伊朗看来，这却是具有非常挑衅性的这么一种动作。那么首先，现在在伊朗附近的水域，那么美国是部署了林肯号航母战斗群，还有布什号航母战斗群。那么如果法国的这个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加入到这个水域的话，实际上又形成了美西方的三个航母战斗群的这种配备，那么这多多少少对伊朗还是一种军事压力，那么伊朗肯定是不满的。那么第二，法国航母顶着这种护航的名义部署到中东，加剧了海峡地区未来博弈的这种紧张的态势，也增加了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复杂化。如果未来出现了海峡局势的进一步的升级，法国在中东的这种目标也有可能成为遇袭的这种对象，那么伊朗可能将法国在阿联酋的一些驻军军事基地作为打击的目标和对象。
2: 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近日表示，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数天甚至数周。另据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
1: 那么接下来中东局势将会如何发展？是继续拉锯式的谈判，还是会重启战端？我们来听中东问题专家、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王进的解读。
4: 从当前局势来看，未来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复杂博弈会长期的持续，双方的战略僵持没有办法被打破，冲突和对话也会交替出现。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之间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太大，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包括伊朗核问题，包括制裁和反制裁和赔偿等问题，这些问题呢又彼此相互联系，一环扣一环，所以未来的这种战略僵局、战略僵持恐怕仍然会长期持续。当然在这样的局势当中，以色列将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变量，毕竟以色列呢不希望当前的这种战略僵持长期延续，同时更不希望伊朗凭借现有的这个所谓的停火期获得喘息之机，所以说以色列是希望不断压迫美国做出更大的这种战略施压，同时以色列也很有可能会继续的关注战场的局面，或者说伊朗国内的动向，甚至不排除以色列单独发动攻击而将当前局势带向一个更危险境地的可能性。因此如何缓和当前的局势，使得停火和和平的机遇进一步增加，我觉得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
2: 黎以方面，黎巴嫩南部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2名真主党成员。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1: 黎巴嫩卫生部16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黎2969人死亡，另有9000多人受伤。
2: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一名以军指挥官此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以色列媒体称，这名指挥官系被黎真主党无人机炸死。
1: 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称，黎真主党15号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导致这名指挥官被打死，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到轻伤。报道还说，自本轮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有20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丧生。
2: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近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以色列方面消息显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可能未获进展。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
2: 该办公室的新闻通报中说，古特雷斯重申，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边境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
1: 那一方面，黎美以三方第三轮会谈取得进展，停火期限再度延长。然而，自停火生效以来，在黎南部地区袭击交火却始终未停。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5: 此次以黎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但是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黎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黎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的内部，孤立真主党；其次是配合美国主导的斡旋，换取美方的战略支持；再次呢，则是为未来单方面动武预留借口。从根本上看，由于分歧严重，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0: 真汤实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完成垂直转运，从技术区平安抵达发射区，标志着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倒计时。
1: 从提前进场、应急待命到细节优化、可靠性的再提升，这枚航天员专属座驾还将会进行哪些飞天前的必要准备？从戈壁待命到直指苍穹，从技术区到发射台，神舰的此次出征又增添了哪些新的技术升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秦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5月16号上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空万里，光照充足，地面风速稳定在安全区间。站在轨道旁举目仰望，这座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步履沉稳，巍然前行。它重达40多吨，仅以底部4点支撑与活动发射平台相连，是典型的重心高悬、支点狭小、受风面广的精密结构。即使天工作美、气象条件臻于完美，转运全程依旧恪守低速、匀速、稳速的铁律，没有半分急停，没有丝毫偏移，没有一缕晃动，将稳字刻进每一寸行进当中。耳畔不绝于耳的是这清脆富有韵律的轮轨轻鸣，它是精密金属与无缝钢轨完美啮合的轻响。因为发射场特制钢轨以毫米级精度拼接，全程平顺无隙，从根源上杜绝了船舰组合体的颠簸顿挫与侧向位移，为这枚承载生命之重的神舰铺就最安全的征途。沿 1.5 公里无缝钢轨平稳行进约1小时，船舰组合体与发射塔架精准对位，缓缓归位，稳稳拥入塔架环抱。之所以一定要让火箭站着走 1.5 公里，是源于我国载人发射独有的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三垂模式。在总装测试厂房内，火箭与飞船首先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垂直组装，全系统垂直测试，形成一体结构后，始终保持直立，不再放倒，不再拆装。全程直立转运，最大程度可避免舰体重心大幅变动，保护发动机、伺服机构、舰上电子设备等关键部位不受应力影响。 1.5 公里无缝钢轨全封闭管控，可有效阻挡戈壁风沙、极端温度、雨雪沙尘对火箭的侵蚀，最大限度保留出厂与测试后的最佳状态。同时，垂直转运也可以大幅缩短火箭在发射塔架的停留时间，简化射前流程，发射效率更高，应急能力更强，任务可靠性更有保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接下来将静待发射前系列流程。
7: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那个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1: 承担本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123 火箭作为航天员专属神舰，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做精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16项技术状态更改，通过优化加工工艺、升级元器件与原材料，全面提升火箭可靠性及射前流程效率与准确率。
8: 是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1: 在已经极高的可靠性上继续不断提升，持续把更好的技术用到火箭上，不断优化工艺、替换原材料和元器件，就是为了把可靠性一升再升。对载人航天来说，航天员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本次升级最亮眼也最关键的是诸元设计系统全面迭代。诸元设计系统就相当于火箭的精准导航大脑，我们开车用导航会根据实时路况规划路线、控制车速。火箭飞向太空更需要一套精确到秒、精确到米、精确到角度的飞行数据，什么时候点火、什么时候转弯、发动机推力多大、遇到高空风怎么修正、最终入轨角度是多少，这一整套决定火箭怎么飞、飞多准、安不安全的核心参数就是诸元。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所需要的必要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效率和准确性大幅提升。
8: 之前是有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系统来提供这些参数，我们这次呢是进一步打通了这个数据链，就是把我们许多这个气象站测量的这些环境参数直接传递给诸元设计系统这样就取代了我们原来一般是用那个纸质或人工传递的这种模式提升了工作效率。 另一方面呢，这个自然射系统呢也进行了进行计算的能力的一个提高啊，使原来的这个计算能力呢，计算速度提高了23倍。
6: 徐哲瑶透露，
8: 23呢是我们今年1月份进场的，然后就设置成了这个待命的一个状态。24现在已经在应急待命状态，已经设置好了，在另一边没开的那一边。
1: 专家表示，遥22应急发射后，遥23提前进场待命，遥24同步做好应急准备，发射场测试。

0: 是流程规范不变，节奏更顺，火箭研制生产前置推进，飞船更新，但与火箭接口不受影响，都标志着我国载人火箭应急备战、快速响应、连续发射能力迈上新台阶。目前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状态良好，发射场设施设备稳定，各系统协同有序，计划近日择机发射。戈壁之上，神舰已就位，静待飞天时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于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操作系统以及舒适性等60余项试验任务，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盛盛介绍，此次出海试航共组织了来自12个国家、共计937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将严格按照试航计划开展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3: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2: 例如此次试航过程中要对客房噪声等细节问题进行检查调试。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内装部部长曹志兵表示，这些要在试航阶段进行振动噪声试验的房间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首先要选择在发动机、剧院、露天泳池、跑道附近的客房区域，再进行随机抽样。
4: 常规的房间像阳台房是要小于50分贝，这些内装用的板材它是都是特别定制的，你像我们这个玻璃它就是真空玻璃双层的，我们的板后面就有隔音的这种岩棉，会尽可能让它衰减。
2: 除了最关键的振动噪声测试，在本次试航任务中，曹志兵团队呢还会向住在客房当中的工作人员收集客房中可能会出现的设备设施小故障、电源电路保障等问题，在试航结束之后统一进行优化调整。韦盛盛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了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3: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2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0: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那作为我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设施配置上有哪些升级呢？未来投入运营后游客将会收获哪些新的体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爱达花城号全程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豪华客房和套房，满载可以容纳5232名宾客。全船设施配备齐全，拥有28间各具特色的餐厅以及酒吧，可容纳1000人的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等，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的宾客需求。那么，如此多的公共空间和客房，乘客登船之后要如何快速找到属于自己的房间呢？曹志兵说，每一位乘客上船的第一站就是邮轮的中庭，在这里可以领取房卡，而每一张房卡上都会清晰标注着房间号和房间所在的甲板层数，而整个邮轮到处都有清晰的指示牌。
4: 我们船上有完善的这种标识系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标识系统就很快地找到自己房间。
2: 曹志兵还介绍，阳台房是邮轮上最具性价比的房型。有了第一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运营经验，他们还对爱达花城号的阳台房进行了针对性的升级。
4: 它的性价比是在于景观很好，有一个单独的一个阳台，清晨你就可以看日出，晚上夜幕 降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私密性特别好。我们的材料都进行了更新和升级，包括一些装饰文化台灯，整个房间的智能化网络服务都进行了升级换代。所有的床垫它都是根据我游轮的这个空间这个设计要求专门定制的。
2: 2024年的元旦，我国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正式开始商业运营。两年多来，爱达魔都号以其先进、安全、舒适的良好体验，广受游程人员的好评。相对于魔都号而言，花城号长度更长，体量更大，科技化、智能化水平更强，同时拥有更高的建造效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我国实现大型游轮的国产化建造意义特别重大。
5: 大型游轮和航空母舰、大型 LNG 运输船是并称造船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现在中国是唯一同时集齐三颗明珠的国家。我们已经逐步构建起自主产业链，这就标志着说咱们的制造业是从规模优势向体系优势在发生质变，也能够看到说这个技术溢出啊，它是有助于推动制造业整体升级的。大型游轮建造呢，它是攻克了一系列的像泊板焊接啊、减震降噪啊、数字化管理等等关键的技术，那这些技术呢是可以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的。还有就是为了管理这个巨大的巨型的系统，那就必须加速智能制造的转型，这些复杂工程管理的经验呢，也能够赋能其他的高端制造业。传统船舶的利润率啊，大概是5%到10%，那大型游轮呢，它就高达15%到25%。那所以说，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2: 此外，游轮经济被誉为漂浮在海上的黄金产业，产业带动比高达1:14，也就是投入1块钱就能够带动14块钱相关产业的发展。万哲强调，实现大型游轮的国产化建造，还能够重构游轮经济的价值链。比方说，上游就能够带动船舶设计、高端材料、精密仪器、智能船舶等等的升级；中游涉及100多个系统、20000多个设备；下游能够拉动港口服务、商贸零售、金融保险、酒店文旅等等，逐步就可以形成制造配套运营的全链条的闭环，使得中国从单纯的游客输出国转变为全球游轮产业规则的参与者。
5: 在海洋强国的战略指引下，国产游轮不仅能够提升中国在国际游轮产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还能够向全球展示中国的制造业水平和文化的魅力。所以呢，它不仅是造一艘船，更是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战略支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6: 在网购时遇到商品存在问题，拍张照片啊，申请售后，这是咱们消费者维权的正常流程。但是近期有不少电商商家反映说，有买家发来的破裂手机壳还有枯萎植物的售后图片，乍看呢像那么回事儿，但实际上啊却是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片。
1: 如今 AI 技术的迅猛发展，让图像造假门槛大幅降低，有图有真相变得不再牢靠。用户上传一张原始照片，输入两行指令，新鲜的水果就会发霉变质，一张假图就能轻松申请仅退款不退货白拿商品。这种新型薅羊毛手段让不少商家叫苦不迭。
6: 是，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用 AI 技术对图像、视频等内容进行识别检测，以应对当下泛滥的 AI 换脸、伪造图片、视频等新型的诈骗手段。那这则消息很快就冲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么用 AI 来治理恶意 AI， 用魔法打败魔法，他们是如何做到的？效果又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7: 河北新集市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种植户，上个月他把店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仅仅卖出去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的无花果苗已经干枯死亡，随申请附上的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图片。张先生满心疑惑，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2天时间果苗怎么会完全枯死？
8: 直播选的苗嘛，直接看好的那一颗苗子，而且给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我发货之前也会保证那个土壤湿润的。发货到这个客户收到就2天时间，他这个苗在里边不可能干到那个颜色，也不可能干到那样。缺水枯黄的话至少要5天到7天以上吧。
7: 凭借多年种植经验，张先生找出了图片中的破绽。
8: 如果是真的失水的话，就是说运输途中有问题的话，它那个叶子是不会展开的，应该是皱，而且是那个 下垂的，它这个图片枯萎死亡的状态，就完全是那个挠咱们正常植物的叶片状态改成比较枯黄的那种颜色做的，就稍微有点这个什么经验的人都能看。

0: AI 伪造售后图片，五支衣架在同一位置整齐断裂，塑料手机壳断裂边缘出现毛刺，手串破碎后呈现空心壳状。记者梳理多位商家晒出的疑似 AI 造假图，发现这些图片虽然乍看逼真，但细看却漏洞百出，存在逻辑硬伤。在 AI 生成图像泛滥的当下，如何精准鉴别真伪已经成为绕不开的现实问题。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该功能支持图像、视频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与此同时，各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布局 AI 鉴证工具。蚂蚁安全内容视觉算法负责人蓝军表示，应对 AI 造假核心在于以 AI 治 AI。
1: 检测方法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小模型来学习 AIGC 这个模型它生成内容的一些模式，我们基于这些大量的内容进行学习和训练，然后来进行判断。另外一块呢，我们会用大模型来关注这个内容的本身，首先看它内容上有没有一些物理的一些瑕疵，就可能它的这个文字有没有乱码呀，也会看它的这个逻辑啊、语义上的问题，包括可能会出现小狗在唱歌啊这种不符合逻辑的问题，最终就是小模型和大模型的一起结合来进行判断。
0: 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十张商家宣称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及多个 AI 鉴证工具，结果无一例外均被系统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张先生提供的干枯无花果图片也被系统认定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与之相对比，记者上传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照片，系统则提示未检测到合成痕迹。蓝军表示，他们的鉴真工具在业务场景中可实现万分之一打扰率、九成以上召回率，也就是几乎不误伤真实内容，又能较为精准识别 AI 造假内容。
1: 我们希望它不能打扰到用户，不要出现误识别。然后召回呢，就是真正 AIGC 的内容，我们要把它尽量召回来。用户啊或者商家是可以尝试外部的一些 AI 鉴真的工具，然后辅助来进行判断。对于目前的这种 AIGC 技术生成的内容还是比较有效的。
0: 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表示， AI 伪造图片骗取退款的行为本质是民事欺诈，若不及时遏制，将威胁电子商务的正常秩序与健康发展。AI 鉴真工具能大幅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既能威慑不法分子，也能作为商家与平台交涉、维护自身权益的有力证据。
2: 作为平台来讲，现在已经从技术上已经有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的工具了，那其实它是有义务来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它的平台上的这种交易秩序，以及维护正当的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放不下的数学》，采制总台记者王雪杰、孙欣。深夜的烟台，海风穿街而过，在一栋居民楼的半地下，一颗暖黄的灯泡勉强照亮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淹过水的白墙早已斑驳。衣架紧紧地相互靠拢，几把锅铲挂在床的对角，围出一个圆。71岁的李培胜努力让这个家看起来整洁一些。他很清楚，眼前的大多数东西不值什么钱，最要紧的是他的稿纸，一沓一沓，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方程、符号、推算。
4: 这是第一个，这第二个圆了。这个东西非常严谨， 是两篇文章。

0: 第六，第七。
1: 保洁员兼数学爱好者，这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李培胜的自我介绍。做保洁是为了安心研究数学，就像此刻，他驼着背，眯着眼，坐在马扎上，在腿上硬纸板做的临时桌面上写写画画。
0: 民办呢，不错过占大部分吧，代书接活，立体接活，平面接活，大多数是代书方面的多，方程主要是方程。
2: 方程？
0: 啊，这方面多。
1: 做保洁是最近28年的事，钻研数学从半世纪前开始。高中时老师讲的那些公式定理，在李培胜眼里有种别样的美。一加一就是二，没有误差，严丝合缝，干干净净。
0: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等于 C 的平方，数学所以说美就美在这儿呢，它很整齐。
1: 1978年两次高考落榜之后，在老家烟台市福山区，李培胜扛起锄头下了地。当数学的意义不再是考试，数学更美了。
0: 高考的时候我都爱好数学，都偏科。我考两次高考就失败了以后吧，我现在就这么个影响。数学并不是为了考大学，数学是最准确的东西，是最较劲儿、最严密的科学。那时候年轻，回心有使不完的劲儿，一边干活一边算题。有时候干活，哎，想给一个数学题来了，哎，这个数学题挺有趣的，那干活是更有劲儿的。好比说，今天的、明天的、后天的、前天是什么时间？用数学来表示。
1: 今天、明天、阴晴与四季都是数学。春天种花生，夏天割麦子，冬天刨地瓜、掰苞米。干活的时候，李培胜手里的镢头一起一落，脑子里的算式也跟着上上下下。
0: 有时候也带着笔啊，带着一张纸，突然间干着活又想起一个数学问题了，赶快把它记下来。干完活再回家以后，再开始解这个题。
1: 地里的庄稼收完，要靠独轮车一车一车推回家，路窄坡陡，到了坡底下，同村的人习惯停下来吸一袋烟再上坡。李培胜不吸烟，他坐在车旁，一声不吭地在脑子里演算数学题。
0: 我不会吸烟，我就坐在这思考数学题，思考完了以后就开小车，就往坡上往上推。脑子全神贯注在这个数学上，他才有发掘新东西的灵感。
1: 如果不是生活窘迫，日出务农，日落演算的日子，李培胜能过一辈子。1998年，43岁的他第一次离开家乡，从烟台福山区到芝罘区，不到30公里，是他出过最远的门。
0: 那时候在这个老家的时候，就那么几亩地儿，挣不着钱。所以说想出来打工，心想没带什么东西，就是一些生活当中的衣服啦，再就是我研究的数学，我在高中所学的这个数学学，就是数学学，再带着我研究一些成果吧。
1: 李培胜成了一名保洁员，第一份工作是清扫南大街。每天凌晨4、5点钟起床，匆匆吃了早饭就要出门，日复一日的清扫、打包、装袋、搬运，他的日子像被拧紧了发条，还没回过神，一天就过去了。生活留给他研究数学的时间总是不够。做城市扫地僧的日子里，街边的行道树、途经的建筑工地旁都是应用题的来源。
0: 你好比说树叶落在地下，这地下有多少片树叶，怎么计算建筑工地盖楼了，搬砖的、搬瓦的、搬细块的，可能就想起一个数学应用题。但是这个题不是那么简单，不是一下子就能算出来的。
1: 数学就是生活，生活有多有趣，就有多孤独。从李培胜还是福山区那个种地的农民开始，周围就没有人懂他在做什么，和他一起干活的工友不知道他在纸上写些什么。家里人也不理解，研究这个能当饭吃吗？李培胜心里清楚，这不是个真正的问题，最好的回应是专业人士的认可。他于是去邮局向数学期刊投过2次稿，都没有回应。
0: 挺孤独的，肯定是挺孤独的，因为就是我自己，也没有人问我，这么些年就是孤独的，就我自己。
2: 那您坚持下去的劲头是什么？
0: 我这个坚持的劲头就是我又把我研究的成果即便不能发表也有保存下来嘛。我曾经想过这些修稿研究成果有可能随着我一起消息，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连大学都没想过，不可能被人认可。
2: 但是您还是选择坚持。
0: 还是更加努力的坚持，他不坚持不行啊，他就是有一种力拉着你必须向书法方面研究。
1: 李培胜把自己推导出的结果手写存进一个绿色的茶叶盒，盒里的手稿有一拃高，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分类保存，每页下方都仔细标上了页码，短的推导过程十几页，长的有100多页，这是40多年的孤独。
0: 他那样报纸他不烂头，怎么一打一打的，有的这么厚，有的还是三圆两圆。
1: 纸盒里整整齐齐，外面却缠满胶带，盒子上贴着李培胜写的字，2018年1月19日，放下，放下。2021年8月19日，放下就是快乐。
0: 就是研究好长时间，没有什么结果，我就不研究了，我被这个盒子就放下来了，放下来了，我上面写的几个字，放下，放下就是快乐。
1: 可是怎么放得下呢？
0: 他是由不得人的，有些事情他由不得人。停了一段时间呢，又被盒子又打开了，又打开又拿出来继续看，继续研究，他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研究不起来又放下了。
1: 去年秋天，李培胜又一次动了放下的念头，近千页算稿，上百条结论，总不能就这么烂在盒子里。他想到了在自己做保洁的大楼里工作的张芷薇，他觉得这个姑娘热心肠，靠得住。
3: 那天晚上他把盒子抱过来说，我给你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特别值钱。我在想这能是什么呢？难道是古董吗？我说，他说这个比古董还值钱。他翻开之后我一看，里面密密麻麻的一叠一叠的纸，有黄的有白的，还有一些都已经一碰就要碎的那种。他说这个是他这么多年以来自己研究的，怎么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个东西，因为爷爷的身份是一个保洁爷爷，我怎么也联想不到他能和数学有这么深的牵连。
1: 张芷薇担心自己辜负了托付，决定把李培胜的手稿发到网上。有专业人士评价，这些研究成果并不新颖，水平略高于高中数学课本。
3: 有数学博主也评价过爷爷的手稿，可能爷爷的同一道题吧，现在有更方便更快捷的解决方式，但是用爷爷的方法也能解决出来，只不过稍微复杂了一些。
1: 张芷薇发布的视频下有人说，从9平方米地下室走出来的数学爷爷让人在现实中看到了关于热爱的想象。还有人在评论区里问答，提问者说，如果最后这个爷爷发现自己用一辈子研究的东西早就被前人分析透彻了，但因自身的局限他并不知晓这个情况，他会产生什么心理？那条被许多网友看过的回答是，他和第一个证明这个定理的人一样伟大。
2: 您之前说过一句话，登山的人不在乎山顶上有没有人，您现在还这么想吗？
0: 我不在乎山顶有没有人，我该登我的山登我的山，并不是说别人进过的东西我就不去进，因为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思路，有不同的解法，你有你的解法，我有我的解法，都是这样。所以说你不要去猜摸人家怎么登上的山，你也不要去猜摸山上有没有人，你只管走你自己的路，你该怎么登就怎么登。
1: 这是李培胜告别保洁工作的第一个月，接下来干点什么好，他还在寻找。他对自己说，遇到什么困难总能解决，今天不行就明天，明天不行就再等等，就像数学，就像人生。
0: 也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你像遇到一些使我不高兴的事了，我都把它看得很淡，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当前的问题都会有答案的，总是能解决的。虽然当时解决不了，过一段时间也可以解决嘛。
2: 还会有下一次把茶叶盒封起来的时候吗？
0: 没有了，不封了。 放了点这个又打开，没必要多放了，就不放了。
4: 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三至六等奖提升50%，一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7: 日本防卫政务官近日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8: 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以确保作为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而就在近期，日本同时列装25式陆基反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2种远程进攻性导弹。
7: 日本加快构建军事卫星网络，研发列装远程导弹，军事扩张野心昭然若揭。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杨凯的报道。
9: 被称作日本版星链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是由数十颗小型卫星组成的天基系统，混编合成孔径雷达与光学成像卫星，可全天候、全天时对海对地实施高频侦察、定位和跟踪。日方毫不掩饰，其核心目的就是为远程导弹提供实时目标数据与制导修正。军事专家李亚强认为，卫星星座的启用意味着日本初步建成太空侦察、精确制导、远程打击的天基作战链路，为其所谓反击能力补上关键一环。
10: 现在日本发展卫星星座这种方式，卫星发现目标以后，让它直接指导导弹攻击目标，极大的提高了所谓反应速度，可以把卫星情报直接用于攻击行动。这样呢，在技术上的实现呢，难度是很大的，而且呢，从战术的技术应用角度来讲，技术有一种跃升式的提高。
9: 卫星星座正式投入实战运用，让日本实现天基侦察与远程打击的联动，也为其多款新式陆基导弹打通了精确打击的信息链路。依托太空组网带来的目标定位优势，日本接连列装2款定位截然不同的陆基反舰武器，2款导弹制导模式、打击方式各有侧重，也让日本依托陆地力量掌控周边海域的野心愈发凸显。李亚强分析，
10: 25式陆基反舰导弹更偏向于传统的美式的鱼叉式的反舰导弹的这样的主动雷达制导的导弹，用主动雷达的搜索方式，然后呢发现目标去主动攻击目标，是比较成熟的一种反舰导弹。陆基的25式高超音速滑翔反舰导弹，它不是一种像传统那种主动攻击式的，更多的是把它抛出去以后靠弹道的滑翔，最主要是靠卫星制导攻击目标的。在末端它可能使用红外成像技术，然后识别目标来攻击目标，向下攻击的这种作战方式抗击难度非常大，突防能力比较强，再加上它的以后的射程比较远，这2种导弹呢结合使用，会对日本的陆基反舰能力，对所谓的以陆制海的对周边海域的掌握能力都有比较大幅的提高。
9: 给先进导弹配上眼镜，让日本自认为有了搅乱地区局势的底气。不过在军事专家李亚强看来，针对这类依托卫星组网形成的作战体系，各军事强国均布局了成熟的反制手段，针对敌方卫星链路的压制与摧毁技术也成为制衡天基军事力量的核心关键。
10: 有矛就有盾，反卫星技术最常见的就是导弹反卫星，这是用最简单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安置在卫星的激光武器、定向能力武器直接摧毁它。除此之外呢，还有动能撞击，甚至我可以发射一些猎手卫星去捕捉它，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直接打击地面的卫星服务装置，使这种卫星不能有效的为来袭导弹提供准确的导航信息，这样呢也可以达成抗击效果。总之，打掉卫星，挖掉它的眼睛，切断它的链路是最直接、最有效的。 抗击方式。应该说呢，在整个卫星对抗技术这方面，我们都一直在研究，一直在发展。
9: 日本接连推进的一系列军事布局，早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武器技术迭代，而是向着整体军事战略层面深度转变，其背后暗藏的野心与战略转向值得高度警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11: 日本加速搭建低轨卫星星座列装远程进攻型的导弹，这些都反映出日本的在军事化已经彻底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原则。日本以所谓反击能力为幌子，将卫星星座作为远程导弹的全天候侦察以及目标锁定的天机支撑，谋求搭建起及太空侦察、精确制导、境外打击于一体的完整的进攻作战体系。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战后日本防御性的军力发展定位，那么转而具备主动的境外打击能力的这种进攻性的军事架构。这也标志着日本的军事战略完全从本土防御向着远程进攻型的方向啊，出现了一个质变。它的战略意图在于摆脱战后对于日本军力发展的束缚，持续的突破战后安保框架的红线，以及国际社会对它军力发展的约束。
9: 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就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列装的老旧装备，88式的威胁不值一提。但日本急于打破武器出口限制，企图借助军备外销拉拢周边势力抱团战队的险恶用心，却暴露在世人面前。对于一个并未认真反省战争罪行、受联合国宪章约束的昔日战败国，日本不断触碰历史红线与安保底线。夏浩宇指出，这种高调向外输出进攻性武器、蓄意搅动区域局势的做法，不仅严重伤害曾遭受其侵略的受害国民众的情感，更极易点燃地缘矛盾火种，加剧亚太地区军备竞赛，给东亚乃至整个亚太的安全稳定埋下巨大隐患。
11: 日本政府在上个月完成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之后啊，马上着手来推动对外出口进攻型的导弹，彻底的突破了战后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的禁令。这标志着日本的安保政策啊，正朝着海外军事介入的方向来实现一个质的转变，也会冲击全球的军控体系，会引发周边国家连锁性的军备升级，从而加剧区域性的军力对抗的态势。日本向菲律宾输出岸基反舰导弹，并且完成境外的实弹发射，加剧了军事对抗的因素，会激化地缘热点的矛盾。那么这种武器出口啊，带有危险的地缘政治的图谋，进而冲击亚太地区既有的安全架构。未来日本如果进一步的降低武器出口的审批门槛，甚至朝着战争冲突国家来寻求武器装备的出口，那么这就可能大幅的提升啊地区国家间的这种误判和冲突的风险。
6: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今年适逢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通过20周年，各地将开展多种形式的扶残助残活动。今天是第22个世界高血压日，今年的主题为携手同行控制血压。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报告显示，30到79岁成人高血压人群全球约14亿，我国18岁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其中20到40岁年轻人患病率正逐年攀升，无症状高血压更是成为年轻人隐藏的健康隐患。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为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活动依托2026海南海洋旅游年战略部署，以向海而行、与浪相拥为口号，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
12: 天气方面，今天京津冀中部以及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广东、海南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西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提醒您注意防范，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丰沙线、泾源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 二线、S 五线、S 六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5到2026赛季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晚8点正式开赛，中国选手樊振东所在的队伍有望冲击4连冠。CBA 季后赛半决赛第二回合将于今天晚上7点35分开赛，上海队主场对阵北京队。北京时间今晚8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将进行第二回合正赛。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3: 北京时间8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山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欧洲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与伊朗接触。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阿拉伯海。欧洲方面动作频频，将如何影响地区局势？
1: 不用减重，直接进港。40万吨级矿石船今天停靠唐山港曹妃甸港区，通航新突破是如何实现的？
0: 今天是全国助残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能否为残障人士开拓就业新途径，助力残障人士高质量就业？
1: 记者探访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活动，沉浸式科普之旅究竟有多精彩？
0: 杭州一街道因退货率高被奢侈品牌地域拉黑，恶意退货与地域限购的法律边界在哪里？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到明天，京津冀大部、辽宁、山西、陕西、山东、河南、湖北、重庆、贵州、湖南、四川、西藏、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八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有关单位应按照预案落实各项预防行动措施，做好降雨防范。